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每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呢，养成你的好习惯，来持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今天已经来到礼拜三了哈，每一周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有劲头了。真奇怪哈，不是应该一周之计在于周一吗？有所有的劲头不是应该放在周一用吗？为什么到了礼拜三呢？礼拜三是心灵上的劲头，终于有盼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到礼拜三的时候心情就超级的好啊，跟天气没有关系，跟今天要做的事情没有关系，跟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压力没有关系，反正就是觉得礼拜三非常的幸运。

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能看到了希望一样。而今天这个礼拜三哈，今天我们看一下，农历已经来到了七月初七，哎。像每天早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例行打卡的习惯一样哈，在今天呢8月19号农历丙午年七月初七，我们要祝福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还有呢，今天是一些这个，其实在我从小接受的一些这个知识领域内哈，就觉得说七月初七还有人把它称之为说是中国的情人节。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呢，在姥姥家的那个园子里面，种的巨峰葡萄嘛，说是在葡萄架下面，晚上就可以偷偷的听到喜鹊叽叽喳喳的，说那个鹊桥相会嘛，然后就能够听到牛郎和织女的悄悄话。哎，你们小的时候受到过这样的那个，你去亲自实操过吗？我到现在我才想明白，就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故事之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浪漫，只是纯粹的有一个好奇，完恰巧呢还有这样的葡萄藤啊，然后就在那个一边揪着那还没有成熟发紫的焦虑的葡萄，完一面寻思说我这耳朵咋不好使呢，我还一面问我大姨家我老弟，我说你听着没有啊，因为他比我小两岁嘛，所有的一切的一些冲锋陷阵呢或者是干什么的这个打头炮的事儿，我都指使他去做。完一想到这个时候，我说这质疑一下我的耳朵，说都说能听到喜鹊叽叽喳喳，然后还能听到那个天上他们相会的时候说的悄悄话，我怎么什么都听不着呢，就只知道吃这葡萄的太酸了。小的时候你们受到过这样的一些童话故事里面的影响吗？真的做过这样的事儿吗？难道我老弟真的超级的就是把我说的话就当成命令一样？那不是都是平房吗？因为你想有园子，然后还能在那个一出门用那个葡萄藤织成的那种像一个天然的庇荫的那种小怎么说呢，哎，怎么形容这个整个都是葡萄藤架子，完可以在底下乘凉啊，吃西瓜呀，揪葡萄啊，然后透过那个葡萄蔓，然后看一下星光当中点点点点洒进的星光。然后他一听我这么说，他就说他有可能是距离不对呀，说小姐这么的，我上房给你听听吧。他就爬上了房山头，特意去给我听，说到底有没有悄悄话。哎呀，现在又是想想回想起小时候，真是现在的孩子们只是可能是在手机里面或者是电脑游戏里面偶尔的，他都不知道今天这样的日子应该去找个葡萄藤，然后去听一听悄悄话，现在就只寻思说哎，在这个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就这个假期就是哈，几个孩子们在家里面，你看可真是撒了欢了，一想到说好歹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最轻松休闲的假期了，就放任他们吧，所以这两天他们就在这个各自手捧着手机或者是电脑来进行厮杀，我也不知道他们玩的是啥，因为他们玩的那玩意儿我看一直就是在那块儿就是窜上跳下，然后我以为他们玩的是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玩的，像什么那个像什么 AK 啊爆头啊什么的呢，他大概也是这种类型的啊，我这么一说如果经常玩游戏的应该能知道，但是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一想这就是代沟哦，我们的童年就想的是哎爬房山头哦，在葡萄藤底下听听别人的悄悄话，就仅此而已。他们现在都是这样的。今天呢按照惯例哈，作为我们抱抱团团子群的一些吃货们，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的客服老妹儿一早上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问询，说我打听一下妹妹今天这个日子吃点啥，怎么的这就是每一天就是过什么节日要有氛围感都得跟吃点啥挂钩是不是特别幽默的说哎，今儿个到底是吃粽子还是得吃点月饼啥的呢，乐意吃啥就吃啥吧，这日子不用局限于有特定的一些什么样的食物，你像我说的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日子我吃的是巨峰，是焦虑的巨峰葡萄，你也可以试试。
如果想知道今天要吃点啥的话呢，可以加一下我们抱抱团的客服小妹儿啊，在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

0: 回复抱抱团。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抱抱团。农历七月初七哈，礼物如果要是没有准备好的，那就赶快在我们的客服小妹这里申领订购一份水果，这样的话下午还能够送到家，一切还都来得及。就这个吧，礼物真的不分说多贵哈，只要是的一份心意，哎，只要你记着，嗯，或者是说呢，哎，你突然间你说平时哎想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小惊喜，这个惊喜不用说完全都得投入到对方的身上，爱人的身上，就是你的努力变好，你的一直积极的主动，你的努力也会让他觉得说，哎，你是因为爱他才会变得如此的勤奋和努力。所以说增加一项技能吗？为什么说有的人比如说起步都一样，像校园恋情，哎，那时候呢就是巴着巴的都是这样的，都是学生时代，然后为什么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或者是过个五年三年八年之后，就觉得说哎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去了呢？就是因为有一半有一部分人止步了。嗯，其实并不存在着说哎呀我是不是就是他瞧不起我啦，或者怎么样了，你一定要扪心自问，找自己的毛病，说是不是你看人家一直在积极努力的上进，在一直往前跑，而你呢不光是在原地不动，还时不时的拽一下拉人家一下后腿。所以要想站得高飞得高哈，咱就先考一个无人机的驾照。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在这儿学可以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就踏实了，通过的时候就会更有把握。而总部就在长春，所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可以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最近呀，有些查出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朋友发现，入秋以后呢，结节部位开始胀痛触痛，这是结节在悄悄生长还是恶变了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让他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秋天结节容易胀痛。

0: 中医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来，有请张医生。
1: 秋季结节胀痛加重，中医告诉你，燥经克木，肝气更瘀。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入秋以后结节胀痛，其实不用太恐慌。如果只是胀痛触痛，没有短时间内迅速增大，质地变硬，声音嘶哑，吞咽困难等危险信号，绝大多数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燥经克木。秋天的气候加重了肝气郁结，导致结节胀痛。我们来拆解这个逻辑。中医五行中，肺属金，肝属木，金克木，秋季燥金之气偏盛，对肝木的克制作用增强。肝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气机，而甲状腺和乳腺恰恰都在肝经循行路线上。甲状腺在咽喉两侧，乳腺经过胸胁，都是肝经所过之处。当肝气被过亢的肺经所克，疏泄失常，气机瘀滞，肝经循行部位的经络就会不通畅，气滞则胀，不通则痛。这类燥经克木型结节胀痛有几个特征。第一，疼痛以胀痛触痛为主，不是刺痛。第二，情绪波动时加重，尤其生气郁闷之后。第三，伴随秋燥表现，口干咽燥，干咳，皮肤干。第四，疼痛程度与天气相关，干燥降温天更明显。调理思路是润肺为主，佐以疏肝，把过亢的肺筋柔润下来，解除它对肝木的过度压制，肝气自然就舒展了，疼痛也就缓解了。我推荐一款代茶饮雪梨佛手汤，取雪梨一个，切块不去皮，佛手5克，加水煮20分钟，喝汤吃梨，雪梨润肺清热，生津润燥，佛手疏肝理气，解瘀止痛，两者配合刚好呼应润肺左疏肝的思路。如果买不到佛手，可以用陈皮5克代替，理气和胃化痰散结，同时配合按揉两个穴位，一是太冲穴，在足背一二指骨间疏肝理气，每天按揉3分钟；二是膻中穴，两乳头连线中点，宽胸理气，缓解胸闷胀痛，每天按揉3到5分钟。如果结节持续胀痛，或短时间内明显增大，质地变硬，出现声音嘶哑或吞咽困难，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
0: 好的，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那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通经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在此刻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啊，看到大家伙儿今天对于我们的团购的这一款大牌输入的关键词哈，这个太乱套了。如果说想要对我们这一款天梭小美人腕表非常感兴趣的话呢，这样啊，一定要回复手表，只回复这个关键词才能跳出来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精准的链接哈。回复手表特别的简单，先回复这两个字儿，看一看图片，了解一下情况。
1: 欧亚生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千里同心共同。

0: 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刚才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对今天我们的国际品牌天梭这一款腕表呢特别的感兴趣哈，可是呢你光要说这个输入天梭的话呢也不对哈，它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链接，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美人系列女表只要输入手表这个关键词。哎，那既然大家都这么感兴趣，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一款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呢，在1853年创立的，口碑过硬，所以呢这个这么多年以来都可以堪称是腕表圈的标杆。这一次的小美人系列呢也是刘亦菲同款爆款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的风格哈，有这个钢带的还有棕皮带的，另外呢还有绿皮带的。因为每个人呢对于这个手表的这种装饰链呢有不一样的要求，你像我本人就是我就是不是特别适合戴这种皮质带的，我因为喜欢把手表当成手链来用嘛，基本上我都是看那种手镯款或者是这种钢带款的。因为我这个胳膊这块，我是因为有一个那个就那个骨头特别的，就是骨架大嘛，那块有骨头，然后要是一戴那种皮带的，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手镯式的它就来回这个松韧度，它那个空间就比较好一些。反正这个就是各花入各眼，各有所爱。因为呢，每一个人，比如说像职场当中的，平时呢配的这个搭配着你的这个时装套裙，然后配一款小皮带的这种复古的感觉，就是非常棒。我们来看好这三款呢，就这个钢带的呢，它是。

适合那种干练通勤的，棕皮袋的呢适合这种温柔约会的，绿皮袋的复古款呢也适合出游。经典罗马刻度的小圆表，细手腕宽手腕佩戴都会显得很精致。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一款天梭小美人腕表，就是这一款手表，你就会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的魅力了。我们来说一说平时哈，在这个天梭的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这个小美人系列呢都要3500加，这是最基础的。今天我们来进行七夕福利，限时到手的价格是1299，毫不夸张，1299这个价格我们秒杀全网，欢迎大家去对比。这个呢也是海外仓直采的，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而且呢一定是限量款限量发售的。现在如果你正好有这个需求，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份礼物，不一定非得是赶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一年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节日值得你送出一样这个拿得出手的礼物，你可以先备货，先囤好，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哪一天你忙事给忙忘了呢，真就把人家非常重要的日子给忙忘了，可怎么办呢？对吧？现在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手表，根据那个弹出来的二维码就可以放心扫码去付款了。我们再来说哈，戴手表，就是这个瑞士手表戴在手上到底是啥感觉？那你说啥感觉？一般戴手表的是为了什么？有的呢是觉得说，哎，那就是你说手机时代了，天天都揣着手机，为什么还要戴手表呢？有的现在你看有一些运动手表，它是为了说，哎，我记录一下自己每一天的这个健康，或者是手机不在身边，运动手表实时的能给自己带来一种提醒。还有的那个给爸爸妈妈佩戴的，就是那种功能性的手表，可能监测心率啊什么的。更多的时候哈，这个瑞士手表戴在手上的感觉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上手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因为天梭瑞士表里的科代表百年老牌，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于品牌的精工细作，就能够感觉出来那种档次就不一样了。当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和从容，就不是其他表能给得了的。而且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家最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是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个就是手腕上最能够拿得出手的名片。确实啊，因为男生在这个社交礼仪场合，你看比如说他比较注重的是腰带，皮鞋，甚至是西装的袖扣。但是女生呢，可不仅仅是你精致的妆容和你背的那个包包，或者是你穿的时装的品牌。一举手一投足之间轻轻撩发，或者是跟人家这个一握手打招呼，哎，你伸出来的这个手带着这块天梭表，这块瑞士表，它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体现你的气质和档次。所以啊，今天这个经典的三个款式呢，也真的是适合于差不多少每一个年龄段，它是不挑年龄段的，当然也不挑你的这个场合，就根据自己所喜欢的，你可以自由的来搭配了。这样的一块表呢，是我们这个大牌大品牌值得信赖有保障的，而且这一次的价格，你想平时是要3500加左右，今天限时只要到手的话是1299的价格，差不多是才三分之一的价格，是不是？那还等啥呢？而且这么说吧，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来进行选择跨境直采呀，或者是这些品牌大牌的时候，就有一些质疑说，那平时你看人家专柜都3000大多，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划算呢？反正每一次我们都非常有底气的和大家来说，说这一款天梭小美人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省去了各种各样中间的一切可以插入的一些环节，你像品牌代理呀、线下专柜呀、代购等等啊，多层的这种中间电商的加价，所以说这些差价全都补让给我们的消费者，直接就补差额补到这儿了，省到了我们的钱包当中，你看多贴心。而且全套的报关资质是齐全的，品质保障，可以放心入手。心动就开始行动吧，现在此刻呢，我们也需要，就是每一个女生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礼物不需要动嘴或者是耍小心思去向别人来讨要，最能取悦你自己的就是本身，哎，就是自己本人。生活的仪式感，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今天我就突然间，哎，

好缺一款这样的装饰，我缺一款这个天梭的品牌在我的手腕上，那就给自己下一单。现在就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手表哈，特别的简单，就这俩字儿，手表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8抱抱团。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如果说想要购入这一款天梭小美人系列手表的话呢，就直接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啊。如果想要了解抱抱团今天能够给大家配送到家的服务的话，就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哈，直接输入抱抱团。如果已经添加了小妹儿的话呢，你就可以每天关注一下她的这个动态信息，或者是进。

体有一些什么你想要吃的想要送人的打探一下咨询一下这个果子到底什么样的，就可以直接来问他了。反正我觉得在东北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热乎劲儿，你但凡在一个摊儿上你问，你说你家这个，比如打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李子吧，最近反正李子正在集中下市，各式各样的，有什么咱东北特产吉盛李子嘛，还有什么那叫啥来着啊，还有大桃李什么的哈，然后你就问，你说大姨这李子啥口味的，你家这啥品种的，他都说是自个儿家种的，然后他也说不明白啥品种，他说那你尝尝呗。哎，就主打一个这样的实惠、质朴和热情。所以说，你看每一天我们徜徉在这样的一个有这个生活人情味特别浓郁的城市里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那每一天我们只要是健健康康的来享受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怎么样的来关注健康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呢？就是及时接受身体给的一些小信号，比如说春夏季现在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或者是曲张，也会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小朋友，炎热的夏天就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是不是啊？所以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脉管炎的患者可以这个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而且呢高主任也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并且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了。那么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只需要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一天的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来这个了解一下或者是具体预约的话呢，请拨打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9: 此刻在微信平台上，我看有朋友还在输入云南哈，哎，对，各取所需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去欣赏泸沽湖的美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384310-0340详细了解，1384310-0340，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有一个海报，它有一个简单的行程计划安排，你可以来了解这六天都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旅程。先来说这次的价格哈，就是在现在市面上呢，大家如果经常出行的话，也会首先呢去对比每一家的价格，因为至少到一个地方，因为像热门的一些旅游胜地的话呢，行程大差不差，都差不多少，然后要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全程的价格，再有就是在这段行程过程当中，这几天的陪伴当中，一些细致的服务，这些是我们要比较的。你像呢，之前市场价格，这一趟行程六日双飞高奢团到泸沽湖的话，大概是6980这样的一个市面价。现在呢，我们的早鸟价仅需要4999元每人啊，4999的这样一个价格，这个是我们的早鸟价。如果想要预定的话，想要跟上我们这一次团期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1384310-0340。我们接着说嘛，不是要拼服务吗？那都知道泸沽湖美，而且都知道九月初泸沽湖的那个水性杨花，俗称水性杨花，那就像仙境一样哈。如果去过的朋友就会知道了，那个是你用眼睛和用手机都记录不下来的美，那种美一下子就让你心旷神怡了。而且呢，这一次的旅行不仅仅是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因为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然后再深入到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呢来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的时候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而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去祈福平安。更重要的细节就来了，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坚持品质先行，这是我们一贯的这个出行的一个保障，所以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而美食方面呢，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会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这个浪漫的氛围就拉满。那么落地呢，还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去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可以说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等等，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出行的时候享受家一般的温暖。现在哈，早鸟票价记住了是4999元每人，如果想要来预定这个名额的话，这名额肯定是有限的呀，是不是？先抢到的你再说，哎，我现在订俩人，然后一跟其他小伙伴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哎，觉得都有时间，然后也感兴趣，说这一次的这个价格这么合适的话，那就一起结伴呗，那你就赶快来这个预定。嗯，越往后的话呢，这个就名额肯定没有啦，1384310-0340，行动起来吧。Shoes in my hand, feet on the floor. City behind me getting small. I don't look back. Not.看我四哥哈，这俩是看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嘚嘚的有点寂寞，所以我四哥每天的陪伴，真的就四哥你这样的玩伴哈，生活当中有你这样的这种贴心的陪伴，别说是我们陪伴大家了，是每一个人的相互陪伴。我决定了，退休之后到老了还跟你一块玩，我们打听打听，相约同一个养老院吧。如果你要是饺子，就是你那个你守家在地儿的这么多年，你不方便离开的话，那就这么的，你在松原找个条件好一点的，有山有水的地方，就那个地方的养老院好的话，告诉我们一声。四哥说：“阔姐上午好，星空老四照例打卡，阔姐喜欢礼拜三，养儿印证不一般。”你说我喜欢礼拜三和你施加给我的压力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这都哪儿啊，就因为喜欢个礼拜三，怎么马上就印证了养儿不一般呢？赚钱养活三座山，只有儿时有浪漫，葡萄藤下星光闪，天空情话无耳返，巨峰葡萄绿如酸，好比人生真实版，乐宴人生知冷暖，快乐相守抱抱团。

的来说，就是你非常认真的收听每一期的节目。这架势咱俩就是时不时的互相伤害一下吧，就因为昨个我扎了你一下，今儿个你就时不时的回来扎我，是不是？哎呀，说到这个养老哈，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这个话题唠得有点早，但是呢时不时的接收一下这样的一些消息的话呢，会有助于这叫啥，未雨绸缪，对不对？那所以在9月11号到13号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因为在这儿呢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正式举办。这一次呢我们有10大的展区，会覆盖适老化的改造、智慧养老和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还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会同期开展。现在呢展位哈，这个也是需要进行你提前抢占的，这个展位可是先到先得哈。如果有参展或者是合作意向的，可以现在赶快和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微信同号18043810016 18043810016，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时间哈，9月11号到13号，欢迎您到现场来参观。如果想要详细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在此刻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银发，就回复这俩字银发就可以了。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9度到28度；吉林小雨，19度到28度；延吉阵雨，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辽源小雨，18度到28度；松原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
9: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由李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9: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秋天啊？东北的秋天好像真的要来了，就感觉秋高气爽的哈，感觉太阳也很高，空气也非常的好。所以提示大家，人说春困秋乏嘛，秋天比较容易累，比较疲乏，所以呢不要疲劳驾驶啊，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
8: 哎，多增加点运动啊，适当的多吃一点青菜啊，少吃一点这个过于油腻的肉的呀，可能都会对不同的季节的你的适应度会好一点。虽然说秋天要抓秋膘，但是呢，毕竟大家现在的从饮食习惯上来说，还是没有太多的想去秋膘这个过程了。所以各位还是啊，保持好自己的身体状态，保持好自己的驾车状态。大家如果方便，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来看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啊直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这个这叫什么来着？墨子故乡吗？前面这个字我看的不太清啊，你肯定知道是你我说的。他说东北冷吗？你还真别说，一点不开玩笑，冷。我今天早晨从卧室出来到这个客厅和餐厅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卧室里面你有窗帘啊，你挡着你会影响这个风啊通透度啊。到了这个餐厅和客厅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交接这个位置的时候，哦呦，我穿这个背心哈，出来之后感觉，别说，真是有凉，有点冷的这个意思了。
9: 前两天晚上是有点北风，你知道吗？开北面卧室的这个窗户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风特别的硬。
8: 对
9: 啊，确实凉啊，咱不能说冷。

0: 但是凉，真挺凉的。
1: 嗯。同归于尽，说大熊小智上午好。九月份去西藏还有组团吗？大概是这意思啊，
0: 是这意思，
1: 啊、是这意思、啊。
0: 看了一下，
1: 还有组团吗？
0: 嗯。
1: 目前正在张罗的过程当中啊，今年可能有点小特别，今年的成本很高，我们现在正在张罗，看看能不能在符合了一切综合条件的情况下，给大家张罗这个九月份的西藏的团。
0: 嗯。
1: 不得不说，九月份去西藏是一个黄金季节，
0: 哎，非常美。
1: 但是今年价格现在是非常之高，所以呢，我们也在全力以赴。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老团友也准备这时候去啊、这几天吧，就基本上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要争取啊，在九月份，在最好的一个季节里边去这个西藏，九月份的西藏相对来说它的含氧量会更好一点，到了这边去，你的高反的这个出现的几率呢，相对来说要低很多。就对于我这么一个高反非常明显的人，到了九月份，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去年九月份去的时候，我居然没有高反。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估计你适应了以后也不会有。
1: 你可拉倒吧，他不是适应的事儿，
0: 会，
1: 我也
0: 适应了，
1: 我也妄想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跟随队医生还说，我说你觉得是适应了吗？随队医生，就是因为上一年度他也接手的我嘛，他看我这小子这两次的状态还是不一样，他就笑了一下，他说，如果说适应的话，可能得在半个月之内来一次吧。然后我也在当地的朋友那儿也得到了证实。那当地的朋友如果在平原地区待的时间过长，比如说有到像成都，他们有经常做生意的、出差的，到成都去待上十天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当地也会高反。
0: 嗯
1: 啊，所以你说适应的话，这个事儿真是可能性不太大，就是因为可能九月份它的氧含量会好一点。
0: 嗯，
1: 再一个你当时当刻可能你的身体状态要比以往更能适应一点吧，那大概是这意思。同归于乐说太好了，等你们组团啊。你这前面太好了说的有点乐观，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当然了，到最后肯定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价格，大家如果觉得行的话，那肯定就行啊。我们正在张罗这个事儿，稍等一下。
0: 嗯，本来有朋友发的两条视频啊，他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危险驾驶
1: 啊？
0: 我说怎么着，他也不打开，
1: 看看能不能打开一个，
0: 一直在转圈，两个
1: 先转着吧。
0: 两个我都没有成功，
1: 应该都在接收的过程里。
0: 嗯，这个要长还是短？这个视频，
1: 勇士发来的视频。
0: 嗯，
1: 没事啊，我们这边先看着。
0: 嗯，
1: 但是什么时候？他说放车，我
0: 8月16号
1: 啊，8月16号。
0: 嗯，
1: 在鞍山。
0: 嗯，
1: 岫岩，在岫岩 G16
0: 丹西高速
1: 啊，丹西高速上所发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对方是恶意别车。
0: 嗯，
1: 那你别管是与不是哈。大家也不一定非得自己做出判断，既然我们手头有证据，我们就直接选择报勾就完了，就您不用客气，这种事儿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用客气。好了，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这叫什么，我是菲菲说大勇捧我看看，帮你看看吧，是那意思吧？这应该是他发过来的，应该是他发过来的吧？
0: 这个呀，
1: 嗯，
0: 就是勇士发的。
1: 勇士发应该是不是没太看明白啊？他说是，他说我是微微说大勇啊，我发的，嗯。
0: 你看看你手机端，你发送成功了没？你那边转不转圈？
1: 对。
0: 嗯，我感觉好像是你没有发过来，所以我们没有接收到。
1: 对，
0: 这两条视频哪一条我都打不开。
1: 两条视频现在都收不到啊，
0: 嗯，
1: 都收不到。
0: 我在这儿已经让他转了好久了，
1: 嗯，
0: 咋的也转不开、
1: 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0: 嗯，转不开。
1: 对，
0: 你看你是否发送成功啊？你在你的手机端给我们发送的时候，你那边如果完全发送成功了，我们这边几乎不会这么打不开这两条视频。
1: 是的。嗯，所以重新发送一下啊，我们给你做一下初步的判断。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尤其像恶意别车这种，在视频里边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那么明白。
0: 嗯、会的，会的。
1: 哎，它跟现场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不同。
0: 嗯，
1: 你现场的感受的突然性可能会更急一点，这个是有可能存在的。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同时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前两天关注那个丰田塞纳的那个事儿啊，白城塞纳那事儿，我顺便得跟这个车主跟美女说一声，我还没得到厂家客服的电话啊，我到现在为止没得到。我们已经把这个手机号码都留给厂家客服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那不知道你在不在抖音端，如果在的话，你也收到一下。咱们今天再等一天，看看如果不行的情况下，明天我们再继续和厂家客服取得。

0: 的联系，来关注你的这件事儿啊。
1: 勇士啊，不行啊，我们努力了啊，我这各种方式都采取了一遍呢，我都打不开你发来的这个视频。
0: 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确实是打不开。
1: 他这个第二条是一分钟的视频。
0: 对，一分钟的视频，两个都不行。
1: 嗯，没有一个可以的。
0: 他又重新发了吗？
1: 嗯。
0: 好，各位啊，
1: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视频吧？
0: 嗯，
1: 打开一个试试。
0: 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视频呐、照片呐，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这个是与我们直播互动比较方便的。
1: 勇士，你重新发，
0: 重新发吧，重新发一遍
1: 吧。这两个我努力了啊，一直在使劲的想办法，也打不开的啊。
0: 重新发一遍啊，这样的话，前面这两个放弃了，放弃了。小智，这十分钟啥也没干，
1: 就点你的视频，
0: 就刷这俩视频呢。
1: 重新加载我都没成功，
0: 就刷这两个，
1: 放弃了，
0: 放弃了。用户6881说，他说十几年前开出租车，一直听你们的直播啊，103.8。今天有幸啊，看到了你们的视频，帅哥、俊女，感谢你们曾经的陪伴啊。
1: 这词儿还能形容我俩也不错了，挺好。我们驻颜了。
0: 哎呀，行啊，我们真知足了，有你这句话呀，我们心都碎了。十多年前，哎，我发现十多年前的老听众特别多，咱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十多年前，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最近一阶段他已经不在长春市啊，或者不在吉林省了，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了，哎，可能在抖音的平台上忽然之间刷到了，你说，也挺神奇的啊。
1: 哎，我跟你说，有时候吧，这人他也是一个念想，就在自己曾经的那段时光里，可能就每天在车上，然后呢就有这么个节目，有这么个电台，有这么两个人儿，对吧？然后呢一上车就听，一上车成习惯了，后来呢各种变化，各种这个场景的转换之后，发现自己多年以后，哎呀，生活中好像还有这么个声音，还有这么两个人，哎，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忽然间发现收听方式改变了，这个智能改变了，什么都改变了，时候发现啊，俩声音还没变，瞅瞅吧，
0: 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然后就瞅瞅了，
0: 总会推到你的身边的。
1: 是，
0: 勇哥志姐，这个我看看啊，这是我询问的问题，这儿呢，勇哥志姐，没有叔叔出现场，全责方也要求对方交强险的100元无责赔付吗？啊，对，只要是按照交通事故正常处理的，只要双方已经报了保险公司的，那么无责的一方都需要拿出100元的财产损失的赔付，拿出1000元的人员受伤的赔付，如果涉及到伤残死亡的，那么你有10000元的险额。这个呢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的叫做交强险保险公司的义务，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只要在无责的时候就必须有这么一笔钱，所以这个跟当事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有的保险公司会征得你的同意，有的干脆就不跟你提这事儿，你压根儿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钱人家已经都划拨转过去了，
1: 说白了跟他真没啥大关系，
0: 所以跟咱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用纠结什么有没有这个叔叔出现场啊，或者这个钱到底对我构不构成影响啊，告诉你啊，无责赔付，对我们你出现100次无责赔付，他跟你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再来看这个当过兵的人说，一名88年的在黑龙江绥河当过兵啊，当时关注了啊，荣幸帅哥妹妹主播，谢谢啊，谢谢。这个我看一下，这呢交通台允许直播的形式很好，可以让我们直观的看见最喜欢的主持人小智大勇，感谢。而且感到非常亲切，点赞。其实穿这衣服色有点浅，他遇到白底字的时候，那眼神有点不太够用了，看着有点打堆儿呢。哎呀，
1: 有一天你也说眼神的问题啊。哎呀，
0: 我这还好，这字儿小啊，他多亏远点，这要近点我就根本就使不上力了。近点就开始眯缝眼睛了。我上次光线有点暗的时候，我待会儿看看东西，哎呦，我发现把眼睛曲起来一点，当时就能清晰一点，旁边那些重影的地儿就会少一点，就为了看那么几行字嘛。
1: 快带我带你配花镜去。
0: 完，我旁边老弟跟我说，哥，你不近视吗？我说说的是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远视吧。他说啊，你是有点花了。我说对。
1: 配个花镜去。
0: 你抻远了吧，光线不够。
1: 嗯，
0: 你拿近了吗，它多少少少有点这个小重影。
1: 哎，你知道现在有个眼镜特别适合你
0: 啊，
1: 就是它一半是你可以做一个正常的眼睛，完、
0: 嗯、
1: 另一半呢就可以是花镜的。

0: 我现在估计应该是度数小，
1: 嗯，
0: 也不行，现在有点，你要是真整个花镜上来的话，我估计我可能得晕，因为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只有我个人觉得只有稍偏近的时候才会出现，
1: 嗯，
0: 啊，多数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自己得坚挺一点，我这挺住啊，哎，不能着急把这个大花镜给配上，那不行，
1: 哎，终于看着，
0: 终于看
1: 着，这家伙我努力了12分钟。
0: 一点不夸张啊，
1: 哎，
0: 这10多分钟啥也没干，稍等一下
1: 啊，
0: 一分钟的视频，这才19秒的视频，
1: 才19秒，下一个是1分钟，我们把19秒的弄开，
0: 我看看，
1: 你这看不大出来，
0: 完事儿了，
1: 这看不大出来啊，再看一遍啊，好不容易咱俩打开了，一会儿我再打那个啊，
0: 勇士，你这19秒的视频，那个菲菲啊，你这19秒的视频就代表着你整个全过程了吗？
1: 不可能，
0: 就完事儿了吗？
1: 那不可能，这看不出来啥。他正常在左侧行驶，
0: 嗯，
1: 你这有啥呀？
0: 然后就过来了，
1: 他就过来了，这不很正常？人家过来了吗？
0: 是点了一脚刹车过来的，但是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啊，这个可能更全一点。
1: 嗯，
0: 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哈。
0: 嗯，
1: 你看出来了吗？
0: 看到了，看到了啊，看到了。整个
1: 在哪块发现？
0: 这48秒都已经看到了。
1: 嗯，
0: 没有过于危险的地方，所以你提到的这个什么危险驾驶啊什么，这个还基本提不到。
1: 他就是有点烦人的，多晃了几次。
0: 他是这是故意的，这是确实故意挡在他的前方。
1: 嗯
0: 啊，这之前可能是有点什么交集呗。
1: 嗯，
0: 然后就故意挡在前方，然后感觉过瘾了，
1: 然后走了，
0: 一脚油走了。
1: 嗯，
0: 这后边这车气的够老呛。行啊，这种事儿呢，我觉得呢，你可以考虑。如果说你闲着没事儿，反正你待没事也总拿视频说事儿的人，你就报个勾，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啊，可以联系，可以联系。没有任何交集，就随随便便出来就跟你，我告诉你不会的，他不会随随便便在路上找一个车说，哎，这车长得挺磕碜的，我跟你较较劲嘛，不会的，你一定在某一个环节上你对他产生过影响，所以这看来是对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对他进行处罚了，那你这就完事儿了，那所以我就说嘛，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危险驾驶罪，那不构成，为啥呢？首先他还有一个。会不会带来严重后果？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他的行为危险到什么程度？他有这么个细节，他跟你之间还是保持了良好的距离。
1: 嗯，
0: 他并没有说，你经过了努力才没有构成风险，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达不到更严重的程度，但是罚他那是实属应该。
1: 这个在高速上，这位朋友采取的行为，你是在这儿泄愤呐、生气呀、还是干啥呀？都极不理智哈。这可是高速限速在120的状态下，你这来来回回的，你一会儿上人道上，一会儿回自己家，一会儿又上人家去了，来来回回的跑，真是挺烦人的事儿哦。
0: 嗯，叔叔已经对他进了处罚，他说嫌你开的慢了，你当时限速100的时候，你开到了多少？
1: 嗯，我刚想说，从第19秒视频能看出来，就他开的速度，他真的不快开的啊，在高速上。
0: 倒是不快，但是想问一下，你当时能够开到多少？
1: 第一就是
0: 能给说一下吗？
1: 就是，
0: 高速以前的视频发给了叔叔啊，没有任何的交集。我把之前的已经发给了，那就是因为你嫌慢了，就是嫌你慢了呗。
1: 嗯，
0: 他说你开的是100，就是你按标准时速走，他觉得你慢了啊，那可罚他活该。但是这种车啊，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再减减速，把它彻底让走。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包括平时开车也是，就是不要跟这些车辆发生这些交集。但凡有一点有可能较劲的时候，
1: 嗯，
0: 谁第一个先冷静一点，谁 就捡了个便宜。你但凡不冷静，在这个过程里边遇到点什么情况，那就非常的麻烦。
1: 你要自己开的没有那么快的，没有在限速，没有开到一百亿以上。

0: 100之内的话，你就到你的慢车道上去开，
1: 嗯，
0: 你别在快速道上。你就真的这样的话，也确实，保不正人家什么样的人有个什么急的事儿，你看哪能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他就不开心，本来的事儿就堆得一脑门子的，就难受。完了，才遇到你这么一主说，哎，你看你站着这个你不好好开啊，他你我跟你说，他真有这样的人，他真会碰着这样的人。所以你要真的觉得当时有什么事儿啊，速度没起来，你撒棱麻溜咧嘴的啊，跑自己的最右侧车道去开去啊，慢慢开。
1: 其实同样一个场景，你想一下，比如说哈，同向是三个车道，说你呢就走在中间车道，别的车的速度，咱以快速路为例，都是80公里的速度在通行，哎，刷刷刷，很幸福。中间这个车道，哎，就遇到了一个60公里、50公里的车，我说的是昨天的一个例子，就我自己经历的，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一个 Polo 吧，应该是个小 Polo， 粘的呢还挺好看的，五颜六色的，昨天带孩子出去呢运动。哎，就碰到了快速路上，就碰到了这么一台车，它就在中间。这个以往呢，可能会晃晃灯，摁摁喇叭，鸣鸣笛，是吧？提醒一下你快点走啊！那我要在后边，你有点耽误事儿了。但是可能现在了，随着可能年龄，包括我们做这个经历的多了一点之后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摁喇叭和晃灯，你能对它的提速起到多大的作用？
0: 让它靠边。
1: 对，那你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然后我开始选择这种方式，我先鸣了一下笛，原因是我提醒你，你要是看手机啥的，
0: 你就醒醒了哈，
1: 你就醒醒啊。然后我发现速度没变，好了，我就等了一会儿之后，左边有地儿，我打个转向，直接变更车道。哎，这里边还有第二个细节，这个以往就是年轻的时候以前哈，或者多数人的选择是，我得回头瞅他一眼嘛，我得看看驾驶员在干啥吧，我昨天连看都没看他。
0: 为啥我看他
1: 就过去了？好多人他必然有这么个过程，就是你慢，我把你超了。我看你的同时，其实也是心里边的一种祝福嘛。
0: 看他一眼干啥？有什么用？
1: 对吧？很多人都会看
0: 啊，
1: 而且他会减速看
0: 啊。我咋没这心理状态？
1: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成熟的心理状态。
0: 我没有
1: 不闻不问，是吧？
0: 爱怎么着怎么着，怪烦人的，赶紧走了得了。
1: 拍屁股就走，
0: 看他干什么？
1: 但多数人的选择呢？我得看你一眼，
0: 我
1: 还得祝福一下呢。
0: 对，问候问候，
1: 问候问候，祝福祝福，哎，然后我再走。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走，不管我平时开车快与慢，我必须要加速。我要表达出我对你的在
0: 不满
1: 呢，体现在我的车辆的速度上，一脚油出去。哎，你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平常的一个过程。哎，用他说用眼神傻你，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哎，你别说，我真看过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那我真是无需再忍了，你知道吗？我还没地儿可窜，我就硬生的跟他那么久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我看人在那化妆，一个女生，
1: 是吗？
0: 在那涂口红，我是啥招没有。
1: 这个万一你
0: 这咋涂才认真呢？
1: 哎呀，万一塞鼻子上怎么办？
0: 哎呀，我怀疑涂脸上。
1: 这个开车的过程里边干这活，多少有点风险吧？
0: 但人技术好，我估计是
1: 有点风险吧。就是涂口红不用眼睛看呢，还是开车不用眼睛看呢？
0: 都不用。
1: 你觉得技术好？
0: 都不用，两个都可以不看。
1: 好嘞，
0: 没事。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在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互动。那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抢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执照啊。如果大家想考这个无人机执照的话，大家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考为了考试哪儿东奔西走，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率也更高啊！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的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的，继续回来哈，节目的热线呢随时为大家开通当中，在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朋友别忘了现在可以打电话随时来咨询和了解了。我昨天呢就这个给孩子办这个上学的一些事情的路上哈，就特别有意思，无独有我从来没在路上看到这么好玩的事，两台车都是实习车哈，然后呢无独有是两台车的实习标贴的是一个比一个大，最大那个大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不夸张，也就是露个车牌，两边后备箱除了中间那一段几乎那大圆的都能

0: 全覆盖
1: 都能到油箱，
0: 嗯，
1: 还得张着着，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那贴那老大个哈，
0: 嗯，
1: 开胶了也有可能哈，嗯，多大这么大一个表啊，而且贴俩在后边，
0: 嗯，
1: 哎呦，这俩大表，
0: 我曾经在
1: 超大个啊，
0: 我在沈阳开车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了一台车，贴的我觉得还算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后边贴了一个实习的字儿，正常的啊，小圆贴，
1: 嗯，
0: 旁边贴了几个字。不信你往旁边看，然后这是我也没在意这事儿。我寻思这现在这种创意的语言方式有很多呀，
1: 嗯，
0: 对，一个实习贴旁边贴了一个不信您从旁边看，正好呢我超车从这边看，我当时我真是我没把自己喷那儿，他整个车的这个就是侧方啊，
1: 嗯，
0: 侧方前车门和后车门，
1: 嗯，
0: 包括轮眉的上方，
1: 嗯，
0: 几乎都贴满了实习贴。我说这个你纯属搁这扯，你要么你在后边多贴点，然后你让大家能够看得清你，这个可以。他后边就贴了一个，然后写上不信你往旁边看。
1: 嗯，
0: 等我超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天哪，果然是我信了，我服了。
1: 哎呀，
0: 整个侧面都快贴满了。
1: 对，我觉得大家贴实习标不用贴那么大，
0: 挺有意思，
1: 感觉把车都呼上了，就感觉很热，这天感觉哈，
0: 像个大锅盖似的贴，
1: 啊。对，我想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昨天看了好几个贴实习标的哈，就是这个季节，看来大家是想好好在路上练练手了，因为冬天要来了，朋友们呢，一些新手觉得冬天开车比较方便一些，省着冷啊。东北是不是也不用叫车了，在路边等，所以呢近期我们能感受到新手上路的比较多，至少我昨天看到了3到4台贴着这种实习标的车哈，我这个路程也没有太远，所以提醒朋友们新手上路，自己呢首先当一条小黄花鱼在边上好好开啊，别着急，别人晃了你按了你也别慌，你就慢慢开，然后其他的朋友们你都看了，人家就怕你看不着，贴了那老大的一个实习标，你就别按他了，你按他干啥，你给他按得慌里慌张，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甚至你都把他按到压线的状态了，
0: 是的，
1: 但这多难受个事儿，谁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啊，互相理解理解。
0: 落叶归根说，勇哥啊，长城二手车哪家靠谱啊，能给推荐一下吗？你想买一个多少钱的车呀，你先告诉我你大概想买一个多少钱的车，你的预算是多少呗，我看看他家有没有这样的这大概这样的车型，或者您这样吧，落叶归根，你给我私信吧，你私信给我，你现在能听到吧，你私信给我，靠谱的还真有，因为前两天还刚去过他家，我还刚去过，靠谱的还真有，这个是我绝对是咱们可以信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在这儿我就不能跟您说了，你私信给我吧，然后我到时候跟你联系，或者让他们跟你联系，你看看是否符合你的标准，标准很高啊，标准很高，车收拾的真是比新车都要好，都要干净，你看了之后你不得不说感慨，自己的车买早了，说那个年代的车咋那么贵，现在这车咋这么便宜，你一看一些那个高标准的车都是十几万就可以买到，20左右就可以买到，那标准真的很高，那不得不说这个汽车的市场现在买二手车真的太划算了，那就跟现在买房也一样，是吧，
1: 你尤其想买高一点的，
0: 哎呀，那真划算，它原来的价格越高的，它现在体现出的价格越合理，
1: 是
0: 太合理，简直太合理，
1: 嗯，
0: 不得不说这些年以来，今年我个人觉得啊，虽然我在这方面不像大黄蜂啊或者朱凯他们那么懂，我们不像他们那么懂，但是毕竟比一般的朋友可能要稍的了解的多一点，我今年我真是觉得好像是比往年的价格都要更便宜一些，
1: 更低。我前天一个朋友想把自己的那个宝马X5卖掉，一问市场价，
0: 卖哭了吧？
1: 不卖了，卖它干什么？我就自个儿当小电车开着玩，挺好的。
0: 对，
1: 我说你开吧。
0: 对，你现在真是有，特别是这些这个品牌较好的，本身的价值较高的，你原来到了大几十万，180万的车，你现在到市场上你去问问，真是。你贵了没人买呀，
1: 他那车就很好，他也没想干什么，他就觉得
0: 就想换换车，
1: 想换个电车，
0: 就
1: 想换个电车，就
0: 想换个电车，
1: 对，
0: 但是一发现卖完之后未必能换得了电车，
1: 换不了，他相中那电车60呢，
0: 你对呀，我说的就是我刚想说，一般你看这个标准换电车你不可能换普通的家用型的，这是绝对不可能，那除非遇到啥事儿了，那正常来说可能标准会高一点，但是你发现你换不了人家的车呀，你觉得你的品牌价值很高，但是不行了， 哎呀，行吧，这事儿呢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联系啊。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那就可以了。落叶归根说，勇哥我私信你了。好嘞，我记住你了，我一会儿我就跟你联系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你，看看你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前段时间我还陪我姐夫上那去溜达一圈，虽然最后他买的是新车没在这选，但是完全可以考虑。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9: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
0: 嗯，
9: 这广告期间我俩聊天聊孩子，因为要开学了，聊着聊着就想到这个安全问题，还有最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家长们把你们的责任心都给我放起来，都给我放好了啊，别先收回去，还没交给学校呢，把孩子安全最后这一两周给我看好好的啊。
0: 这一周能稍好一点的是，应该有很多孩子在家都开始补作业了，是吧？
9: 给我看得好好的啊，给我好好看。
0: 有一些愿意放假先放羊的啊，这个时候开始冲刺作业的问题了。但是确实啊，每天我们在路上开车上班下班的途中都能看到很多啊老人带

0: 带着孩子出来溜达的，尤其到了晚上我们要下班的这个点儿，你看我们对面是摩天活力城嘛，
1: 嗯，
0: 下了从那个单位院里开车一出去的时候，你看右手边那个台阶上边人行道上啊、
1: 嗯、
0: 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哎，其乐融融的去摩天活力城，还是刚玩完从里边出来，哎，都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都在不同的方式的选择了一种快乐方式。
1: 对，
0: 那但是往往越是在自己兴致勃勃的时候，你有可能越忽略了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哪怕说过个人行道，你看昨天我们就是昨天下班，这个家长还应该说还可以啊，就在咱们楼下这个位置，昨晚的灯正在放行，然后远处呢来一个直行的车辆。这个孩子呢就准备从这个路呢直接先过来，这直行车因为他走得快，所以呢这家长可能第一时间认为这直行车以为是要通行的呢，就一把把孩子就薅回来，孩子薅妈呀一声就给薅回来了，然后这直行车砰就停在停止线、
1: 嗯、
0: 这家长其实心里边有点不开心，
1: 嗯，
0: 就瞪了一眼这车，我估计那车的心，我这
1: 招谁惹
0: 我招谁惹谁了，我到这该停停、
1: 嗯、
0: 但是他不得不说啊，他前面的速度有点快、
1: 嗯、
0: 他停的有点急的这一种，
1: 嗯，
0: 这家长应该是提前有一个小溜号，
1: 嗯，
0: 就是忽然看见来车了，一把把孩子揪回来了，然后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我站着等着车，等着这个灯的时候，我说：“哎呦，这家长还反应还挺快。”但是回头一想，那如果你这个溜号再多一秒钟，
1: 嗯，
0: 如果这台车确实是直行的呢，你说孩子能做出判断吗？
1: 嗯、
0: 这个孩子就七八岁，
1: 嗯，
0: 夸一个小的自行车在路上骑。还有第二个提醒，骑自行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们真心的给你提个醒。规定了12周岁以内的是不允许骑行自行车，不允许到公共交通的范围之内骑行的。你说你在小区里边能不能骑？那能骑，那肯定能。那人家要不然那卖自行车的也受不了，为啥卖那么点儿的呢？他能骑，但是公共交通的范围内，12周岁以内不允许骑行。
1: 你就算满12了，你13，你14，
0: 他也不靠谱啊。
1: 你在马路上骑，你觉得你放心吗？就家长说我没时间，你出门那两天，
0: 嗯，
1: 我上次跟你说，一个12岁的小姑娘，
0: 嗯嗯，
1: 一个14岁的小小子，
0: 哎呦，
1: 哎，你真不知道这事儿呢，
0: 不知道，
1: 这咱们节目接的热线啊，
0: 嗯，
1: 12岁的女孩骑了一辆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比电动车大的摩托车，
0: 嗯，
1: 谁租的呢？14岁男孩租的，扫码，微信扫码租的哈。俩人啥关系呢？爸爸打电话咨询的咱们哈、
0: 嗯、
1: 我最后问我说俩人同学呀、啊、不是啊，我说不是同学啊，小区邻居啊，不是，我说那俩人怎么认识的？不知道，
0: 哎呦，
1: 就想一想哈，
0: 溜达溜达，
1: 12岁小姑娘开车驮着14岁的小男孩，
0: 嗯，
1: 你想12岁啥概念，小学6年级刚毕业，开学上初一的，
0: 嗯
1: 啊，是这个年龄段哈，一个小姑娘骑个车子驮着14岁的小男孩，一个转弯处单方事故，弯比较大，你想12岁小姑娘能驾驭什么样的一个机械类车辆哈，直接把小男孩甩下去了，甩的地方比较特殊，弯道处底下是火车道的引道、
0: 哎、
1: 特别高，小男孩从上边直接摔到下面去，想一想结果，爸爸打电话说儿子在 ICU 待了7天，
0: 嗯
1: 啊，从脑袋流血到耳朵流液，
0: 哎呀
1: 啊，天天在门口，我那天一点没客气，我特别生气，你知道，我接完那个电话，我跟那最后告诉他完咋办之后，我跟那爸爸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是没时间吗？ ICU 门口是不是有时间了？
0: 嗯，
1: 7天了，
0: 嗯，
1: 啥都没动啊，7天24小时 ICU 门口，你这时间是不是可多了？现在，
0: 嗯，大家现在对自己家的孩子这个看管啊，我们不是说非得
1: 给我气的，
0: 我们两个都不是惯孩子，说必须要捧着，
1: 嗯、
0: 这天天搁手心里边、嘴里边含着，也确实不怕人家化了呀什么的这种的，我们真都不是这样的家庭、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叮嘱，咱们要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管孩子，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包括对孩子的陪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儿？其实安全真的最重要。
1: 嗯，
0: 如果你在一个不安全的事情上再去回想它，什么学习好不好啊？甚至身体健康不健康你都不再考虑了。
1: 哎，都没有，跟那都没关系了。
0: 对呀，你安全保证胳膊腿是全的，人还在，那是最重要的。那每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发生这些事故里边，确实它有很多都已经达不到这个标准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哪个最重要？所以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嗯，
0: 说大家都活蹦乱跳的时候，好了，我们要追求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我们要学习好，我们要工作好。那你一旦说发生特殊情况时候呢？
1: 嗯，
0: 那你在想，哎呀，我只要人在就挺好。
1: 那天我也咬牙恨齿的，用你的话说，
0: 嗯、
1: 我就恨
0: 那肯定的
1: 租车那人也。

0: 没办法，
1: 停车那人我也生气。
0: 哎呀，这都是人之常情啊，就总出现的一些事儿。余生只开老头乐，魏大哥，哎，你看特别好。这魏大哥说呀，说这个家里边领导给瞎话放话了。
1: 等我看看啊，怎么还不好使了呢？
0: 我。
1: 这儿啊，
0: 这儿呢，家里领导给放话了，刚才过来招呼他一声，说的车老板去掏车去，我要上街。
1: 这
0: 家里边大嫂这几句话到位啊。
1: 嗯，
0: 这车老板，这个海龙说，主持人好，松原的503国道扶余段修建了4个停车服务区，不过呢配套设施没有，那哪怕是厕所都没有，而且停车区内大车还不少，麻烦主持人给反映一下。
1: 哦，
0: 停车区已经建成了好几年了。我得先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停车区都提供，比如说厕所呀，或者是这个洗漱间呐，这些地方，它有的一些停车区它是为了，有的一些停车区是为了给你车辆休整用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用途的，在有的一些路段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当然，我不知道海龙你所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在国道上的停车区一般只提供停车功能，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海龙，咱还真别误会了，说不是他不建，是人家只是多出了这么一个地儿，让你把车辆停下来，比如说货车调整货物啊，
1: 对，
0: 扇步啊，还是说谁开累了在这块停上一脚啊，给你一个停车安全区域，
1: 嗯
0: 啊，它并不起到服务区的功能。
1: 它不像这个高速上，你看高速上，但凡叫服务区，哪一个没有公共的卫生间，都全部都有哈。小裁缝啊，就快乐裁缝说这你说那事儿，我讲给我家15岁的姑娘听了，
0: 嗯，
1: 我就得告诉孩子，有些事儿不能干，承担不起后果，引以为戒哈。
0: 嗯，
1: 这绝对是真，这是亲爹。
0: 对，你没事的时候啊。对孩子，就尤其是这方面的一些教育，真的是不得不说，要跟他多强调一点。
1: 哎，
0: 你家长重视了，孩子自然心里边就开始明白了，说哎呦，好像我爸挺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咱就以这个手机的事儿为例吧。你说孩子们能不愿意玩？我们能不知道孩子愿意玩吗？但是为什么我要下死命令不允许我家的小崽儿去动这个手机？原因就在这儿。你说他会不会动？当然会动。会不会偷摸动？他肯定也会动。但是你每次你都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之后，至少他不会成为那一个现在多数捧着手机不动弹的孩子。
1: 对。
0: 那真是很坑啊！
1: 你说你照顾孩子安全，真百密一疏。
0: 对，
1: 你看我们家这个马上就今天零时18岁了。昨天前天早上，周一早上，我送他去这个师大上一个课的时候，
0: 嗯，
1: 我把他放下了。我停车那就不用说了吧，我一定是标标准准的，而且我确保我右侧开车门是安全的。
0: 嗯，
1: 就我也是有点着急了哈，我真是每天都关注一个事儿，我天天会到。看好车啊，我让你现在下啊，
0: 对，
1: 他已经习惯了，他要问妈妈我能下吗？那天他没问我没说，他开车门了，这个时候旁边一个自行车过来，给我吓的，我一闭眼睛我说停。给我吓完了，走了之后我还把他一顿给说完他了，我自己反省，我说抱歉，这也赖我，我说但是你这事儿不能够永远指望着有一个人，说司机提醒你，
0: 对，
1: 哎，你可以开了，我说你以后出去不会有一个司机天天这么在你耳朵说那你可以下了啊，不会的，一定是你自己为自己负责。我说正好给你做一个经验教训，
0: 真是
1: 我看你敢不敢随意开车门。
0: 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里边，刚才这是谁呀？洛呀发来信息，他说大杨小志啊，打了个招呼，他说40多岁白头这么多吗？
1: 他上面灯显的，一会儿我坐那儿你也能看见
0: 灯晃的。这个不得不说，咱底儿呢确实不少。但是呢他们都说镜头里边要比实际上看起来多得多。
1: 嗯，
0: 因为我尤其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团友，这一站我们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团友还有说要站那看了半天，说啊，大哥跟我说王大哥说，哎呀大勇啊，我发现你抖音里边看的白头发比你这实际多多了呀。我说大哥呀，你终于发现这个问题了。他说是，你这什么情况啊？我说我们因为上面打着灯啊，可能镜头的原因。他说啊，你看我说的嘛。
1: 谁坐那谁有，一会儿我坐着你们看。
0: 哎，还有人跟我这么说，挺好啊，这让我开心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5532、8858-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与维权的事儿了，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
0: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刚刚呢 ，FACT 发来信息，他说：“大勇啊，我是看着你出生长大的。你这么一说，就我就在想，我说我刚才小志还说这是你们的老邻居吗？我说
1: 要前后院。
0: 我说那年龄可不小了呀，能看着我出生长大的，他能记得住，能看得明白的时候，那应该到现在岁数可不小了。我们分析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看着这个节目出生，看着我们一点点成长的呢？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
1: 他应该就是这意思。
0: 是大哥还是大姐？应该是大哥。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你跟我互动一下。他说，然后他随后说了一句，他说09年毛头小子，现在长大成人了。真是09年的时候一想，真是可不毛头小子，27周岁嘛，27岁，09年，那真就是毛头小子。当年四平公交车站上的广告牌啊，就是你们俩的照片，这一副轻松的表情啊，嘿嘿，真是。我俩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广告牌到底是哪张照片。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1: 我四平的朋友和同学给我说过，但是他们也没拍下来给我看啊。
0: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我也是通过他们
0: 没注意，没人提到过，就今年大哥开始提这事儿了。行了，时间的关系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就跟您说声再见了啊，我就跟您说声再见了。西西长哥说，他说09年17岁。那你看09年你就比我小10岁，你猜现在你比我小几岁？
1: 17岁，跟节目同龄啊。
0: 对啊，09年的时候他17岁，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是的。行，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大牌哈，今天这个大牌呢是国际品牌天梭啊，天梭呢是老牌瑞士的这个制表品牌，堪称腕表圈里的标杆。他们家有一款，我刚才跟大家说有一款这个系列的腕表叫小美人儿。这小美人呢专柜价是3500块钱。我没看这个稿子啊，但3500块钱，我为啥这么了解？他当时跟我说，孩儿跟我说，妈妈我想买块手表。我说对啊，那当然了哈，上大学得有块手表。然后就相中小美人儿，一问3500， 我就寻思一个学生买那么贵手表干什么、
0: 嗯、
1: 太贵了，我就没给他买。然后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其他品牌的手表、
0: 嗯、
1: 我刚才一看这款手表啊，天梭小美人，这个刘亦菲同款的爆款的这个产品，今天是1299块钱，而且有三款可选，搭载的是进口石英机芯儿，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的那种，特别好打理。它是高硬度的蓝宝石的表镜，不怕钥匙刮的那种哈，表盘做工特别的精细、
0: 嗯、
1: 一共有三款钢带的啊，就是钢的带带的那个干链，特别适合这个通勤，还有棕皮带的，嗯，还有经典。

0: 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价格是1299，1299的秒杀价，但是我们只有200块，200块表，每块卖1299，这就是我们的限量的标准，卖完就拉倒了，多一个都不能补的。厂家给的政策就是这些，所以手慢了您就抢不到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直接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两个字，你就能看到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款啊天梭表长得是什么样子。
1: 小美人特别适合一些年轻一点的女孩哈，或者是女士喜欢都可以。银盘钢带款的啊，就是银色的表盘，钢带的那个配罗马数字的刻度的那个哈，还有棕皮带的，是白盘款的，还有绿皮带的这个白板款，这个白盘款的哈，自带法式文艺感的，这个大家自己看自己喜欢用用的场合都可以哈。专柜官网3500块钱啊，准准的哈，秒杀全网。今天是1299一块表，天梭家的三块啊，有个小美人系列，海外仓直采的，全套都是给你配备了品牌的礼盒礼袋的，限量只有200块啊，卖完就没有了。海外仓直发，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手表，发送手表到 FM1038，这个完全可以入手哈，
0: 哎，完全可以入手，
1: 就这价格，没想到，
0: 非常非常适合，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价格，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这是一款女表，天梭系列小美人，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如果女士朋友们想关注啊，包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的，想送人的，都是可以选择的。1299拿下的是3500多块钱的东西，按照算的话，基本算三折，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你平时要到天梭的专柜，你不用说这个折扣，你问能不能打9折，人都得拿眼睛瞅你。
1: 他没有，
0: 您没有折扣啊？
1: 没有折扣。
0: 跟天梭差不多，平时那几个那几款那个手表，咱不说那些高端的手表，咱就说这普通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能够常见的这几款手表。常年都是没有折扣的，他们的价格是非常稳定的。什么叫做天梭手表？你现在到长春市的各大商场里边看，随便一看，不就是天梭那个品牌，就那个 T 字形的那个表，你一看就知道了。到专柜3500，那你现在拿到手呢1299，而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这是绝对上向各位保证正品保真的，而且礼盒礼袋啊什么的全配齐，它是一个整套的。所以拿着这块手表去送人，你送出去3000多块钱的东西，但实际上呢你花了1000多一点，如果自己戴那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品牌和款式。
1: 哎，我觉得越是好的品牌吧，它就不过时的那种属于。
0: 对，
1: 我前两天收拾屋子，我20年前结婚买的一对情侣表，我拿出来，我那个是小的哈，我那也是瑞士的一个品牌的，当时结婚的时候买的，还是相中，还说妈妈这个挺好看呀，我说我的天哪，这20年前的你能喜欢吗？你给我呗，我说行，送给你了，
0: 补款，
1: 20年前的，
0: 挺好的，
1: 他竟然还能带着，那个是钨钢的钢带，
0: 那
1: 个年代最流行钨钢钢带，你还记得那个吗？
0: 我知道，
1: 他现在给他了。
0: 那我当时为了跟你配，我还带一块呢，我那个现在在家放着呢。
1: 你也有一块
0: 啊？跟那不一样，品牌不一样，这不也都那种钢带的吗？
1: 对，钢带，钨钢的嘛。
0: 我那块表搁那放着，我儿子总跃跃欲试，
1: 是吧？
0: 我说这个表现在你不能戴，原因是啥呢？一，他表盘太大，他的胳膊没长成嘛。
1: 啊，对，
0: 你13岁的小孩那小细胳膊，他虽然说你个子窜起来了，你1米70多的个子，但是你的骨骼不成啊，你驾驭不了这个大一点的表。第二个呢，是他沉，他不适合学生戴。
1: 哎，对，它很沉，
0: 然后它时不时的它就跑那瞅一眼，我平时也不戴呀。
1: 哎，现在小孩挺有意思嘛，还能相中20年前的表
0: 啊，时不时就跑我那瞅一眼，
1: 嗯，
0: 意思就是啥时候能给我呀？
1: 嗯
0: 啊，然后我说你等着吧，
1: 你告诉他，你说你18岁之后我就
0: 对对对，我跟他说了，等你上大学的时候，等你的骨骼长成之后，其实不在于它多大，我在于它。那个骨头能长多宽的？
1: 哎，我跟你说，那款的男表可真的重啊，特别的重。我们家那位人不戴，原因就是太沉。
0: 行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这款表的话，
1: 1299
0: 拿下3000多块钱的东西，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
1: 就发送俩字啊，手表，发送手表到 FM1038，大家直接抢购就行了。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医科医院。春夏季呢是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的有像蚯蚓状的血管啊、凸起啊、曲张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你平时想穿个小短裙啊、短裤啊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包括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们，您可以听一下长春医科医院 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做客长春来进行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的仪器啊，一次性。

的来治疗静脉曲张，而且呢30分钟之内啊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高主任呢也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的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的夏天的气温的温度的问题，血管扩张的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是最彻底的时候。专家挂号费正常来说58块钱，但是现在仅收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酸麻肿胀、长期溃烂不愈合的患者，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做下肢的血管的彩超的检查、心电图啊、血液的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呢，活动报名的前5名的朋友还能够再减免500到1000，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专家的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7: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正式开播，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当然了，如果说有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和纠结的，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绝对要说一些比较重头的消息了啊，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盒子，方程豹的泰七 DM 的长续航版本昨天正式的上市了。应该说现在方程豹泰七呢，作为方程豹的产品，甚至作为一个方盒子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 SUV， 确实成为了一个爆款。现在月销量都是能达到20000辆的销量。最重要一点，现在目前的交付能力不够啊，就是很多现在订方程豹的泰七的朋友可能都需要等1个月的这个时间。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月销20000辆的销量，可想而知这个车现在目前的火爆程度是什么样的啊。然后但是我们说了，现在的车的发展迭代速度太快了，你看最近问长城 H10 的就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可能直指的就是方程豹泰七，因为长城 H10 在整体的尺寸上，包括在整体的豪华度方面，而且它是一个六座布局啊，可能呢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竞品车型，所以泰七虽然卖得好，但是呢也能感受到压力，所以这次呢它也武装自己了，把自己的车型的纯电续航的增加了。因为确实在之前我也跟各位分享过，就方程豹泰七这个车纯电续航最低版本的是135公里的，那作为这样一个方盒的设计，如果你用过这款车的话，你发现用电体验非常的一般，因为毕竟车的结构就决定了它兜风它耗电，在这个车体大的情况下呢，这个车说实话确实用电耗电量太大了，135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什么也不够用啊。然后呢，它还有200公里的纯电续航，四驱是190公里的纯电续航。其实很多人现在目前的反馈呢，就是经常的在补能，频繁的补能，使用体验非常的一般。所以这次呢，方程豹泰七的长续航版本呢，把整个的电池包增大了，以前是35.6度的，现在是50度的这样一个大电池包，能带来。

的是什么？两驱版本能跑到315公里的纯电续航了，然后呢，四驱版本呢能得跑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这个我相信啊，就让方程豹太奇可能是不是更完善了呢？尤其在用车的体验上，用电的体验上，是不是让你更爽了呢？而且从价格上来看呢，增加的不是特别多啊。现在目前呢，195,800能跑到315公里，然后呢，四驱版本300公里纯电续航的是225,800的价格。所以最近啊，如果想要关注方程豹太奇的朋友，您还非常纠结啊，要不要等改款的话，告诉各位，已经上市了，这个长续航版本现在可以放心入手了啊。相信今年应该太奇就不会有太大的更新迭代了啊，因为闪充版的这个纯电版本已经上市了，对吧？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目前这款车型啊，已经长续航，就是 DM 呢增加了一个长续航版本了啊，长续航版本没有优惠啊。这车其实你要细算算啊，195,800，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车达到一个就是智驾水平更高的话，得配备一个贴身之眼臂，还得加12,000元，就是配备一个激光雷达。所以你要算算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价格也不低呀啊。好了，再来关注一款车，也是来自于比亚迪的。这个比亚迪的全新一代的唐，其实这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三代的唐了。将会在近期的成都车展的正式的亮相，然后后续啊，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的上市啊。这个车呢，整体吸收的还是大唐的设计风格啊，就是前脸也是那种中央的贯穿式的镀铬啊，包括整体感觉看起来比以前的唐呢可能要更加的大气一些了。然后尾部呢是贯穿式的尾灯啊，再有呢就是也可以配备天神之眼臂。整体的车长呢是达到了5米了，轴距呢是2米950啊。然后这个车呢，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30公里、830公里和850公里。除此之外呢，这个车也搭载了云辇 A， 就是智能的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啊，它是一个双腔的空悬，包括有智能的路面预瞄功能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车因为现在都配过激光雷达了，可能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摄像头呢，都会监控到整个路面的情况，有坑有包啊，有各个方面的一些碎石啊，都会给你监控到，然后呢，快速的来根据路况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车身的悬架系统和底盘系统啊，所以让大家呢可能在驾乘体验上呢更加的舒适啊，更加的安全和更加智能。但是说实话啊，大唐和唐 L 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唐，以后未来在整体的定位上怎么去划分啊，真不太知道啊。就是我感觉唐现在不太看好，如果说从大唐产品来看呢，可能产品力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奇瑞风云的 T7 也会在8月26号成都车展呢正式的亮相。这是一款的纯电动的紧凑级的 SUV， 预售价格呢是109,900到129,900。新车呢将会搭载纯电600公里续航的这样一个版本，然后搭载的是奇瑞自己的猎鹰500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系统啊。这个车呢其实不大，整个长度是4米570，轴距呢是2米7，然后呢它也用的是前面麦弗逊，后面是多连杆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悬架啊。其实说实话，现在目前这样的产品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太雷同了，大家可能在选择上也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峰哥的一句劝啊，就是什么呢，现在如果是当你在纠结和选择特别迷茫的时候，建议各位看销量，销量大的咱就买啊。所以风云 T7 这个车，从它现在目前定位和定价上来看，我感觉没有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或者爆款的这样一个点啊，没有那种明星气场。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新车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新车呢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再来看看极狐的消息啊，极狐旗下的中大型的 SUV 极狐的阿尔法的 T7 也会在成都车展正式的预售。这个车呢主要是瞄准的是年轻运动的 SUV 市场的客户群体，主打的是20万级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0: 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提供的是 1.5 的增程和纯电动的版本啊。整体长度是5米，然后轴距呢是3米啊。嗯，说实话啊，就我们说了，现在在20万的 SUV 竞争产品当中，说实话它这个竞品太多了，太强了，所以就是极狐在整个产品力上来说，嗯，真的不够啊。所以就是现在你会能感受到，就是很多汽车厂家呢都在不停的马不停蹄的在生产新的产品，在迭代新的产品，但是说实话厂家也自己明白，有些自己的产品是主销的，主打的走量的，但有些产品呢是不得不做的啊，你买不买无所谓，但是我必须得有，对不对？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呢，新款的奔驰 C 官方的图片发布了。今天我也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车啊，新车呢是很有辨识度的设计，从智能科技啊，还有就是操控体验方面呢，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应该说，在整个的设计风格当中呢，奔驰 C 呢是融入了很多奔驰 S 的设计风格，比如说它那个前脸呢是那种跟 S 同款的发光的这样一个前脸。星辉的头灯，包括呢尾灯都是前后呼应的，打造了标志性的光语。内饰方面呢，其实还是用奔驰 C 的那个设计风格，就是那款竖屏的设计风格。然后在智驾方面呢，它也是跟 Momenta 呢共同研发了中国专属的城市的包括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而且呢全国都能开啊。包括呢奔驰一直倡导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机共驾这个理念。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在智驾方面都在应用啊。什么意思叫人机共驾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用智驾的时候啊，它的反应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的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可能在我们正常驾驶过程当中你需要超车的时候，它不超车，它还跟随，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给打一个转向，或者现在有一些车型呢你给它一个指令啊，比如说你好，然后那个我要变道，我要把速度调到80，它自动的就会来更新了。所以这个叫人机共驾，我觉得这个可能在驾驶体验上来说更加的聪明一些啊。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啊。然后呢新车呢奔驰的 C 呢将会搭载的是 2.0T 的 M254 的 EVO 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呢也搭载了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啊。这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以上新闻，还是有含金量的啊！有一些车型还是大家很受关注的车型啊，大家可以来分享和消化一下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别着急，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问题特别多，我一个一个来说。凯美瑞和天籁应该如何的选择问题啊？中年大叔。其实说实话，作为这样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B 级轿车，当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吧？你天籁其实叫移动的大沙发，确实你要承认一点，天籁在整体的座椅的选择上，座椅的设计上真的是非常独到的，就是它真的非常舒服的车。而且天籁车其实用的也非常不错啊，节能性方面稳定性方面非常不错。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在以往的传统的 B 级车的选择当中，天籁好像一直上不了榜啊，上不了牌面，对吧？一般是被什么呢？被凯美瑞、雅阁或者是迈腾这样级别的车所垄断的，包括帕萨特，对不对？即使说你沦落到买帕萨特这个级别的话，它可能在销量上也干不过帕萨特。所以就是现在中年大叔，我特别一个提醒的话，就是现在咱们买车的话呢，价格都已经非常低了。那我在这个同时，我希望呢，就还是买一个相对来说现在目前保有量非常大的车。凯美瑞啊，现在是为数不多进入就是 top 10销量前10的一款车型，因为销量前10现在目前可能都没有燃油车了，凯美瑞进去了。所以就是凯美瑞现在目前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油车下滑的断层的断代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其实还是能坚挺的，就证明一点，就是第一个凯美瑞它用起来非常经济，价格现在非常合理，这就是现在目前咱买车的王道啊，以后未来省钱的车就是好车啊，所以两款车不用纠结，多添点钱咱也买个凯美瑞啊，最起码以后不后悔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修冬。

0: 捕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雷克萨斯的 N 叉这个车还能买吗？买不了，当年卖的时候就是特别一般，因为第一个小啊。然后呢就是没啥可圈可点的地方啊，建议你看看其他吧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红旗的 HS6 这个车怎么样？车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哎呀，我个人觉得就是红旗车做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啊，就总感觉好像缺点什么一样。而且你要知道一点，现在目前呢，可能在这个您这个选择的价位当中，能选的车型特别多。你看这个车，无论在它整体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方面，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能化体验方面，它其实不是特别强的车，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说出这个说这个车一定能选择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的外形是我比较喜欢的。只能说它的外形了，为啥呢？因为现在新能源车长得都一样，只有红旗长得还是依然很红旗。其他你要说在它整体的纯电续航方面呢，在整体的这个智驾体验方面呢，包括在整体智能体验方面，它其实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以后未来在驾科体系当中它能让一步的话，那我要说一点，就是新能源车现在目前都性价比很高。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其他，因为这个级别车能选的车型太多了。但是你也得告诉我，你希望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你要尺寸呢，要智能化体验呢，还要什么？你要告诉我。但这款车，我建议你还慎重考虑啊。家里3个娃想买个 MPV， 插电混合动力的纯油的纯电的一款3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30万左右的车型其实好选啊，腾势 D9。包括呢叫高山八，包括呢就是关注一下蓝图的梦想家，这是现在目前可能就是主流的三个选择，而且大家在实际的反馈当中，三款车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三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你30多万想买一个 MPV 纯电动版本的，其实现在目前的选择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花30万买一个纯电动版本 MPV， 你买这个车型不硬当啊，就是你感觉都差一点，那就是有点卡不当啊。现在的这个级别的纯电动车也不是特别多，这个价位的啊，30多万呢，我建议那几款你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哈佛的三代经典的 H6 怎么样啊？现在 H6 卖的一般般，说实话啊，就是后期的 H6 都主打的是价格了，但你发现价格打下来以后也没得到市场的这种反馈，反倒有一年奇瑞虎八的车型真的是逆天了啊。就是因为虎八第一个空间大，尺寸大，对吧，长得也大，一看就在那摆着呢，同样花一份钱买更大的东西。后来呢，虎八还有一就是实际体验上来说它的节油性好，对吧，空间大，节油性好。

就是实用化的车。然后那一年虎八就是它的置换补贴非常猛，对吧？你只要置换车，尤其你有那个奇瑞的车，那你就你买吧，那置换补贴老大了。所以就是他当年是打了一个价格战，然后再凭借自己车的一些自身的条件，你发现得到市场认可。但这几年也发现就是吉利车卖的就好了，吉瑞的博越、星越啊、星越 L 就是都上榜了。为啥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当这个时代都在降价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是在选择什么呢？更好品质的车了，吉利车的品质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你要说现在长城的话，我觉得长城唯独能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就这个车你要希望什么呢？走一些特别烂的路，路况不是特别好，通过能力、稳定程度，包括承载能力方面，我告诉你，长城 H6 那底盘你不用说，在同级车当中，我得说它头子啊。所以就是看你用在哪儿，当成个工具车，这个车可买；但如果是希望家庭用车，节油一点的买奇瑞。啊，如果品质一点的就买吉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好了，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想考无人机驾照呢，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能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东奔西跑啊。然后呢，平时在哪练就能在哪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如果外地的朋友呢，在这里可以有吃助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啊，考试呢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我们的蓝航天际啊。电话呢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OK OK 说的，说峰哥，我问一下小鹏的 L303 和风云的 A9 怎么选，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对不对？你大小个头在那摆着呢，类型也不在那摆，一个 SUV 一个轿吧，是吧？啊，所以这两个车它我个人觉得它碰不了一起去啊，这个使用体验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 A9 那多大呢？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风云 A9 其实在整体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说一般般啊。小鹏的 L03 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能火能爆啊，但是就是看以后未来小鹏整个交付能力了啊。所以说体验感不太一样啊。我没法跟你说，主要是男生女生用，女生的话我觉得就买一个小鹏挺好的，特别香啊。今年48岁了，准备提一个昂科威 Plus， 在东北那有啥说的啊？没啥说的啊，就是你如果说就希望买一个传统燃油车的话，这车也当年卖的都非常不错啊，大家使用口碑也都非常不错啊，可以买啊。但是买这个车呢，还是一句话，看价格，就是价格合理咱就买，价格不合理咱就等啊。前两天去长春，在啥地方能见到你？是前两天你来长春了，没看明白，兄弟啊。老邢啊，老邢休假了啊，确实对，因为确实没有老邢，我觉得这节目上的有点干巴，是不是啊？自己说确实有点干巴，没人互动啊。所以就希望你们配合我下了啊。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EQM5 和比亚迪的汉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就是今天的问题我觉得都挺有意思啊，就是都碰不到的车，对不对？你比亚迪汉说实话它还是贵啊， EQM 还是稍微便宜一些啊，那两款车碰不上啊。就这个车你还是要看用途啊，如果不差钱，肯定比亚迪汉在整体的驾乘体验各方面那肯定是优于 EQM5 的。你真正开过 EQM5， 你肯定没开过，你没坐过吗？你打个车你去坐一下那个车，反正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你没啥可挑的，5米的车身够大，对吧？你续航各方面表现还算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时间，你去坐一些咱们那个出租车，你去问一问他们驾乘体验方面，你就知道了。就是它就是工具车，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高标准去要求它。比如说你冬天空调热呀，你这个舒适度强啊，你不晕车呀，然后你底盘够好啊，你这些你跟比亚迪汉你比不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啊。那欺负他了。但如果说你从价格上，从性价比上，对吧，它更高。所以就看用途。如果说你作为家用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 EQM5 在10多万左右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当中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你不用纠结说我一定买一个5米左右的车，没必要。新能源车电车你就记住了，纯电动车你不用说非得追求5米，就是你买个4米8那空间都非常大。为啥？因为没有发动机，没有发动机舱，更多的使用都给到了整个的车内。所以就是现在你就是只要是跟新能源挂钩的纯电动的，按照新能源开发的车，内部空间都没有太卡了的啊。BQ40 怎么样？我在延吉。BQ40 其实那就不用说了，这么最近我特别看了几个销量排行榜，甚至这个车现在目前在整体的越野的销量当中，它已经非常牛了。跟应该这么说，坦克300卖不过它，肯定卖不过它了。因为啥？因为 BQ40 现在目前价格太合理了，就这价格你根本就控，谁也打不过它。为啥？坦克300现在销量为啥下降了？就是价格。价格依然坚挺，20万上下的价格，但 BQ40 你再去看看价格呢，都逆天了，想象不到了。就是后期我觉得北汽就打这条路了，就是我也不跟你比技术了，我也不跟你比我的硬派了，对吧？这些该有的我也有，也都明白现在的市场的车，你说谁能差了谁？你有的我有，你没有的我差不多也有，差不多就是最后不就拼价格吗？现在这个市场消费者最后看的就是价格，对吧？你说你坦克300，你再强，我一样一个坑，我 BQ40 能过不去啊？我也能过去，但是我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现在要说 BQ40 的话，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我告诉你啊，你没有排行榜，我天天看，现在它的销量非常高，就是我觉得价格便宜，而且如果说这个车定位上来看，真叫硬派 SUV， 对吧？硬派越野车也不为过，带大梁的车你就开就完了呗，对不对？这车呢，增程的不能买，我劝过各位啊。然后呢，如果公里数多的话，就买个柴油版的啊；公里数少的，就买个汽油版的，相对来说省心一点啊。丰田的博智 3X 能买吗？能买，但是同级别当中，我们说过，吉利银河系的、比亚迪系的，太多的10多万左右的这个纯电的 SUV 太多可以选择了。3X 在这里，我跟你说，排不上数，真的看都看不到啊。如果说你就着丰田这个车品牌去买车的话，你现在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我告诉你一点都没必要。不是说它车不好，现在用我的话说，新能源车谁也不差谁，开着都差不太多。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就是现在目前的比亚迪和吉利银河现在目前的整个新能源的保有量你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为啥要买 3X？ 所以个人觉得看看比亚迪的一些车，元 Plus 啊，海狮、海豹05、海狮05这些车不都行吗？吉利银河 E5 这些车不都行吗？对吧？这星舰7纯电动版本 EV 的，这不都行吗？10多万上下的价格啊，上下班代步买 3X 没毛病，就是买这种车你就记住了，开吧，绝对好啊。大王说的海豹08四驱的顶配怎么选？就是海豹08，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海豹08其实你最大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要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是买纯电动版本的？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你如果花20多万买一个纯电动版本的这样一个车型，你现在这个车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因为这个级别当中说实话太强了，就小米、特斯拉就这些咱不说，那剩下那些你都比不过人家，吉利系的、极客系的那些太多可以选择了。所以海豹08其实车虽好，但是在这个级别纯电动版本20多万的价格真的是没有一点竞争力。如果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那说不好听，那这个还有竞争力。为啥？因为它纯电版本纯电就能达到400公里纯电续航。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车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可以关注，因为它这个车呢硬件条件够。但是你要如果说这个车能不能降价，我个人觉得肯定必降啊，再等等的话应该还有很大空间，因为这价格说实话，作为比亚迪的产品
在现在这样一个竞品车型当中，它不好卖啊。

0: 天理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
3: 嗯，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我是众盛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盛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这个时间我们来做一个连线，来连线我们的王库啊。你好，王库。
8: 哎，你好，大黄蜂，大家好。那今天呢，迎来了我们幸运的星期三哈。每到周三的时候呢，吉林交通广播和欧亚商业连锁呢，都会有一个相约的幸运。也就是说，此刻呢，我们是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在新城大街这一片或者静悦大街。如果家在这附近，或者是平时呢，您这个购物啊、休闲呀、选择和朋友聚会在这儿的话呢，就非常了解我们这里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来这个现场呢，也锁定了一位幸运的顾客朋友哈。这个时候呢，也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商超区，我们这个聚集了非常多的人间烟火气哈。您是平时就是经常来逛这个世纪购物吗？
9: 嗯，是的，
8: 啊，
9: 经常来。
8: 你是家在这附近啊？
9: 啊，离得很近
8: 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份幸运呢，和您一起来共享。那近期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活动也比较多哈，因为它有周年庆。简单的问您一个问题，几周年庆您知道吗？
9: 三周年
8: 哈。对于我们的老顾客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尊贵的 VIP 的朋友们非常的了解了，我们会时刻的发送一些动态信息告诉给大家。那么具体的近期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有请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嗯，
10: 你好，广大听众们，我们世纪购物中心即将迎来三周年店庆，在此期间，我们超市会有500积分兑50的电子券，抖音会有89还100的购券活动，场内水果的榴莲、桃、葡萄之类的商品都会以公道价回馈消费者，各种民生用品的蔬菜肉品包括油都会以
8: 最实
10: 惠
8: 的价格哈。
10: 对
8: 吧？对，那么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哈，主要就是我们大家呢，无论是在商超里还是在各品牌专柜，你像在一楼，我刚才进来的，我们现在是在负一层嘛，因为超市区，然后在一层的时候，你像在这个珠宝啊，还有美妆区，你像黄金最近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了？我看专柜围的人不少，咱们家的活动也挺大的。我看个别的品牌，因为我关注某一个品牌嘛，我看了一下咱们家这边的款式样式都非常的新颖哈，真的值得大家一来。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就是近期养成了时刻关注搜索一下欧亚世纪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欧亚集团的小程序，及时了解动态信息。您这还有补充的吗？
10: 好，
8: 那就欢迎大家常来，是不是？好嘞，那好，大黄蜂，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7: 好嘞，再见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稍后的时间跟各位来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其实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峰哥，我刚买了一个虎8L的车型，想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多少钱啊？

0: 我们记录仪其实做六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是一个价499，而且不分车型啊，就比如说你不是说你车多贵啊啊，然后呢499呢今年是增加了几个配置，第一个清晰度增加到 3K 了，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传的这个清晰度呢都是 1080P 的啊，但是呢那个已经非常高了， 3K 呢可能在夜间的拍摄能力会更强，就是更清晰，而且呢还有哨兵模式了，就是这个现在在记录仪领域当中哨兵模式也绝对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啊，就是当你车停下的时候，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有车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录像啊，这个可能在很多新能源车当中才有的，咱们现在的记录仪都装备了，而且价格没涨啊，499，而且还是质保3年，3年之内坏了给你直接换新的啊。所以就是需要记录仪的朋友，就是没有的，或者说您那个已经不好用了，建议各位抓紧换一台啊，就是建议每一台车都应该有一台记录仪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加个微就可以了啊。加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传一些相关信息。在吉林省有38家合作的安装网点啊，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了，没有其他费用，卡都赠送的，3年质保，坏了直接换新的。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的卢蒙老师的电话。你好，卢蒙。嗯，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就会跟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啊，现在目前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这个丰田的 RV4，他说这个车现在目前呢，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挂上 R 档以后呢，他的那个倒车影像黑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这个倒车影像黑屏的情况，基本上就摄像头这块有问题啊，检查摄像头和这个相关的视频线路啊。
0: 嗯，啊，就是摄像头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Q5 呢，上周发现的空调制冷呢慢了很多，就是它打开那个 就是空调的 A-C 啊，感觉不到1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没有风，它过最起码4-5分钟以后呢，才能出这个凉风啊。开始呢是有点热风或者温的，想问下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1: 像它这个应该就是缺氟了，把这个氟梁放了，重新加一下就行了，然后把这个水箱散热这块清一下啊。
0: 嗯，好的。那其实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豪车会推出一些服务项目啊，真的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是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就是如果说您的燃油车可能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什么呢？比如说打火不好打的，然后呢打着火以后抖动的啊，然后呢费油的，包括呢就是有的时候加速呢动力不足的，其实跟什么呢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啊。一般大家可能知道呢，往这个车里面会加那个添加剂是吧，燃油添加剂或者燃油清洗剂啊。现在呢我们用机器的动态清洗方式呢，可能会更加的治理，更加彻底啊。就是建议各位呢，就是一般1-2万公里没做过积碳去除的都可以做一把，然后呢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到，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得需要1.5到2小时时间啊。然后呢洗完一次呢，基本能保证1-2万公里或者1-2年之内再洗就可以了啊。但是洗完以后它确实你的车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您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春，一定留2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的爱车洗一把，你会发现呢，你洗完以后你再回去开的回程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车真的会变化很大，尤其是那些车经常没有做过保养的这些朋友，会发现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如果长春的朋友就不用说了，找个时间2个小时，中午也好周末也好，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项目，真的是非常好的项目啊。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3-4-5858 来进行咨询，加微就可以了。回头呢，他给你发一下咱们的这个店的位置，您直接导航去店里就可以了啊。保时捷911这个车呢，其实停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早上发现亏电了。要是打火呢没有反应，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的检查啊，或者怎么解决？
1: 先把这个车用那个钥匙把这个机械门打开，把这门用钥匙机械这块的锁打开啊，打开之后把车门开开之后，把那个电瓶先对上火，如果要是大的直接对的话打不着的话，就是用另外一个车给这个车充一会儿，充个10分8分的，然后就能。

0: 正常启动了，然后回头检查一下电池的这个状态，就是它这个寿命啊、内阻啊，包括这个里边现在的一个情况，先看一眼，看一眼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对。行，你按照卢木老师的判断啊，如果说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粉丝啊，就如果长春的话呢，咱们可以给卢木老师打电话啊，他们有救援的这个或者是提供这种救援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A6， 最近有这个车的烧机油现象了，想问一下卢木老师应该如何解决啊？
0: 像 A6 的话，这个烧机油就是做免拆啊，做免拆就能解决，这个也效率也比较高，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啊。然后做完之后，咱们还有质保，保三年，10万公里啊。
1: 嗯，咱们这个免拆其实已经推出了好多年了，对吧？像奥迪的车呢，现在目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像咱们治理的话，一般得需要多长时间？怎么治理呢？啊，
0: 像治理的话，只要气门油封要不漏油的情况下，基本上一天都能完事儿。如果气门油封要漏油的话，基本上像4缸的奥迪车啊，递给3.8这款发动机，就是3天完事儿啊。如果要是说6缸车时间就长一些啊，这个基本上得5-6天的时间全能治完。就包括如果气门油封漏油的话，如果气门油封不漏的话，基本上就2天左右就完事了啊。
1: 嗯，因为像这样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的项目呢，我们做了这么久呢，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啊。经过很多案例，了解了现在更多车型它的脾气秉性，它愿意出问题的这样一个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点呢来进行治理啊。所以像奥迪系列的、沃尔沃系列的、丰田系列的很多车，基本咱们都手拿把掐了啊。所以您像您这个车，或者是身边有一些朋友，您的车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比如说你的机油灯经常报警。然后呢，你发现机油总缺，啊，你可以来到好车会，他家现在有仪器，先给你做一个检测，对，就是这个仪器呢是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现在目前问题出在哪儿了，你能看到，比如缸体里的情况啊，磨损情况啊，然后他怎么去治理啊，治理完以后的效果呀，包括呢，如果说很多人担心，就治理完以后，他这个东西你不拆卸、不中修、不大修能行吗？不换件能行吗？那这个有质保协议，对吧？就是10万公里或者三年10万公里，如果再出问题的话，好车会继续管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像您这个朋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烧机油的问题，您都可以来到好车会，第一步先做一个检测，免费的，然后给你出一个治理方案，其实几千块钱，没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一个质保协议啊。做完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到好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来，卢某再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0: 啊，电话大家可以加微信就行啊，1800-345858，1800-345858啊。
1: 嗯，好的，好了，那如果大家最近有旅游计划呢，现在呢要想感受这种清凉的感受呢，22度的清凉仙境，就是我们最近推的这个云南游啊，现在正在进行火爆经营当中，原价呢是每个人6980元的，现在早鸟票呢是4999元，然后大家如果最近需要的话，第一个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就能找到了，再有呢就是可以什么呢，来加一个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

0: 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给大家做一些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一些解答问题啊。然后这位朋友呢，是一个丰田的凯美瑞车型，这个车现在目前跑了8万公里了。问一下卢蒙老师，应该如何做一些关于相关的保养，来介绍一下啊？
11: 像做跑到8万公里的话，也是把那个6万公里大保应该没做呢，把大保直接做了，就是变速箱油啊、防冻液、火花塞。包括一些积碳清洗，还有一些滤芯这块啊，
10: 嗯，
11: 把这些东西做了就可以。
10: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啊，就是针对一些咱们车的一些保养，或者是有一些车已经过那个 4S 店保养了，然后呢不想要在 4S 店去保养的话，可以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豪车会，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专业的这样一个保养啊，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卢蒙老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君威 1.5T 的，上周出现2次突然在等红绿灯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走不了，然后呢刹车有的时候也踩不动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1: 我感觉他说这个现象应该是发动机这块已经熄火了，然后刹车就踩不动，没有真空助力了啊。
10: 嗯。
11: 然后像他这有停红绿灯这块有熄火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油路这方面，包括一些基础保养，因为可能这个车缺乏保养，然后导致他这个停车踩带挡的时候停车负载大，然后导致发动机怠速控制不住，然后产生起火的这样一个情况。
10: 嗯，
11: 两方面，一个检查油路，一个检查像节气门啊，
10: 嗯，
11: 这方面是不是太脏了，包括气门积碳这方面啊。
10: 嗯，对，其实它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像动态清洗这个项目，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10: 嗯，因为它对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的都会来进行这个清理，然后清理完效果以后，像我们说的，就有时候那个车着不住火啊，或者车抖动啊，这个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就是这个项目为什么我推了以后很多人都在体验啊，就是第一个它真的很见效啊，它不是交智商税啊，不是说就给大家凭空推出了这样一个项目，其实这个呢是真的非常有用的。我们总结完以后的就是卢蒙老师经过很多维修经验总结出的这样一个经验，觉得这个动态清洗这个项目是非常受益的，所以推各位了。而且从价格上来说，真的就是大家可能以前在 4S 店当中都洗过节气门，你像迈腾的车洗个节气门，我估计要你300-400块钱应该是很正常的，是吧，卢蒙？
11: 对，基本上吧，差不多，
10: 是不是？咱
11: 收费还是比较高的。
10: 咱就别说喷油嘴了，对不对？咱们现在是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能洗到，是吗？
11: 对对对，
10: 嗯，
11: 缸内积碳、节气门加上喷油嘴这三项一起就洗了。
10: 嗯，对，是不是？你看，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包括我们以前从经验上来看，告诉各位，就有很多德系车呢，尤其在涡轮增压的一些车，尤其是在你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这些朋友，然后短距离行驶的这些朋友，车的使用效率不高的，那你会发现呢，它积碳过多以后就会引起烧机油，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提早的做积碳去除，就是对于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效果啊。所以的这个像您这位朋友，或者说您现在没做过保养的，建议各位抓紧时间到豪车会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啊，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3-458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揽胜昨天充电一晚上，正常使用车辆了，突然点火，3、4屏幕亮，车子无法启动，最后呢是一次咯噔一声，全车就没电了。

0: 跑个时间完充充电，完发现还是不行。就是鲁孟老师说的，其实它有放电，它其实还有这个储电，它里面储电能力已经不够了，是不是？
1: 对，它这个蓄电能力不行了，就内部的话，这个电瓶已经老化了，这个底板都已经脱落了，所以它这个存的电量就已经很少了。
0: 对，就是还是看看你这个车电瓶多长时间没更换了啊，然后呢，再给电瓶做一个检测啊，实在不行的话，就像卢猛说的，就是启动系统有没有啥问题，再检测一下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别克的昂克拉这个车行驶过程当中加速是没劲儿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加速，如果发动机故障灯没有提示啊，没有点亮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车发闷呐、啊，那你就是氢气碳，氢气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包括如果当然了，这个氢气碳是能解决一部分的啊。然后还有，如果你这车缺乏保养的话，像变速箱油啥换换之后，车开着一样能更透了一点。它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它是这些状况加在一起导致车辆的这个发闷不透了、那你整一部分就能好一部分啊，就是你氢气碳就是发动机这块没问题了。那变速箱油换一换的话，变速箱这块它这个粘度啊，变速箱油粘度什么的，各方面阻力也会更小，也会更顺畅，所以这个行驶也会能更轻快一些啊。
0: 好的，那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来详细的咨询啊。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好物吧。这个好物呢，其实就是手表啊。我刚才也特别看了一下天梭手表，我记得我第一个高端手表就是天梭手表啊。当时我买的应该是 Touch 款那款啊，当时价格不菲了，有好几个月的工资才买到的啊。你会发现呢，那个表当时很吸引我的就是它那个很多的造型啊，包括它很多的那里面的功能非常的不错。所以天梭手表作为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呢，它第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叫腕表的一个标杆啊。它1853年就创立自己的口碑了啊。然后呢，现在目前的这个表呢，我们推的啊，现在七夕活动给女士选礼物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手表啊。今天呢推这个手表呢，它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在线上啊买的话，您现在可能价格得需要多少钱呢？得需要这个1299元啊，1299元。现在呢，我们直接有200块啊，卖完就不能补货了啊，就是给大家其实就是一个七夕的这样一个福利吧啊，七夕的福利啊。就是到手价1299元，然后我都刚才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天梭小美人的手表呢，它的专柜卖多少钱呢？3500元。我其实刚才一直也是在找大家搜的这个表长啥样啊，啊，我找到了啊，这块表，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搜一下天梭这两个字啊，手表吧。啊，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这个两个字，就能出现这个图片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啊。这个其实不是光女士的，我看了一下，天梭男女款都可以，现在直接也干到40%了。这表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天梭，男款那个特别经典，大家一看就知道，女款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啊，然后这个最重要一点，现在目前专柜卖是3500元一块，现在呢咱们直接到手价呢是1299元，而且呢是海外仓的直采正品，3款配色可以选择，而且还有什么呢，原装的这样一个礼盒礼袋都有，只有200块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瑞士手表呢，这个戴上手上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就有些东西一上手呢就不一样。天梭呢就是属于瑞士表里的这个课代表吧， 百年的老品牌，然后呢一块表呢戴到手上，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提气的啊。最重要今天带了三款表呢，它其实都有各特色。就是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罗马数字的那个表，就是它感觉是非常的利落精致。如果说您经常出入的是办公场所的这种的，就是职场的，你就特别适合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棕皮带的白盘的，它是

是属于那种柔和的、显贵的，啊，就是温柔当中还有力量的，送给女友呢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绿皮带的，就是白盘的，它是那属于那种法式的文艺范儿的那种感受的啊。所以呢，就是不同的手表会给不同气质和气场，去佩戴的啊。但是我们这几款表呢，它都是属于海外直采的啊。然后呢，送礼盒、送礼袋儿啊。最重要一点呢，是小美人系列呢，需要3500元一块的。咱们现在呢，七夕活动只需要1299元，秒杀全网的价格。当然只有200块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手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避免踩坑、少走弯路，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在周一的中午11点46分 啊，我们节目刚刚结束不久啊，这个长春房协发布了今年的秋季啊商品房促销月的第二轮抽奖的一个情况啊，当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嗯，
0: 王老师在你的意料之中是不是？
1: 比我，咱俩周一说的时候我就。我不就说了吗，预计是1000出头符合条件，800张全部抽取，那么最终呢是1056人，
0: 1056，
1: 哎，符合条件，那当然了，想就是800张购房券或者是叫15000的补贴全都抽取了，那么下一次呢是在8月23号，也就是这周日，同样也有800张啊，一共是3300张，前两轮呢1300张完事儿，
0: 还剩2000张，
1: 哇，
0: 还有2000张，
1: 这两千张能不能抽出去？你看那个，你对于上一周这个还比较乐观，
0: 比较乐观。我说这800的话，怎么候选也得是小2000，结果是小1000。
1: 对，
0: 好的，
1: 零点。
0: 但是我看到了，在这个我发现是这样的，本轮的秋季的促销月呢是每周日傍晚，文化广场它是做的是一个线下的。不像春季啊是线上，然后呢他每一次啊周日线下的这个现场抽奖，他都会有一些房企来参加，比如说在上个周日的第二轮有万达国际影都，新区发展九境，然后漫云四季，然后润月流光，哎，我觉得这个新区发展在上周日参与的非常大面积
1: 啊。
0: 另外我也看到了我们的经常说的景阳和煦，然后小风音乐啊，共享城，然后一湖国际，我觉得这一次的第二轮参与的这个楼盘相对来说也是很丰富的
1: 啊。这事儿吧，因为没有了以往在会展中心搞的这种大型的线下的活动啊，所以呢也就是阶段性的每一周搞一下现场活动，所以呢更多的大家是现场知道一些楼盘，或者是现场有一些接受，有一些展位也可以接受咨询
0: 展示一下
1: 啊，但是说实话你买房呢毕竟还得到现场去看，而且到那个楼盘自己去看啊，而且呢确实剩的房子非常的少了，你比如说
0: 保利景阳和煦，
1: 景阳和煦，
0: 对，我想我说这还用去展示一下吗，剩多些了，
1: 前几天保利和煦，保利景阳和煦做了一个图，啥呢，就是我找找看能不能找着啊，就是
0: 说什么，就是告大伙儿，
1: 就是他的房源情况，
0: 库存不多，
1: 哎，
0: 库存告急，
1: 而且这次
0: 没有库存，
1: 单独说的是那个顶楼和一楼产品就非常特殊啊，是当时发的是它已经销售完了，我看看，
0: 就是售罄了，
1: 当时没有，当时说的呢是顶数用了7个月的时间售罄
0: 啊，
1: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在景阳和煦再买顶楼的话，
0: 顶楼没有了，
1: 哎，没有了，洋房底数用了
0: 一楼
1: 9个月已经售罄，
0: 啊，一手一尾全都卖光了。
1: 洋房的就是一楼啊，就没有了。小高层的底数还剩2套，
0: 两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哎，这是看今天就19号，11号发的
0: 啊，那几乎也应该没了，这都已经又过一周了。
1: 然后标准层还剩微量，对于一个楼盘来讲，只能说剩微量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一点商铺。大概就这些玩意儿，
0: 也就这些
1: 啊。你要想在主城靠那个地铁2号线再选房的话，过一阵儿估计就比较少了，你就等再往东去了，比如说云南水榭再上市的话，离2号线相对近一点。现在呢，保利景阳和煦住宅还有微量，商铺还有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好，那借着秋季的促销月啊，我们的第一周的。就促销月之后的这一周，首周的，长春市商品房住宅的周报也出炉了。
1: 哎，对，基本上就贴合了嘛，因为这个统计周期是从10号开始，促销月呢是从9号开始，
0: 对，
1: 9号
0: 比较重叠，
1: 这一周呢就相对能看出市场一些真实的情况了。在这之前一周， 那个数据呢，咱当时上周也跟大家说了，
0: 比较
1: 就是一个蓄水啊，蓄水啊，等着房交会出现。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上周这个数据呢，都是大幅度的上涨，
0: 是、
1: 也是意料之中，
0: 全是看到环比大涨
1: 啊、但是说实话，这个涨幅呢，比我期望的，或者是比我预想的，还要稍低了那么一丢丢。
0: 嗯，
1: 但是依然也数字也很惊人了。
0: 是，
1: 成交面积33,667平。
0: 嗯，
1: 啊，和前周相比大涨，
0: 对，
1: 57.79%。
0: 是。
1: 然后同比跟去年的同期，
0: 嗯，
1: 是上涨了12.72%，
0: 嗯
1: 啊，能够看得出来，无论是同比环比，都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嗯，
1: 啊，当然了，我估计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备案，因为你看啊，抽取了就已经是500套了，第一次，然后上一周总的备案的成交套数是299套。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即便是有一些已经获得了，依然还没有备案、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周，等到咱下周再说。
0: 嗯，
1: 我们这一周的统计数据的话，应该还会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嗯，
1: 成交均价是8128，你看是不是增长了？上周成交均价才6000多块钱，
0: 环比大涨90%。
1: 哎呀！你说在这几年，从2021年以后，最近5年时间，你要说这个成交价格，
0: 嗯，
1: 这它是总额啊，不是这个单价。
0: 嗯、
1: 你要说这个成交的价格，因为上周是6000多嘛，
0: 对，
1: 这涨了2000块钱，
0: 嗯、
1: 就是涨了33%。
0: 嗯，
1: 你要说房价涨了1/3，
0: 嗯，
1: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0: 是
1: 啊，当然了，也只有在房交会，之前一周和开始第一周。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在前一周呢，为啥是6000多？我们上周节目也给大家来分析了，包括成交量比较高的楼盘大概都什么价格，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情形，
0: 是
1: 啊，当时都说了。然后成交金额是2.87亿元，比前一周呢大涨了90%。所以呢，这是一个回归正常的一周啊，当然了。跟前周相比确实是大幅度的上涨啊，各项数据全面飘红啊，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些真实的数据。
0: 对，
1: 数据是真实的，但是给你的感觉有可能是虚幻的，或者是有可能会误导的啊，这两周体现得很明显，咱跟大家说了。另外呢，供应还是零，就没有啥新取得预售证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你再取得预售证，你参加房交会也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就因为得提前报这房源嘛，所以呢也就没有啥特别抢的动力了啊。预计再有等到9月份吧，估计还会有几个新的楼盘上市啊。如果涉及到的话，或者未来节目中我们会给大家来

0: 提前的预告或者播报一下。
1: 嗯，
0: 成交最多的依然是南关和静月，断档领先，
1: 是
0: 啊、七千多平。第三呢是北湖，这个
1: 让我
0: 很难很难让人想到、
1: 嗯、北湖干到第三名了。嗯，
0: 对呀、啊，北湖区干了第三名，而且更惊人的是，成交面积排行榜中第二名，
1: 嗯，
0: 来自北湖，是中海上学府
1: 哦，
0: 2250平。啊，这是北湖的楼盘能在某一周
1: 都进前三
0: 排行榜中能排到前第二名，
1: 嗯，
0: 真的是非常之少见，
1: 嗯
0: 啊，这也是说实话还再次印证了之前的一些观点，
1: 嗯、
0: 北湖是有人住的，
1: 是
0: 北湖是需要住房的，
1: 对，是有人气的
0: 啊。同时，那正好说北湖，同时、
1: 嗯、
0: 等到九月份应该新区发展玉冠文华、
1: 嗯、
0: 也会。正式的上市啊，预计会上市。九月份它正常来讲会开那个售楼处，目前是在临售嘛，啊，
1: 也在北湖，
0: 哎，对，就在新区观会旁边，离得很近，叫福源街。那当时没定名的时候叫福源街地块嘛，或者叫福源街项目。哎，今天新区发展他们做了一个海报，今天四盘齐贺，七月初七。啊，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
1: 啊！
0: 啊，新区发展这几个楼盘就是新区发展的玉冠文华、酒镜和曼云四季，还有日月流光。
1: 嗯，
0: 啊，这几个楼盘，当然了，有不同的代建方。新区发展呢是由中铁来代建，日月流光是华润，酒镜呢是金地啊，这么几个情况啊。所以今年北湖呢，除了它还有那个远洋万和陈章，
1: 嗯，
0: 今年也有可能会上市。所以呢，北湖。说白了是断档了得有好几年，
1: 是
0: 哎、终于有一些新的楼盘上市了，
1: 今年真发力了，北湖可以、
0: 但即便他们上市的话，如果是单考虑，如果说你考虑价格便宜、又入住时间是现房的话，那依然是中海商学府和中海盛世城，
1: 对，
0: 还是这两个楼盘可以选择。第一名呵呵，第一名非常不出乎意外，宝玉月兰湾
1: 很正常、哎、没有什么，
0: 而且是断档的领先，
1: 是
0: 你看第二名的成交面积是2000多平，
1: 对，
0: 宝玉月兰湾成交面积是4000平，4006平，
1: 宝玉月兰湾要是照这个速的话，我估计在今年也几乎可以宣告售罄了吧，我觉得
0: 差不多，
1: 对、
0: 就是宝玉月兰湾，这是3.27，叫福，这就不是不叫福瑞，叫观翠，3.17叫福瑞里园，将来建成之后呢，它两个组团会打通在一起，成为一个园区。这观翠这个组团呢，这真是火热了，从年初火到年尾。
1: 对呀、
0: 只要他这个房子还有，他会一直火下去。但是很遗憾，他已经把最后两栋楼也都推出来了，
1: 是
0: 啊，所以呢，他的总货量我觉得今年都有点不够卖，当然了，未来他还会启动宝玉月兰湾的四期，就是三期再往南那块儿，四期体量也很大，又能卖好几年，这个目前三
1: 那一片地确实
0: 啊，因为
1: 还有待开发，
0: 这一片地啊，从2018年开始，一直干到现在。还有个四期的地块一点没动呢，
1: 这片地是深耕了10年
0: 了，这是8年，
1: 对，
0: 2018年到现在是8年了，然后那块四期又得干几年，
1: 是
0: 啊，所以这十几年呀，哎呀，要是从这个宝玉一开始在这开发就入职的话，把这个项目开发完，
1: 是
0: 都符合社保退休标准了，15年社保，都差不多，目前呢是3.27，这关翠组团还其实有一些房源，因为他新进刚加推嘛，也正好赶到这个房源会，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呢，可选的面积段相对还比较多。直到现在，你别看从年初就开始卖的挺火的，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这几个面积段赠送的比例依然是长春普通住宅最高的，是96平，3室2厅2卫，都是啊，96、120、125都是3室2厅2卫，再加上有双轨道交通啊，还开通了业主的接驳班车，最近还开放了他的业主的生活馆，还有3.27的部分园区。所以呢，这是热销也是个必然的。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各位呢想了解一下上一周长春市商品房的这个周报情况排行榜呢，我已经把这个榜单发到我们的专属微信群当中了啊！进群方法很简单，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然后呢，你买房的方向比照，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每周的周报来对着走，指定是肯定不踩坑啊！而且最近王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朋友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说哎呀长春，你说你做这个房地产节目，长春哪些楼盘可以去看一看？我说别着急，我这是周一的话，我是等到周二周三我把这个周报发给你，你就前十名你就捋一遍就行了，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指导？
0: 不是，
1: 也是
0: 是想买啊，还是说纯是就要看看？
1: 看的他现在其实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是租房，但是目前为止可能暂时也没法马上买，但是未来肯定是潜在的买房的客户。
0: 那就挑典型楼盘，就是长春最高端的，和市面上最火热的。
1: 我首先我就推荐他去山外山嘛，
0: 有机会看看力旺山外山，还有呢是伟丰的芳华府，还有像或者这是比较有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代表比较高水准的，还有呢，既代表高水准，又代表极火热的宝玉悦乐湾。那宝玉悦乐湾一定应该去看一看，它会让你认识到现在户型如果是赠送面积非常多的话，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1: 进化到什么程度
0: 啊？对，那所以呢，宝玉悦乐湾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是你，所以就分这几类就行。至于离自己非常远的，如果是在榜单上，也不一定非得去啊。所以呢，就挑这种代表性的，暂时不着急置业的。通过这样呢，能大致知道现在长春市的这个楼盘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钱。这样呢，你心里有个谱，你也就能大致知道我应该买一个大概什么样段位的。
1: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现在这种吧，属于这个工作很稳定，也算高知啊，这个选算事业单位啊，你一定给自己起点定高点。
0: 啊，
1: 你就按照每平米照12-13左右来
0: 啊，就不错，
1: 基本起步。
0: 那行，那
1: 是吧？我给他拔高一点，将来可能这个，这对他有好处的
0: 啊。对啊，所以呢，这是楼盘本身，包括有一些会所也应该看一看，因为现在就是今年这很多楼盘呢都在卷这个业主会所。当然力旺山外山和伟丰的芳华府这个会所也都很有代表性，代表两种不同类的风格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玉城静业华城的会所也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再接着说，既然是想在热门楼盘中选一选，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说刚才提到的，也是进入榜单的伟丰东域芳华府，它成交金额呢是1000多万。说实话，备案的非常的少，但是真实的。你在这儿你看不太显山，不太露水。但是就在前天呢，伟丰做了一个统计，伟丰东域的芳华府到前天正好是开盘一个月了。它的总成交额大概是多少呢？是6.35亿。你看周报这周它就备案了1000来万。但实际上它开盘一个月。成交额是6.35亿，6.35亿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我们长春市目前已经有相对完整统计的，就是1到7月份全加起来的各个楼盘的销量统计。如果是伟丰芳华府这一个月的销量，在这1到7月份的统计中，它能够排到第4名
1: 啊，
0: 6.35亿啊，但是前三名呢？各有各的特殊之处，要么是有去年或者是 长期有一些成交额没有备案，
1: 嗯，
0: 结转到今年的，
1: 嗯，
0: 所以在今年你会看比较突出，
1: 嗯，
0: 在前面在年初这个销量就很突出在前面的，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叠加在一起的。再有呢是房票子，
1: 嗯，
0: 啊，我们净月有用房票的楼盘，它这个年初呢，包括春季的这几轮的房票子使用啊，所以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销量啊。刨出这些特殊因素外，
1: 就是纯啊，
0: 纯正常市场化这种正常销售
1: 交易，
0: 那么它能排到第一。
1: 嗯，
0: 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干第一，一个月第一人家。
0: 但是备案统计现在没有那么多啊，这是伟峰自己的做的一个成交的统计啊，所以呢，有时候数据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它背后有一些因素呢，
1: 对，
0: 需要，
1: 这个，
0: 可能需要更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才能知道啊。所以，伟峰东域放华府未来长期的将会出现在，一直到年底吧，
1: 嗯，
0: 它都会出现在排行榜的前几名，
1: 嗯，
0: 无论是周的还是月度的还是综合的啊，甚至到一直到年底，它都有可能去冲击，更高的排名，
1: 嗯，
0: 甚至是能冲击第一名，
1: 嗯，
0: 啊！但是以伟峰，这种踏实稳健的风格，不是很在意这种排行榜的排名，
1: 嗯，
0: 啊！但是市场上呢，确实很在意伟峰，包括前两天还有一个开发商团队找我是想去看看伟峰放华府，我也是文化府啊，我也是帮着联系到他们到园区，然后有人给讲解去看看，所以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说这事儿，一个购房者要去看一些楼盘应该看谁，
1: 嗯，
0: 你看同行们都去看谁，
1: 对
0: 对吧，
1: 同行看了我们普通购房者更应该去看
0: 房地产行业从业者
1: 内部交流，
0: 他们一定是经过筛选去看一些具体的楼盘，
1: 是
0: 啊。那么就比如说我吧，我知道的和直接找我的，
1: 嗯，
0: 看哪儿比较多呢，最近就是利奥山外山，
1: 嗯，
0: 伟峰文华府，
1: 嗯，
0: 伟峰方华府，
1: 嗯，
0: 看的比较多，这是行业内的啊，就是房地产从业者，
1: 嗯，
0: 还有我知道的，包括宝玉悦来万，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这几个楼盘确实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啊，是不同的类型能够代表我们长春市现在这个楼盘的一些比较高的水准，
1: 嗯，
0: 那宝玉悦来万从它的户型亮相开始，这都是去年了，
1: 嗯。
0: 从他设计出这个户型开始，
1: 嗯，
0: 从他有样板间开始，
1: 嗯，
0: 可以说有无数个房地产从业者曾经去过宝玉悦来万，
1: 嗯，
0: 就看这个，所以我说让你说那个朋友先看这仨，
1: 行，
0: 绝对没问题，
1: 嗯，
0: 伟峰
1: 榜单上都有，
0: 对，山外山现在还没有上
1: 啊，对对
0: 啊，因为他没有正式的
1: 山外山，我是把那个一些视频号里边的内容给他发了，
0: 嗯，
1: 他说哎呦，他说还能这样，我说这只是，
0: 啊，
1: 图片和视频的效果，
0: 哎，
1: 我当年看完图片我也没觉得咋地，但是你还是要到现场去看，
0: 对，因为那种尺度感
1: 是
0: 到现场才能去感受到，
1: 真是
0: 比如说你在那12米的大门，
1: 嗯，
0: 你看图，他为这个镜头为了把它收进来，
1: 对对，
0: 它的整体可能就在你手机屏幕这么大，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人站在那儿，
1: 嗯，
0: 那人就算你2米，
1: 嗯，
0: 六个人摞在一起就是那一个门那么高，
1: 很震撼
0: 啊，所以呢在室内这个空间这种挑空，包括那些艺术楼梯呀，包括一些景观呀，那个石柱子，那对，包括那个石柱子，就这个柱子吧，是应该是产自阿尔巴尼亚的云双白这种石材，
1: 嗯，
0: 你不在那个旁边你很难看出它的质感，
1: 嗯，
0: 你也很难感受它的直径，
1: 嗯，
0: 可也很难感受它的高度，
1: 嗯，
0: 所以到现场之后你才会有那种那，这种格局和尺度的这种震撼，甚至包括样板间也是278那个样板间，那挑空家里头挑空6米6有吗，也没有啊，
1: 是，
0: 对吧，你咱自己家说谁家这个家里的客厅挑空是6米6啊，啊，因为它单层能做到3米3，
1: 这不就别墅级的
0: 啊，所以呢，
1: 但是我上次去山外山嘛，我就看了会所，还没去样板间，
0: 啊，
1: 我有点遗憾，
0: 时间太短，
1: 所以我还得再去，
0: 就这个山外山吧，就现在已开放这些地方，
1: 嗯，
0: 你不走个2-3个小时，
1: 嗯，
0: 你很难把它看透，
1: 嗯
0: 啊，说我看透你了，就，哎呀，我去过这多次了，去过没有10次，也有7-8次了，
1: 嗯，这刚刚也才就是 有所了解。
0: 当然有一些细节也没有完全都捕捉到啊，我
1: 反复回味
0: 去过这么多次，还有人详细讲解介绍过从最初的设计到最终成型，
1: 嗯，
0: 有人详细讲解也得有个三四次了，
1: 嗯。
0: 那对吧？那有些细节也不能完全捕捉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不是很着急买房的话，可以，想看看长春市的楼盘的话，我说的这三个，伟峰、芳华府、力旺山外山和宝玉悦来湾是必备的，排了前三名，这几个项目都应该看的，嗯。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榜单当中
0: 对，当然说提这芳华府，现在那个已经推出的房源，它。157基本你就别想了，1952就是195起步吧，目前。当然它未来还就是芳华府的二期还会有一批157的房源，如果您想选157的，你也可以现在去看看，然后是经常关注着跟置业顾问保持联系，如果是想更大面积，最大有358，358的居住感受跟文华府那个399的差不多。当然了，芳华府它也没有样板间，但是如果你想感受这个358呢，你可以到文华府实体楼里去看看399的样板间，哎呀，399的样板间，推开入户门是一个咋说，山水这个实景，咋能有？地下是地面上是锦鲤的池子，然后面前还有这个假山石，这个，所以呢，你推开户内门见到这个场景的话，你无法不记忆深刻。
1: 对
0: 啊，因为也是没见过，咱普通人能谁能在家顶多放个鱼缸呗，
1: 对对，
0: 落地的
1: 是大点的也就有限。
0: 对啊，你整个山石的水景里边还有一些锦鲤，但是像这种场景，
1: 对，
0: 可真是
1: 你除非你有自己的院儿有别墅，要不然你就真正在楼里边。
0: 对啊，咱就说推开室内门，
1: 对
0: 啊，入户门你能看这个场景。那么文化府的399啊，还有呢，如果是关注大面积大平层的啊，可以看一下伟峰文化府，这是目前我们长春市能看到的最大的平层样板间了。
1: 嗯，
0: 啊，这文化府
1: 399
0: 啊，可以参照，因为芳华府是在文化府之后，在户型上呢设计保留的伟峰的一些特色和理念，同时呢尽量也能做到相对用更小一点的面积实现这些功能分区和空间。你看358和399差40多平，但是它的功能格局非常相似，尺度呢也非常相近，在芳华府还没做出样板间的情况下，可以先到文化府体验一下。当然文化府还有一个247的也可以体验一下，但是你想买文化府的房源确实是太少了啊，基本上文化府最近也要清盘了。剩下的几个热门楼盘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排在前列第三名兰亭南湖学府商学院，一个关键词就是南湖实验中学，
1: 对，
0: 然后
1: 小户型特别小，
0: 对，第五名、第四名锦艺敬业陈院，
1: 这个、就是、
0: 一个关键词，
1: 对，
0: 房票子，
1: 对，
0: 中铁长春博览城，一个关键词，
1: 去年没卖，
0: 大降价，然后芳华府咱说完了，中海同心湖径，一个关键词，
1: 主城区唯一，
0: 目前你能买到的唯一的主城。南向观湖洋房，
1: 对，
0: 就在中环，叫玉湖远镜。
1: 玉湖远镜
0: 啊，南溪红柱，口碑立起来了，口碑一直都在，
1: 是
0: 啊，咱得这么说。净月华城，今天，净月怎么说呢？就是成熟区的，第一选择。
1: 对，
0: 高新真园一个关键词。吉大附属学校
1: 是是是
0: 完事儿，
1: 就是这前十名都有各自的优势跟特点。
0: 哎，对啊，如果是咱有那个想细致了解的，可以进群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扫码进群就行了。你所关注的楼盘，想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和目前可选的房源，包括什么样的价格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都可以进群来单独问我。
1: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七月初七啊，就像刚刚这个王阳老师讲的一样啊，这个酒敬也连是
0: 四凡齐贺，
1: 对，
0: 七夕快乐，
1: 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7: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8: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7: 中秋至小罐茶，
8: 详询0431-58458。
9: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是8月19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19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19度到28度，延吉阵雨，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辽源小雨，18度到28度，松原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19度到28度。最近几天咱们吉林省内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会是有一个降水的情况，但是呢每场雨啊都不多啊，降水量都不大，而且我发现这几天下的这个雨啊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啊，下午最热的时候下一会儿雨，然后到了晚上就会变得特别的凉爽，希望今天也是如此。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同意飞镖放错了
2: 啊，
0: 重新放啊！今天要来这个，今天来这个，今天咱们这个在节目一开板，咱先来一段这个啊。
3: 有一个世界未解之谜，当你认真减肥的时候，饭局就没断过。人生嘛，吃吃喝喝三万天，来都来了。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鹏红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说放错片头，你这不用放啊，我直接给你说一遍不得了吗？
1: 对对对对，这段片头是红毅录的啊。
0: 是啊，这个为什么忽然跟大家分享人间烟火气呢？
1: 这个前两天我不回了一趟迁安嘛，看了一下我家平房的这个进度。
0: 是。
1: 然后呢，我顺便吃了一家我们县城刚刚开的馆子，所以今天的今天人间烟火气呢，要这个针对的是松原的听众，前线的听众。
0: 你这也太局限了，
1: 太非常的局限。但是我跟你说，不要小瞧我们前线。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们前线老多司机都听咱们台了。
0: 是，
1: 对，有一回这个我爸在我们县里边打车，
0: 嗯，
1: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刚好在听103.8，
0: 是
1: 他刚好在放咱俩的，刚好是咱俩节目的直播。
0: 嗯，
1: 那个司机师傅就跟我爸说，哎，这俩小子节目长得好。
0: 嗯，
1: 然后我爸说，嗯，这是我儿子。
0: 哎呀
1: 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0: 是
1: 啊，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0: 天之光，
1: 快分享。好，朋友们啊，尤其是松原的听众，然后呢，松原的听众距离这个前线就很近了啊。
0: 是，
1: 然后你本身你就是前线的听友，我为大家隆重的推荐，强烈的推荐。前两天我在前线发现的一家马上要正式营业的，我去吃的时候它还没有营业，
0: 嗯，
1: 叫香之味湘菜馆，又是一家湖南菜馆。在咱们东北吃到正宗的湖南菜呢，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一般都有一些地方的融合。
1: 对，这家香之味湘菜馆没有针对东北人的口味做任何的改变，
0: 听起来也不啥好事啊。
1: 那个剁椒鱼头啊，
0: 嗯，
1: 我三舅吃了三口吧就没吃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辣的
0: 不好吃，
1: 辣，太辣了，就和就像我在长沙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前提是我在湖南上了4年的大学。
0: 是，
1: 这家香之味的湘菜馆，这个厨师长就是湖南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一个试营，他们家是一个试营业的状态。
0: 嗯，
1: 那个这个菜盘啊，菜单都没制作出来啊。
0: 嗯，
1: 菜单还没有制作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很冒昧的走进去了。我说你好，你们在营业吗？
0: 是，
1: 他说先生也营业了，但是菜品不全，也没有菜单，也没有菜谱。我说来吧。我就这么的，我就盯着他们家的那个备菜那个区域，我看看大概其能备出什么菜来。
0: 嗯，
1: 啪啪啪一点，点完5个菜之后呢，想点第6个菜，但是因为他们菜品也不齐全吧，
0: 嗯，
1: 还没有，其实还没有算试营业的时候，菜品也不算特别齐全，我就想说那再整个啥，犹豫之下，这个女老板也非常的懂，非常会做生意。
0: 嗯，
1: 他说这么的，这个小伙儿，你们回去吧，你回去，你坐那，这不是5个菜吗？
0: 对呀，
1: 第6个菜算我送你的，我来安排，你看好不好？你们也别纠结，
0: 非常的热心肠，
1: 非常会做生意啊。
0: 嗯，
1: 那第6个菜也没收我们钱。
0: 嗯，
1: 我们点了那几个什么什么，这个，首先剁椒鱼头啊，他们家香之味湘菜馆，他们家的剁椒鱼头强烈推荐，尤其是你属于是非常能吃辣的，
0: 嗯，
1: 你就让他们正常给你做。
0: 是，
1: 这个剁椒鱼头相当的正宗，因为呢，我在咱们长春也有不少这个湘菜馆啊，这个吃过很多湘菜馆，我也是偶尔推荐。
0: 是，
1: 像剁椒鱼头这个菜，一般湘菜馆其实做不明白这个菜。
0: 嗯，
1: 这个菜挺难做，
0: 很难，
1: 因为这个剁椒鱼头很容易做到味道流于表面。
0: 哎，
1: 你稍微的拿筷子往里这个一掏，这个里边的鱼肉可能就完全的没有入味儿。
0: 没错，
1: 他们家的剁椒鱼头入味儿，非常入味儿。
0: 嗯。
1: 然后呢，在你吃完之后，再他会给你上一点这个切面，
0: 是
1: 啊，切面啊，这个往里一拌，鲜品。他们家还有一个菜呢，是我在湖南没有吃过，
0: 嗯，
1: 应该是他们自己改良的，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凤爪啊，哎，那个梅菜凤爪，咱们这个可能吃梅菜扣肉更多一些，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梅菜凤爪，我第一次在湘菜馆吃这个听说过这个菜啊。
0: 嗯，
1: 梅菜扣肉咱可能都吃过，梅菜凤爪他们家的梅菜凤爪
0: 没听说过
1: 啊，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学习的。哎，这是挺好吃，
0: 嗯，
1: 不算辣的那种菜，是能够吃出来比较明显的腌制梅菜的香味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凤爪应该是提前处理过，要不然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那么软烂了啊，已经接近于脱骨鸡爪的这个状态了。
0: 没错
1: 啊，很软烂，很好吃。那么他们家的酸辣鸡杂，
0: 嗯，
1: 他们家酸辣鸡杂的这个首先鸡杂 一点下水味没有，
0: 嗯，
1: 一点下水的这个异味都没有啊。
0: 是
1: 酸辣鸡杂的这个水平无限的接近于重庆的黔江鸡杂，
0: 嗯，
1: 就是你自己开车上重庆吃最正宗的黔江鸡杂，就是基本上这个水平啊，
0: 嗯，
1: 前县的，尤其是前县的松原市的听友，我强烈的把这家香之味湘菜馆推荐给大家。
0: 嗯，
1: 那么他们的位置呢，就在前县有个小区，因为前县县城比较小啊，它的指路方式跟咱们长春市不一样啊，
0: 是，
1: 就是基本上就说一个标志性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广场旁边啊，
0: 嗯，
1: 什么小区旁边，这个小区叫新海蓝湾啊，这个小区前县的新海蓝湾小区，就在这个新海蓝湾小区大门的旁边。有一家香之味湘菜馆，那他家也有缺点。
0: 什么缺点？
1: 缺点就是举价非常的高，并且一楼不能吃饭，
0: 嗯，
1: 只能去二楼吃。
0: 一楼要干啥呀？关
1: 一楼就是，一楼就是闲置，
0: 纯闲置打麻将。
1: 哎，纯闲置啊，纯闲置。一楼既没有点菜的功能，
0: 嗯，
1: 也没有，当然也可以休息，但是一楼不能吃饭。
0: 一楼有啥？现在
1: 一楼是空着的，
0: 他是不是还没装到那儿呢？
1: 不是。这个位置曾经开过一家非常好吃的狗肉馆，

0: 这个狗肉馆不干了
1: 啊，
0: 我都很遗憾，没有想到开了一家湘菜馆依然很好吃。
1: 嗯，
0: 这个狗肉馆之前一楼就是闲着的，
1: 嗯，
0: 他们家一楼肯定也是闲着，举价非常的高，你如果带老人只能上二楼去吃饭，我觉得有点麻烦。
1: 那肯定是这一楼有啥说法，
0: 这是缺点，也不算啥大缺点，味道啥没毛病、
1: 嗯、
0: 甚至他们家的米饭都很湖南，
1: 嗯，
0: 很像那个南方那个长条的丝苗米，
1: 就不好吃。
0: 反正就是这个南方风味，但是他们选择用蒸的形式蒸出来的，
1: 嗯，
0: 又很大程度的极大程度的避免了这个南方地区这个米的这个硬，避免了一定程度。
1: 那你用东北大米不行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从米饭服务啊，甚至小咸菜，
1: 是
0: 他们家的小咸菜不是在市场进的货，
1: 嗯，
0: 是自己炒制和腌制的，
1: 是
0: 尤其是那个花生米，我要了四盘，
1: 嗯
0: 啊，这个上一盘我吃完，上一盘我吃完，这个花他们家的花生米是烘焙的，用了这个传统的那几样香料，香叶、八角、桂皮、辣椒，一点点的盐，我不知道是烘的还是这个小火去炒制的啊，
1: 嗯，
0: 他家的花生米真是太好吃了，我很少吃到那么好吃的花生米，所以我强烈的给大家推荐。那天上周末这个回迁在他们家店吃完之后，我悄悄的我就拍了他家的门头和这个旁边这个小区名字叫新海蓝湾，然后把他家的门头给拍下来了，香之味湘菜馆，我说我必须的给大家来推荐和分享这个前线这家非常无敌的湘菜馆。
1: 嗯，
0: 至少啊，因为我爸他不会做饭，一旦我妈来到长春帮我带两天泡泡，我爸就基本上就是下馆子点这个一人餐或者是双人餐，跟他的这个好哥们儿。
1: 是
0: 前线的这些饭馆他基本都吃遍了，县城很小，
1: 嗯，
0: 他给出的评价是这是在前线最牛的湘菜馆，
1: 最牛的湘菜馆。
0: 而我给到的评价是我回东北工作这么多年，
1: 这辈子
0: 我吃过的最好的湘菜馆，最接近湖南口味的湘菜馆，没有对东北人的口味进行任何的改良。哦，太好了，朋友们。
1: 总结一下，就
0: 总结一下
1: 啊，我估计是不改良，可能也不一定能开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
0: 非常辣。
1: 我觉得，
0: 嗯，
1: 因为咱东北人吧，吃辣，但不会吃那么辣，
0: 嗯，哎、
1: 就是辣，一般辣椒炒肉就到头了。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辣，
0: 嗯，
1: 很难呐，
0: 哎，
1: 很难呐。
0: 对，不知道他们上班哈，上班应该听不了广播，不知道他们会可能在试营业阶段，大家提出这个想法之后，他们可能会改。
1: 因为这
0: 个
1: 店听起来只适合喜欢吃香菜和喜欢吃辣的朋友。
0: 嗯，
1: 你那像我根本吃不了。
0: 哎，但是他们家
1: 嗯
0: 有其他的菜，有粤菜。
1: 我一个人
0: 还猪肚鸡，
1: 你想想，他家湘菜馆，我去那吃粤菜、
0: 哎、
1: 合适吗？
0: 是老板强烈推荐的，我还点了。哎，粤菜做的还挺好，
1: 也不错。
0: 猪肚鸡做的挺好，然后我就打扰，我就敲厨房，我就那个。
1: 你说我给你炒一个，你。
0: 那厨师长，那个我跟厨师长唠了两句嗑啊。厨师长不会说东北话，因为他长沙人，不会说东北话、
1: 啊。
0: 我就跟他唠了两句，我说您的手法真牛叉
1: 啊！
0: 然后厨师长非常谦虚，
1: 嗯、
0: 他说手法呢。很重要，手法很重要，但是呢，这是第二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他们尊重食材。你看，就是他很谦虚，然后捧了一下自己老板对于食材采购方面的这个。
1: 你这护着现在我一听啊，你好像是编的，
0: 绝对真实，绝对真实，没有一句假话。
1: 哎呀。
2: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清晰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森美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来来啊，这个 A 加同志，听完你的评价，说听着不改良啊。搞不久，
0: 他家肯定能
1: 搞不久。
0: 他家肯火是必然的啊，而且肯定，而尤其是这么尊重食材的这个饭店啊，肯定是一定会很火。
1: 我觉得他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饭店，但是你这玩意儿做生意，你毕竟也得随着市场来啊。长春还在
0: 试营业。
1: 长春有没有好吃的湘菜馆？
0: 长春，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1: 就在单位附近，我记得有一家带我们去过，你记不记得？
0: 高爷爷。
1: 不是高爷爷，还有一家小的，
0: 在咱们单位附近吗？
1: 会展大街那附近。
0: 会展大街附近的湘菜馆，
1: 你带我们去吃过一次。
0: 我给大家推荐的湘菜馆不在我家附近吗？
1: 没有，就反正吧，他给我们带过一个，就是他觉得很正宗的湘菜馆啊，很辣，也味道呢也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讲有点太辣了。果然他家这个人也不太多。高爷爷没改良过吗？
0: 高爷改良了，高爷爷不太辣。
1: 是啊，
0: 高爷爷不太辣，而且高爷爷主打的是他家的这个煲仔饭。
1: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饭店，如果能开在长沙，开在湖南，它一定是可以火的。湖南这种饭店多吗？
0: 湖南这种饭店，这太多了，就是遍地。
1: 不是，我说它的味道，你说味道很棒吗？
0: 啊，对，
1: 这种味道也遍地啊。
0: 那可不是，我搁长沙，包括我在张家界，然后我也没吃过几家这么好吃的。这么好吃，能把剁椒鱼头做这么好吃的店儿？
1: 对啊，所以我说他这个饭店不应该开在前，他就应该开在那边的地方，因为咱们这边人吃饭辣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得是香是第一位的。你要不香，光辣我吃两口我吃不进去了。
0: 哎，是这样的啊，他们家只有那个剁椒鱼头是非常辣的，等我点其他的菜呢就还行。比如说酸辣鸡杂啊，这个湖南小炒肉啊，
1: 我跟大家说呀，
0: 以及这个梅菜鸡爪、梅菜凤爪，
1: 小瑞的还行，就是很辣。
0: 嗯，
1: 他的很辣就是特别辣啊。因为他吃辣和因为他在这个南方啊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辣的感知程度和咱们普通的在东北地区生活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0: 反正他家的剁椒鱼头我吃挺辣的，
1: 那你吧，
0: 我有点吃不进去。
1: 因为有的时候去小瑞
0: 太辣，
1: 去小瑞家吃饭，小瑞说：“哎，这个就不咋辣，我一吃老辣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地方，
0: 雨山啊，雨山在我家被辣哭过。
1: 我吃也胃疼，老辣了。
0: 那天我三舅也是吃那个剁椒鱼头，辣的肚子疼了。
1: 对啊，所以我说就
0: 他用的湖南的辣椒，
1: 他吃可能只适合这个局限比较小一部分，
0: 不是咱本地辣椒用的。
1: 然后 K 说我也最喜欢湘菜，那你有时间去给感受一下。
0: 这个我知道有不少迁安的这个司机师傅都听我们交通广播啊，这个强烈推荐
1: 出车别开，出车别
0: 强烈推荐大家。然后你跟他说一声，别做那么辣。你跟厨师长说一声，而且他们也在试营业，试营业其实就有一个和本地的这个口味有一个改良的一个过程。
1: 我主要我跟你讲，就师傅有的时候吧，就咱们那个做饭的师傅，你要他做别太辣，他还不会呢，他就不知道该放多辣了，他这个味道啊，他牵一发而动全身呢，不好整，
0: 不许你说他。不许你说他，
1: 你下回看看。
0: 以后我每回回迁安，我都得吃他们家，
1: 去感受一下。
0: 哎，那还有一家也是我每次回迁安都要吃的，这家店在咱们长春也有，
1: 叫什么名字？
0: 好吃牛啊，朋友们，好吃牛，你吃过吗？在咱们长春应该有一家店啊，在桂林路
1: 烧烤啊，
0: 好吃牛串串香啊，
1: 串串香，
0: 好吃牛串串火锅，
1: 串串
0: 其实就是串串香，
1: 串串，
0: 对
1: 啊，
0: 麻辣串串，在这个其实就是四川的叫串串香，串串四川话叫串串。
1: 我明白了，你就爱吃辣的，你就爱吃辣的，就爱吃四川口味，我是发现了。
0: 不是，你看我前几天不也推荐咱好吃的东北菜了吗？
1: 谁家呀？
0: 你忘了前几天我推荐的喜厨，
1: 喜厨
0: 在会展大街，
1: 你没推荐呢？
0: 推荐了，我推荐完喜厨之后，好几条听友都跟着一起留言说，
1: 那天我不在
0: 的，他们也吃过喜厨。 啊，那天你可能不在。
1: 我不在。
0: 哦，你不在，那你出差了。那天我推荐会诊大街洗厨的时候，好几个长春的听友都留言说他们都去吃过，
1: 真的
0: 说好吃。
1: 洗厨啊，我
0: 洗厨，
1: 我没去过。
0: 洗厨你搜吧，会展大街就离咱们几公里。
1: 洗厨烤肉啊？
0: 不是洗厨烤肉，就洗厨小油饼，东北菜
1: 啊。洗厨民间菜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很符合我对这个分数的要求啊。

0: 四人餐和六人餐都非常的合适。
1: 大概看一眼评论，褒贬不一。
0: 而且啊，喜厨他们家的那个团购菜品的设计，有点说法。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讲啊，很多餐馆在设计团购菜品的时候呢，他会用走量菜再搭几个看起来值钱，其实不太值钱，没什么人点的这个菜放在一起做一个团购的餐，然后显得说，哎，你看我这原价400块钱，然后我只卖200块钱。喜厨不是啊，喜厨他们团购，比如说那个四人餐，或者是团购那个六人餐，它里边的所有菜都非常能打，都是常用菜，都是值钱菜。
1: 嗯。
0: 都是比较值钱的菜，然后给你做个团购。
1: 对，他现在我看评价最高的性价比比较高啊，
0: 嗯，
1: 性价比比较高，挺好啊，挺好。
0: 那天我们六个人吃240块钱，
2: 一人四十，
1: 不贵，
0: 一人四十，而且牛肉，有牛肉，有鱼，有排骨，
1: 挺好啊，收藏一下，下回有机会去一下。
0: 嗯，
1: 然后他那天问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新疆羊肉手抓饭。我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我就没吃过羊肉手抓饭。
0: 我没在长春吃过新疆羊肉手抓饭，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家。
1: 嗯，因为我平常吃羊肉也比较少。
0: 我记得上个月他就来公众号问了，然后我是想发动所有的听友给他回复的，但是那天没有听友给出这个关于长春的好吃新疆羊肉手抓饭。
1: 就是长春新疆菜都少啊。
0: 嗯。
1: 我这个人吧，就比较特别，因为我没怎么吃过特别多好吃的馆子啊，因为我吃东西都非常的单调啊。可以问在哪，叫什么名字？在会展大街。
0: 会展大街，
1: 长春市会展大街，叫做喜厨民间菜，
0: 喜厨民间菜馆啊。这个你在长春吗 ？K， 我看你显示在北京朝阳啊。
1: 他可能自己添的。
0: 嗯嗯嗯。
1: 你要是在长春的话，你有时间去感受一下。
0: 对，会展大一提会展大街，你肯定这个你要不知道，那司机师傅都知道。
1: 对。然后呢，他家不适合俩人吃啊，适
0: 合
1: 四个人以上的这个，或者三四个人。
0: 三四个人吧。
1: 然后呢，不是宴请啊，就是大家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或者跟家里人说咱们聚个餐去的地方。
0: 但是他家包房的装修宴请也没问题。它包房装修挺好，就是有点冷。
1: 它价格能够宴请价格吗？
0: 嗯，有大菜
1: 啊，有大菜，
0: 有大菜，
1: 那行啊。
0: 大鱼什么的。
1: 嗯，如果你要真说就是这个跟牛羊有关的啊，有个叫牛羊小馆的，我不知道这个去没去过。
0: 我知道南羊小馆。牛羊小馆是什么？
1: 它是这个清真的。然后我因为我们同学嘛有一个少数民族嘛，所以他一回来的时候我们聚会，原来会去四海。
0: 四海，
1: 但后来
0: 四海的朋友，
1: 后来觉得四海的这个味道呢，我们个人认为可能有点这个品控不过关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想换个地方吃。
0: 个人认为啊，
1: 对，个人认为。然后这个原生居呢，总吃也
0: 够了，
1: 天天吃，
0: 嗯、
1: 一回来天天吃，后来就不爱吃了，而且这个
0: 紧急开发
1: 作为。原政局县是第二备选，就比如他吃一顿饭，我们得吃点饭菜，因为得喝点小酒嘛。
0: 嗯。
1: 然后第二顿饭呢，可能吃火锅，中午吃的话就去原政局或者他旁边的楼外楼。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了这家叫做蓝盛斋。
0: 蓝盛斋啊。
1: 牛羊小馆。
0: 吃牛羊肉啊，还得上吉林市。
1: 嗯。不。
0: 还得上吉林市。
1: 吉林市很棒，长春也不错啊。
0: 还是吉林市玄天岭附近啊，吃牛羊肉。
1: 对，然后呢，他家的菜品什么的味道呢，都挺好吃的。嗯。然后不论是不是少数民族，我觉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来，推荐两个特色菜吧。
1: 圆葱馅饼。
0: 圆葱馅饼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吃这种餐馆，必须要点牛肉圆葱馅的馅饼，
1: 还有扒肉条啊，
0: 要不然你就白去。
1: 水爆肚。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听着这个名字，我就想吃了。
1: 啊，如果
0: 都是我爱吃的菜，
1: 你还能吃点腻的，就整点手把肉啊。
0: 不吃，不吃，手把肉太顶了，
1: 太顶了，
0: 手把肉太顶了。吃完中午吃完晚上都不想吃饭。
1: 对他家就是很传统的那个清真菜馆啊，
0: 就是那你要是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牛肉圆葱馅饼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家什么都做得好吃。
1: 对、啊，
0: 牛肉圆葱馅饼基础的做好，那说明他们其他的也都做得好。
1: 是，然后这个如果你想吃手抓饭啊，有一个长春比较有名叫帕米尔，但他家属于小饭店。
0: 嗯，
1: 你去过帕米尔吗？
0: 我去过帕米尔高原。
1: 给我搞这种幽默了啊！
0: 帕米尔，帕米尔是咱俩一块去的。
1: 你去过吗？
0: 咱俩一块去过。
1: 帕米尔在金悦大学城有一家，叫帕米尔饭店。它是这个，因为开在学校附近嘛，所以说
0: 刘念雨山你我咱四个一块去的。
1: 那对啊，想起来了啊，他家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这个饭店也是越开越大。
0: 哎，对他们家咱们不就点手抓饭了吗？
1: 我有点忘啥味儿了呢。
0: 他家点手抓饭，他家手抓饭还行。那就这样，那就刚才唐老天，你想吃新疆羊肉手抓饭？ 帕米尔行啊，
1: 嗯，
0: 突然想起来了，帕米尔手抓饭还可以。
1: 然后人民大街也有一家啊，人民大街也有一家，
0: 嗯，
1: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比较近的话。
0: 嗯，
1: 但是静月这个人民大街。

0: 那家和大学城那家好像不是一个，因为他俩一个叫帕米尔饭店，
1: 嗯、
0: 一个叫帕米尔餐厅。
1: 哦，
0: 所以我个人推荐你去净月大学城那家、哦、
1: 啊，
0: 就在师大对面的胡同里，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尝过，味道还可以、
1: 嗯、
0: 啊。如果你想去尝受感受一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啊，但是这个帕米尔啊，
0: 嗯、
1: 这个帕米尔餐馆就是在净月大学城有店啊，不如我在乌鲁木齐吃那家。
0: 你在这跟我说废话。
1: 哎，我上回在乌鲁木齐吃最好吃。
0: 你好像说我去那个韩国济州岛，我说吃那炸面，我说不如我在长春吃呢。那么废话嘛，那人做能比咱家好吃吗？
1: 嗯，
0: 那毕竟人是本地的呀。嗯、
1: 对，但是帕米尔不错。
0: 嗯，帕米尔不错。
1: 帕米尔不错，帕米尔不错。
0: 刚才那个香菜叫什么名字？他说的是在前安县的，
1: 啊、前安县的。前安县的湘菜馆啊，你要是真有机会去前安县的话，那你得吃啊。他们家的名字叫做香之味湘菜馆，这个名字起的没有什么创意可言
0: 啊，非常普通
1: 啊，像没有什么创意可言。
0: 甚至我不会去，就是我看如果看别人拍啥饭店的话，就这种什么什么之味的呀，一般会在我第一条就给
1: 不是，哎，对，这个今天一会儿我们就简单的用十几分钟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俩这个选饭店的心得，
0: 嗯、
1: 就是这个香之味湘菜馆，这个从门头的设计我都不会往里走，
0: 没错，
1: 就这个门头设计的过于平庸，我根本都不会往里去。
0: 就不能叫平庸，
1: 嗯，
0: 普通，
1: 普通，
0: 太普通了，
1: 普通
0: 啊啊，
1: 嗯，我就不会往里去，
0: 是，
1: 也是那天就看着他这个新开，然后又试营业，
0: 你就看他这湘菜馆，你也不用解释，
1: 反正尝试尝试吧，
0: 就爱吃湘菜、
1: 啊，其实我们全家都爱湘菜，
0: 是，
1: 我们全家都爱湘菜，
0: 可不嘛，要不也不能找个这个吃辣媳妇儿，
1: 哎，对
0: 啊、那个可以说六个人260多也太便宜了，
1: 不是，是240多，
0: 240多、
1: 嗯、六个人，
0: 其实你240多，6636 50 40，人均40也，
1: 人均四十
0: 还行，
1: 人均40，嗯。
0: 人均40也没有那么便宜，
1: 没有那么便宜。我跟你说，只是要想找在长春人均20多，我都能找着。
0: 啊，但那20多你就去大悦城吧。
1: 嗯，
0: 但对于我来讲，人均40多确实便宜，因为我能吃嘛。
1: 嗯、对对对，红衣非常能吃，
0: 我非常能吃，我自己吃上学校。
1: 但是你跟我去吃这个，你跟我去吃这个香之味啊，
0: 嗯、
1: 你吃不了多少，你吃几口辣肚疼，然后你就不吃了。
0: 我也就吃两口，
1: 哎，就非常省。
0: 我就没办任何会员，我美团现在已经是黑钻。
1: 嗯美团有会员等级是吗？
0: 对啊，你点开美团，你看，
1: 来来来，
0: 你是是
1: 教我怎么整？
0: 你就点开我，点我的，
1: 我的，
0: 嗯，
1: 哦，白银会员，
0: 你是白银，
1: 我是白银会员，
0: 我纯吃银吃黑金了、
1: 哦，黑金会员应该是最顶级的，是不是？
0: 没有，你在白银，你是第二段，
1: 嗯，
0: 我后面
1: 黑金是哦，黑金往后还有
0: 黑钻，咱中间大概还差三个等级。
1: 哎呀，我去了，
0: 嗯。
1: 嗯，
0: 这我已经很节省了，我这两年已经这个变化很大了。
1: 嗯，对对
0: 对，因为我昨天就吃麦当劳又吃了100块钱、
1: 嗯、
0: 啊，70块钱，78.8块，我看一眼。
1: 对，就是它是纯能吃，不是浪费啊。
0: 我不浪费啊，全吃。
1: 红毅是纯能吃、
0: 嗯，
1: 就是这个饭前先吃两个汉堡垫吧。
0: 那是饭前的。
1: 啊，那是饭前的饭前，然后这个饭后还得再来这个。
0: 你看昨天我吃的，嗯，三个汉堡啊，鸡翅。那鸡块、薯条、麦旋风啊，
1: 嗯、
0: 都多少钱？我看看，
1: 嗯、
0: 啊，忘了，抖音买的券，
1: 哎、
0: 啊，抖音买的券，所以我比较能吃。我这个人吧，我其实跟大家相比啊，就从跟我们频率这几个人相比，像小瑞啊，还有这个刘健相比，我不是好吃的人，
1: 嗯。
0: 我单纯就能吃，
1: 嗯、
0: 你看刘念和小瑞，还有像小红呢，他会去找一些特色菜，会去爱发掘一些小餐馆啊，或者是特别美味的餐厅，什么跟大家分享。我没有，
1: 嗯，
0: 我饿就吃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牛肉面、面对面，
1: 嗯，
0: 就来回点，
1: 嗯
0: 啊，所以我就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吃过一些好吃的菜馆，然后告诉我，完、
1: 嗯、
0: 我再去品鉴、
1: 嗯、
0: 啊，因为我不太会找这种小店，
1: 嗯，
0: 我找店都是上这个。各种评价的这些 APP 里去走，说必吃榜，
1: 嗯
0: 啊，点分高，点赞高，
1: 嗯、
0: 啊，美味高，我只会这么找，
1: 嗯，
0: 所以很少能碰到那些像，以前在那个还没发迹的时候，就啥来着？就你家附近那个徐家饭堂啊，
1: 徐家饭堂，
0: 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
1: 嗯，
0: 没像现在这么火爆的时候，现在非常火、啊，
1: 嗯，
0: 那时候还不火的时候，小刘就其实就带我们去过、
1: 嗯，
0: 那时候都不用排队，
1: 嗯，
0: 现在那天我一去，
1: 嗯。
0: 排半小时，我他家门脸现在变大了，你知道吗？
1: 变大了，然后变得更亮堂，
0: 变成大饭店了。
1: 对对、
0: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来了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
1: 毅。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0: 在这个节目最后这个15分钟的内容里，跟大家想这个交流一下，如何挑选饭店？如何挑选饭店？
1: 你会怎样选择一个饭店的门头？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饭局啊，有可能是你张罗的，或者说别人问你说那推荐推荐，你该如何选择？因为很多饭店像我们这个口口相传的、耳熟能详的，有的时候就不想去了。你像袁中居，其实我很久没有去过，
1: 我也很久没有去了
0: 啊，因为都总吃，有阵儿就吃腻了。我们再吃火锅呢，就该去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应该不知道该吃什么的
1: 这
0: 个想法、啊。
1: 这个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讲啊，第一个角度就得看你请的是谁。请的是谁？
0: 咱们现在局限一下，咱不是商务宴请，就好朋友们之间。
1: 对，我那也不一样。你要我请你，
0: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
1: 我请你，我和请雨山那就不一样。
0: 那这会儿我想听一听。
1: 我请雨山，我就得上万象城里边找那个漂亮饭
0: 啊。
1: 哎，
0: 那如果是请我呢？
1: 请你呢，就得找那个量大的，米饭无限续杯的。
0: 我一听，我这玩意就非常的朴素啊。
1: 就是，请你吃，就得是找那种饭店是，比如说就米饭啊。叫3块钱一份儿，三块钱一个人，
0: 你就直接说管饱就得了，
1: 按人头收费，
0: 你就说管饱，
1: 哎，管饱
0: 就管饱、
1: 哎，就米饭管饱的这种饭店，
0: 嗯，
1: 去请你，那能一样？
0: 我不去，我那种我都自己去啊。这个说到火锅，简单给大家推荐两家吧。你吃过那个叫和和牧场吗？
1: 好像吃过，哎，
0: 咱单位附近有，
1: 在咱们台附近。世光路上，
0: 对，就有一家。
1: 世光路上这家店其实没开太久啊。
0: 然后在卫星路那边，在南三环那边，也有一家。火炬路的地方，附近也有一家。他家的我觉得还可以。
1: 他家这个，我觉得味儿有点偏那啥。
0: 偏什么？
1: 偏像不像那个潮汕牛肉锅那味儿？
0: 有点像，但他家就属于综合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推荐他家呢？因为他家的肉比较好。
1: 对，他家肉好啊。
0: 他家肉比较好
1: 啊、但是他家也不便宜。
0: 对，他不便宜啊。
1: 但是呢，你会觉得花钱花的也值。
0: 对，
1: 因为你实实在在得到的就是好的牛肉，好的牛肉就是不便宜。
0: 对，因为这个他家人均可能得100块钱左右吧。
1: 对。
0: 我为什么推荐这家火锅呢？就咱们就是到我也不能说到我这个年纪，就现在越来越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
1: 品质。
0: 对，食不用也不能说是品质，叫食品的安全。你吃这个东西，你既然出去吃了，你也不会说就是说吃什么都可以，一定要健康，
1: 哎哎，
0: 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你像小的时候就爱吃点那家，这个什么味儿都有的，然后就那种调味料比较重的，爱吃点那个。现在就是
1: 地沟油一滴香啊！
0: 现在一吃那些就有点恶心，所以就愿意吃一些一吃就非常的品质保证的那种地方。
1: 哎，你说我以前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吃米线，麻辣电线，我就闹挺，
0: 不爱吃
1: 过桥电线，我就闹挺，
0: 不整点皮带啥的。
1: 对，现在不行，
0: 那就吃不了
1: 啊。现在米线我居然不馋了，或者说我偶尔吃一顿米线之后，我在中午吃了米线，晚上我闻着我半截袖上米线那个味儿啊，
0: 有点恶心，
1: 我都闹挺。
0: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1: 跟以前不一样。
0: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原来我点外卖啥就点，就爱点那种优惠的、量大的、便宜的。但现在我都会点一下生铺新喜，它必须得有中国没粮，
1: 明厨亮灶的。
0: 对，他还不能，我现在点还不爱点那些小区楼下的，我希望他有自己门脸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多嘛，就年纪大事多，反正就也没办法。
1: 所以我现在比较多的在京东外卖上点东西
0: 啊。京东外卖是什么？
1: 京东
0: 也有外卖啊？
1: 京东外卖好啊。
0: 京东外卖怎么？
1: 京东外卖好啊，这个很多饭店它后厨带直播的。
0: 现在美团也有
1: 啊，美团也有直播，
0: 也有
1: 啊。我现在比较多，
0: 它有那个明厨亮灶，
1: 对，明厨亮灶，
0: 完有的可以直播。
1: 对，就是，然后那个看看这个，因之前有那个热搜，就明厨亮灶，但是那个耗子爬到摄像头上了。
0: 那你别拍这个吧。然后这个给大家火锅推荐一下和和牧场啊，而且刚才
1: 和和牧场
0: 说到的这个名字就很吸引我。就它并不普通。我一开始以为是卖冰淇淋的，
1: 他家那个装修一开始我以为是卖牛奶的，
0: 就很特别，
1: 像那个牧场一样。
0: 尽管在我吃之前吧，我们一次没去过啊，吃之前我没有去过这家，也不太了解，但我每次路过都会关注到他家。
1: 对，
0: 因为他家的这个门脸啊是橘色的，很特别，
1: 很特别，
0: 所以说这个饭店这个特别很重要。
1: 对，
0: 就你就觉得他家肯定是有东西，
1: 就是生态大街，你走生态大街和世光路那个路口的时候，你就会用余光就瞟到那家店，
0: 但他家真的有，他家真的有冰淇淋。
1: 他家比较抓人，有冰淇淋的，
0: 真的有冰淇淋。
1: 啊、那我没注意，没注意。我
0: 在那个各个 CBD 里会有冰淇淋的。
1: 我只吃过一回，而且我也不会再吃第二回，
0: 嗯、
1: 因为从我的消费角度来讲，它有点贵、
0: 啊，确实有点贵，
1: 确实贵。但是我知道它挺值，
0: 嗯、
1: 挺值。但是对我来说有点贵，有点贵。
0: 嗯，
1: 俩人得100-200块钱吧。
0: 对，因为他家没团购啊，
1: 嗯、
0: 还没团购。然后 K 说有没有好吃的狗肉馆推荐一下？我养小狗之后，我就不吃这个了。
1: 没咋吃过。
0: 而且
1: 长春、啊、没咋吃过。
0: 长春的狗肉馆确实不太多。
1: 不太多，
0: 不太
1: 多。
0: 啊、
1: 嗯，
0: 你要趁我说，我就只知道那个叫什么来着，任峰阁呀，啊，韩庄。
1: 不知道。
0: 韩庄有，韩庄有。
1: 啊、你要吃好吃狗肉馆，
0: 但你要去大的肯定是。
1: 还得上宋源去吃。
0: 对，你要吃韩庄的话，反正就是。它味道肯定在基准线以上，
1: 嗯，
0: 但你要说想吃那种小店特别好吃的那种，我俩不太清楚，我俩都
1: 不咋吃
0: 、啊、嗯，这个原来吃，小时候吃，后来养宠物就不吃了。
1: 对
0: 啊，
1: 小时候甚至我家开过，
0: 嗯，然后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早餐店啊，说的名字很重要，
1: 嗯
0: 啊，说完和牧场，其实
1: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香之味，我正常来讲我是不会走进去的。
0: 它就像就是说，哎呀，就好像俩人说，我今天开饭店吧，行，开饭店叫啥名？叫香之味儿吧。
1: 香之味儿
0: 吧，你做香
1: 菜。就类似于说我跑北京去，我跑北京说我跟红毅我俩开家店，
0: 京之味儿，
1: 就不是，就咱俩开东北菜馆
0: 啊。
1: 结果我俩在北京开东北菜馆的名字叫东北味儿或者东北风味菜馆，
0: 张家饭堂。
1: 对，就
0: 哎，张家饭堂，
1: 张家饭堂，我肯定会进去，
0: 都比这个香，真的。
1: 张家饭堂，我一定会进去。
0: 是。听起来就很地道，
1: 对，就是咱们长春这些什么什么家饭堂，之前我有一期节目你不在，
0: 嗯，
1: 还是我自己上的，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长春这家以姓名而命名的什么什么饭堂，我全都去过。
0: 马家饭堂，
1: 马家吃过，
0: 嗯，
1: 徐家
0: 可以，
1: 王家，还有个赵家，好像是
0: 谁家不行啊？
1: 谁家都好吃，
0: 谁家都行啊！
1: 而且这些饭店无一例外的都主打的就是熏酱酒馆，熏酱饭馆，
0: 是，
1: 就是单独的有一个窗口卖熏酱。然后呢，你还可以坐在那儿拿菜牌，正常的点东北菜。
0: 是啊，这所以说名字很重要。
1: 哎，就
0: 后来要不你就起这种一听就很，就是这个有家族传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不是说这一个饭馆是我自己，就不是叫小瑞饭馆、
1: 嗯、
0: 啊，叫崔家饭馆。你一听一家人干、那个，
1: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给豁出去了。
0: 对，
1: 就好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在外地开一个这个东北菜馆，他们会把。厨师、
0: 嗯，
1: 店长什么几个人的那个身份证贴在上面
0: 啊，不好吃就
1: 说店里有一个不是东北人的，你就把我店砸了，
0: 那何必呢？东北菜也不一定非东北人，
1: 就是说我开个东北饺子馆，你看店里哪怕哪个不是东北人，你就把我们店砸了，哦，豁出去，
0: 真的吗？
1: 嗯，
0: 别的地方人没有这样的吧？
1: 我看也有这么干的，
0: 也有这么干的、
1: 有一个卖桂花糕的，那个在南方卖桂花糕的那个，他们的小红书直播间
0: 啊，
1: 就是挂着几个人的身份证，
0: 是，
1: 贴在上面。
0: 但并不提倡大家这种行为
1: 啊，
0: 这个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随便的这么张贴在网络上，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苦恼啊。身份证信息你一贴，他给你一截图，指不定又上哪儿使去了。
1: 对对对，
0: 审核不严格的一些软件或者这个程序啊、网站呢、啊，
1: 贴100万给你80万那种地方，
0: 对，直接就给你扫进去了啊。
1: 哎，非常非常危险。但是呢，就是这种就是以姓名命名的，它其实类似于王守义十三香把照片贴在包装上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回事。
0: 我认可，
1: 我挺认这种命名方式的。
0: 其实就这玩意儿把自己脸面又敢挣出去的，肯定是有点活在身上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这个，要不就起特别洋气的名，除了和和牧场，还有叫山欢欢的，你吃过吗？山欢欢，我估计更吃不过，他家人均更高
1: 啊。
0: 他家就是在万象城里头吃那个，
1: 是万象城啊，那万象城里边，万象城里边吃的我也吃过挺多的呀。
0: 但他家是
1: 万象城那个 Spanish 炒饭，我觉得还不错、啊。西班牙炒饭黄不黄？
0: 啊，
1: 我得有半年没去了。
0: 黄，因为他家很特别。你要说他家属于啥风格呢？我还跟你说不好。
1: 山欢欢这名字像漂亮饭啊。
0: 他家是漂亮火锅
1: 啊，漂亮
0: 火锅，但他家味道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他家牛肉都不大，都是什么九秒牛肉啊、罗勒牛肉啊。
1: 嘿，你要这么一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0: 什么虾滑牛肉，然后他家的菜都是那种什么应季的，像什么野酸角啥的。
1: 嗯、你去这个万象城比较近，我去万达帽比较近，那我就紧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个万达帽里边的漂亮饭。
0: 万达帽还有漂亮饭呢？
1: 哎呦妈呀，小看我万达帽是不是？
0: 万达帽现在在我这就是一个打篮球的地方。
1: 万达帽打篮球，
0: 万达帽那个楼下有很大一片球场
1: 啊，你说停车场那附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挚温度铁板烧。
0: 铁板烧，
1: 哎，真挚 我没有念错吧？那几个字
0: 没有。
1: 哎，真挚温度铁板烧，这个在万达茂不是三楼就是四楼啊，朋友们啊，
0: 嗯、
1: 这个真挚温度铁板烧呢，除了，当然他就算美团，他人均也得接近80块钱啊，美团应该是人均80到100啊，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80左右。
1: 哎，你看啊，这个是这个，因为它是漂亮饭嘛，然后又在比较大的商场里边，所以我对它的人均消费，我会接受程度更高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是它还带表演。
0: 什么意思？
1: 它带表演。
0: 铁板烧带表演是不是夸张？
1: 铁板烧带表演，其实不是那种演艺场所的表演、啊，
0: 扔起来整个鸡蛋啥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0: 表演一点这个小才艺，
1: 在你面前烤，
0: 可以。
1: 就像你买手抓饼，啪，这个飞饼咔飞到你脸上那种。
0: 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1: 哎，这个也带啊，也带。但是呢，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它是转着圈的表演，它你的。转着圈的表演
0: 挺费厨的呀，
1: 转着圈的表演。它中这个饭店的中间是一个环形的烤肉加工区域，
0: 是
1: 你的所有的这个餐桌啊，围绕着这个环形的去布置的。
0: 那听起来这地方不大呀？
1: 挺大呀，这个餐馆在四楼算是比较大的餐馆了。
0: 好几个圈啊，要不
1: 一圈一圈，但是圈够大，
0: 占好几个厨的。
1: 哎，
0: 啊、
1: 圈够大、
0: 啊，
1: 然后呢，它这中间的环形烤肉区域呢，大概。反正我那天去是五个厨子还是四个厨子在那烤、
0: 嗯、我寻思一个人来回转，我说那也太累了。
1: 这边大广播系统一说了，是不是这个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日子，然后在这个点儿，然后给大家，然后那天好像是七夕，去年七夕我去的，
0: 嗯，
1: 然后他给大家发的这个小花，
0: 嗯，
1: 发了花，然后给大家表演的这个喷火。
0: 哎呀，好、
1: 啊、不是喷火，哎，那叫那个名叫啥来着，不是厨师喷火，是
0: 啥
1: 肉喷火，
0: 你这玩意差太多了。我寻思他铁板烧厨子搞喷火，那也太厉害了。
1: 哎、那个词叫啥来着？就是在烤肉的过程当中，让烤盘冒火，然后火还挺高。
0: 没什么稀奇的。
1: 嗯，那火还挺高。
0: 并不信我。
1: 尤其是他这个围绕着厨子那一圈也能坐人。
0: 我不瞒你说，你现在不用介绍，这个饭店现在并不吸引我，听起来很有些普通啊。
1: 然后他这个万达茂，他这个四楼啊，四楼这个他是这个。它的这个饭馆的这个角度、
0: 嗯、
1: 饭馆那个位置正好你楼下是俯瞰万达茂的那片森林、
0: 啊、
1: 万达茂里边不是有个森林吗？
0: 是
1: 森林里边到晚上会有音乐会，
0: 景观比较好。
1: 哎，你就坐在那儿、嗯、你看着厨师喷火，看着楼下给你唱歌，美
0: 普通。
1: 哎，普非常好，
0: 非常普通
1: 啊、非常普，但而且情绪价值给的高、啊、
0: 你这不行我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啊，回到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当中。朋友留言说喷火不就是酒精燃烧？对，不是厨师喷火啊，它其实是这个烤盘哦，这个喷的什么酒精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个滋滋冒火啊，因为它是一圈嘛，就比较过瘾。那天是什么节日来着？它就有这个小环节，然后还给所有的食客啊派发了一个小的纪念品。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团购环节。今天团购环节呢是一块手表，而且是非常知名的手表。知名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央视有一档经典的综艺节目叫做幸运52啊。幸运52曾经这有一段时间在这个设置有一个环节，就是翻牌子，翻到几号牌子就给你什么后边对应的奖品。我记得有段时间给的大奖就是这个牌子的手表，天梭手表。天梭是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堪称腕表界的标杆啊，它是1853年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啊，现在呢也快200年了，差几十年就到200年了啊，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它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省心好打理。那搭配了高硬度的蓝宝石表镜，不怕钥匙刮擦，表盘做工非常的细腻，长久佩戴依旧透亮，品牌做工经得起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天梭系列是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天梭啊是一个瑞士的制表品牌，今天带来的表呢是女表，叫做小美人系列，价格是1299块钱，来自于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那瑞士手表戴在手上什么感觉呢？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啊。天梭瑞士表里的课代表，百年老牌，一块天梭戴在手腕，那种来自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啊。这个世界上嘛，说这个什么手表，哪个国家的表最好，就是瑞士的表最好。天梭小美人系列是他家最火的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最拿得出手的名片。今天带来三款，银牌钢带，配罗马数字刻度，棕皮带，白盘柔和显贵。那绿皮带白盘自带法式的文艺感，平时在天梭啊这块表呢要3000多块钱啊，要30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只要1299块钱，秒杀全网的价格，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200块啊，卖完不补，手慢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手表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那接下来要关注的是马上出发，9月8号到9月13号，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社团带队主持人雨山，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9月初，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虎跳峡都是最好的赏景期啊，最好的赏景期。而且9月份啊，暑假就结束了，去哪儿玩啊，人都相对的少一些，人一旦少了，你会觉得这个旅游的体验也会直线上升。全程甄选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睡的这个安心，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那服务细节呢也无可挑剔，只要你在9月份过生日，就会送上生日蛋糕。从这个落地机场，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接站，这个一个特色的接站仪式。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早鸟价格4999，早鸟价格一个人4999，13843100340，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最后要说的是民生展会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10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

0: 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并且呢配套活动包括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到场参观，公众号回复银发获取详情。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想起给我寄样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

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大家可以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获取海报啊，加客服微信详细的来咨询。那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啊，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将湖面呢会铺成仙境啊，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呢在湛蓝天空下也会奉献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

人祈福平安。那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及精品以上的这个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这个鲜美的野生菌火锅啊，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会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的。落地呢，即有少数民族姑娘来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是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来咨询啊，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4: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情向来都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话题，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除了其原本的经典畅销，还因为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凭借其霍乱、爱情两个关键词一度登上热榜。那么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解一下这部20世纪在特殊环境下的伟大爱情故事。首先，这部小说的剧情并不复杂，还是沿用了大部分爱情小说的人物主线，有不少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发现了两部著作的相似之处，并进行了比较，称这是高冷女神嫁给了现实版高富帅，而落魄的文艺少年发愤图强，苦熬53年后终于熬死了高富帅，成功抱得佳人归的故事。不得不说，在商品社会里，爱情已经不再是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更多的人在面对婚恋问题时也日趋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读者被男主人公半个世纪的坚守所震撼的原因，因为这份坚持是弥足珍贵和稀有的。故事是从年轻的男主人公电报员阿里萨开始的，当他偶然经过一座别墅时，邂逅相遇了富商的女儿费尔明娜。阿里萨不仅对这位年轻美丽气质非凡的女孩一见钟情，他还开始用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向费尔明娜表达自己的心意。年轻的费尔明娜情窦初开，最终被阿里萨的坚持所打动，敞开自己的心扉，二人渐渐坠入爱河。只是好景不长，毕竟普通家庭的电报员与富商家的独女，两人身份地位相差过于悬殊。费尔明娜的父亲在知道了他们两人的关系时，不但大为震怒，甚至还为了棒打鸳鸯，当即做出了搬家的决定，发誓要永远让他们二人今生不再相见。就这样，一对有情人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终天各一方。来到新的城市，费尔明娜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有钱有名望的贵族子弟乌尔比诺医生。费尔明娜的父亲对这门婚事简直太满意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可是被神秘的霍乱所困的城市， 在外求学归来的沃尔比诺医生，用他的勤奋、他的牺牲、他的胆识，帮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对城市而言，无异于救世主。他在这座城市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是费尔明娜这位富商的父亲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也因此他费尽心力促成了这门婚事，让自己的女儿有了更稳定富足体面的生活，成为了一名贵妇人。婚后的费尔明娜被琐碎的小事充斥着生活，相夫教子、公众应酬等等，让他再也没有闲暇去回忆那个曾带给他无限美好的初恋情人。然而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的还是阿里萨，他为了能够与费尔明娜的身份匹配，努力地跻身上流社会，从青涩的穷小子争取到了叔叔航运公司的继承权，成为富有的船商。社会是现实的，像阿里萨这样一个单身且富有的绅士，身边追随的名门淑女自然不会少。而同时，阿里萨对爱情的定义是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他一面是不断尝试着各种类型的女人，另一面仍然保持着内心对费尔明娜深爱的执念。他密切关注着费尔明娜的近况，并时刻准备着可以回到他一生真爱身边的那一天。有人说，哇，这女主一定拯救过宇宙，能如此幸运有这样一个优质老公和一个优质情人。也有人说，这部以爱情史诗著称的小说充满着自私自利，没有一点爱情的纯粹。我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之作，就像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涉及到的爱情百态，能够通过每位读者自身不同的经历，在心中呈现出对爱情不同的理解。作者马尔克斯的创作灵感是有感于一个极端纯粹的爱情故事，借以自己双亲的感情故事为框架，一改往日文风，书写铸成这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时代背景，展现哥伦比亚在霍乱及战争之下，人置身于这样无力改变的残酷社会现状中关于爱情的可能性。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而被世界上亿万读者所熟悉，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获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原著首印量便是《百年孤独》的150倍，他也被称为史上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个人感觉，马尔克斯算是天生的作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演奏者，母亲是上校的女儿，八岁前跟随他的外公和外婆生活。据马尔克斯介绍，外婆这个人比较博学，一肚子的神话传说和鬼怪故事。受外婆的影响，童年开始，他的脑袋里面就充满了奇异的世界，这为他后期创作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又考入了法学专业，很显然，思想天马行空的写作者对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没有多大兴趣，因此马尔克斯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面。随后因为时局动荡，他干脆放弃了学业，成为了记者。家庭在他的童年埋下了魔幻的种子，法学帮他在写作理清了逻辑，记者让他在社会观察、人物代入、文字描写方面都极为细致准确，尤其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文字描写帮助读者去感受和体会那个战争、霍乱、现实的社会，那个时代急剧发展的南美洲。小说通过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设置，将爱情发挥到极限，他把死亡、意外、滥情等等要素杂糅在一起，撕扯开一个现实在读者面前，真实的很残酷，但又让爱情呈现出不可抗拒的完美。其中三个主要人物为主线，表现了三种不同且典型的爱情模式。男主人公阿里萨对费尔明娜一见钟情，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从费尔明娜在闹市拒绝了他的那一次告白，他便开始纵情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而在这期间他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和思念着费尔明娜，他就通过这种精神肉体分离的爱来守护着他所谓精神层面的童真。 原文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当他处于欢愉顶峰的时候，曾有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代替。阿里萨真可谓是情爱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他是那么坚持倔强，又是那么厚颜无耻，勾引有夫之妇，强奸女佣，垂暮之年与未成年寻欢。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这心中的女神，又无时无刻不在勾引各色女人以寻求肉体的欢愉，真可谓用爱情的名义来亵渎爱情。而那位令阿里萨魂牵梦萦的女神，便是故事的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她是阿里萨的初恋，乌尔比诺医生的妻子。费尔明娜完全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个臣服于现实的女人自始至终没有选择爱情，而是选择需要，亦或者说需要才是她定义爱情的方式。费尔明娜与阿里萨的初恋是被阿里萨的不懈追求所感动，

即使在父亲举家搬迁途中，二人也在通信传爱。而搬迁路上的艰辛，不仅让费尔明娜放大了那个一路书信陪伴着他的恋人的伟大形象，也让他体会到了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残酷，认识到了金钱地位在生活中的必要存在。直到费尔明娜在闹市中见到日夜思念的阿里萨，那一刻他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穷困颓废的模样，瞬间恍然大悟，其实自己这段时间来不过是爱着一个自己想象美化的幻影罢了。因此他没有一丝犹豫，便迅速回绝了阿里萨的心意。

0: 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8: 很快，在对表妹嫉妒的驱使下，嫁给了乌尔比诺医生。而丈夫乌尔比诺医生是非常经典的绅士形象，风度翩翩，博学多才，周身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就是现代话说的高富帅、男神。就这样一个被女人捧在手心的人，在见费尔明娜时却碰了钉子。漂亮女人他不是没见过，只是对他爱搭不理的漂亮女人几乎没有，这让他对费尔明娜提起了兴趣。马尔克斯在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尊严、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虚荣心。看到没有，这就是男人征服欲的体现。就这样，他用一生经营着他的婚姻，用他的地位、名望、金钱为费尔明娜提供着优质富足的生活。他们50多年的和谐婚姻，情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是亲情。虽说这本书是以爱情贯穿的小说，尤其是这本书引入国内之后，出版商给出的包装文案称之为爱情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什么？是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这个重点在于工具书三个字。很显然，爱情百态，而人各不同。要做爱情的工具书，霍乱时期的爱情他做不到啊。我也认为这样带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定位在爱情上，着实有些可惜了。虽然故事中有各类的爱情，却又说不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比如阿里萨脱离肉体，用精神守住童真的爱；比如费尔明娜不知所求的爱；比如乌尔比诺，又比如鸽子女、女仆等等。因此，与其说重点在爱情，不如说整个故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场霍乱。这也是我对标题中“霍乱”一词的理解。它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表面的社会背景疾病的霍乱，一重是暗指爱情。在一场死了14万人的大霍乱之后，却没有产生多么感人至深的爱情。为什么？因为霍乱本身就是爱情，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困扰人们的生活，让人心神不宁，又比如给人好好活下去的动力。这本书的精彩不仅体现在对爱情百态的诠释和故事的情节，还体现在书中诸多的伏笔，像是乌尔比诺医生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句话之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在全书中，乌尔比诺医生一生当中都没有对妻子费尔明娜表达过爱意。原著中，费尔明娜在结婚夜问医生是否爱他，乌尔比诺的回答是，婚姻最重要的是稳定。而为什么又在临终前留了这样一句话来告别呢？我想，或许这是乌尔比诺医生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在临终那一刻找到了答案。他诀别地看了他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他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 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他说道，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沃尔比诺医生的爱情观。在心理学上，对亲密关系有三个定义，分别是不同激素引起的。第一个是苯基乙胺带来的心动的感觉，它是一见钟情的生理基础。第二个是多巴胺带来的恋爱的感觉，它是热恋阶段的主要因素。第三个是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它给彼此的是一种安全感、归属感。所以说，无论是一见钟情、热恋、安全感，这些都可以定为爱，品类不同罢了。沃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互相都没有一见钟情，甚至连恋爱的感觉都很短暂，就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由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这是老夫老妻的常态，沃尔比诺医生身在其中，不知其爱，因此才有了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样一句临终表白。我也想到，其实沃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的婚姻与现实版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极度相似，都是一种彼此满足、门当户对的联姻。旁人对其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婚姻羡慕不已，其实如此稳定美好、为后人传颂的神仙婚姻，其背后强大的支撑还是物质、精神、地位所提供给彼此的安全感。书里的第二个伏笔是追随了初恋半个世纪的阿里萨对费尔明娜的爱。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与他说过话，直到51年9个月04天之后，他成为寡妇的第一天晚上，他再次向他重申自己对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也就是说，阿里萨在80多岁时对费尔明娜表白心意，说出了一生一世的承诺。费尔明娜也是唯一让阿里萨做出表白承诺的女人。很多读者说，哇，多么完美的爱情，多么令人羡慕的爱情马拉松，有情人修成正果等等。所以呢，阿里萨这些年的风流韵事就不存在了吗？不合逻辑啊。阿里萨这种精神与肉体剥离的爱情方式并不符合我们寻常的爱情观。西方婚礼中的婚纱之所以是白色，不也是因为它象征着爱情的纯洁吗？阿里萨的风流名义上是缓解阿里萨得不到费尔明娜的伤痛，但更多的难道不是他满足自己内心欲望的一种方式吗？这段精神上的爱就像霍乱，更像是一种执念，一种想要征服的执念。而最终费尔明娜的选择也并非是被阿里萨感动，费尔明娜也只是不愿意选择孤单。这就是现实的爱情，不仅有浪漫，还有欲望、私利、利益、执念等等。同样的，在我国近代史当中就有一段为公众所熟知的三角恋情，更有不少霍乱的书友就比喻费尔明娜像民国女神林徽因，阿里萨像终身未娶默默守护的哲学家金岳霖，沃尔比诺医生像出身名门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我想这或许是执着于美满结局的大家悲悯金岳霖先生一生未娶的至终至诚，想要借小说给等待者一个机会吧。就像是耄耋之年的阿里萨能够牵手费尔明娜一样，能够摒弃一切世俗决裂，在船上挂上代表霍乱的黄色旗帜，航行在海上，永生永世。
4: 吉林的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5: 每天中午1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9: 时间记录着 温暖的点滴。
10: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的
11: 会。鞍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10: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荀远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荀远新知道他的梦想。
9: 岁月讲述着感人的事迹。
12: 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13: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14: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lin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promised to help those in need.
9: 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15: 我是长岭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对于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16: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也都相仿，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9: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力。
17: 谢谢有爱心的人吧，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18: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帮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9: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19: 我们只是出于一点到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20: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东西。
9: 1038好人帮。

0: 更新，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

0: 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一百本经典好书，一百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班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围城》。即使你没有读过《围城》这本书，也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这句话简单精准地概括了《围城》的内容。看似是简单的一句比喻，里面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感慨。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在学术界十分有名气，但是《围城》这部作品却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反响，被文学界称为新儒力脉史，甚至连书评家夏志清先生都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围城》吧。在《围城》这本书中，钱钟书塑造了一幅生动的事态图，展现了在抗战初期我国知识分子们生活的千姿百态。书中还塑造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方鸿渐。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方鸿渐的脚步来了解一下这本《围城》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方鸿渐的父亲是江南一个小镇的乡绅，家中为他从小定了亲，是同乡一位银行周经理的女儿。然而红颜多薄命，方鸿渐与未婚妻尚未见过面，这位周小姐便去世了。准岳父周先生被方鸿渐所写的吊唁信感动，认定这个孩子将成大器，于是资助方鸿渐出国留学。方鸿渐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他本来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这笔巨款像是飞来横财，让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混到了国外。方鸿渐在国外学习不认真，算是游学，先后去过几个欧洲的大学，随便听了几门课。第四年的时候，看到学费不足，就想着回国。这时家中写信来催问他是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满不在乎地回信说这些虚的头衔毫无意义，却遭到了父亲准岳父的两头夹击。情急之下，他找到一个卖假文凭的爱尔兰人，通过一番讨价还价，以30美金的低价买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是个子虚乌有的野鸡大学，方鸿渐花30美金买回来的自然是假文凭。他还怕不够逼真，就穿着制服照了张博士照片，给父亲和丈人寄了过去，总算是有了交代。从这以后，他照旧吃喝玩乐，直到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买了船票回国。方鸿渐在回国的船上遇到了美貌的包小姐，包小姐有位未婚夫，比她年长12岁，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习。包小姐跟方鸿渐交谈甚欢，正好有一天两个人的仓位室友都不在，包小姐主动来到了方鸿渐的房间，两人发生了关系。有趣的是，发生了关系之后，包小姐对方鸿渐的态度却360度大转弯，开始变得特别冷淡。方鸿渐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包小姐眼里只是把这段感情当成一段艳遇。在船上，方鸿渐又遇到了自己大学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博士的苏文纨。大学时的苏文纨心高气傲，觉得无人能和她匹配，现在成了女博士也没有人敢追她，但她冷漠的外表下却想要得到一份爱情。此时又与方鸿渐重逢，又觉得方鸿渐家境不错，就对方鸿渐产生了些许好感。谁知这一路上，方鸿渐被性感泼辣的包小姐勾去了魂，这让苏文纨感到了很大的挫败感，却也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她想让方鸿渐主动来追求她。

冯建回乡后，凭借着自己博士的身份，在岳父周经理的安排下进了银行工作。一天，方鸿渐闲来无事，想起苏文纨曾邀请他去府上拜访，就晃晃悠悠地去了趟苏家，不料却碰到了正在追求苏文纨的留美海归赵新梅。赵新梅把他当成了情敌，两个人在苏家斗起嘴来。苏文纨最喜欢看男人为她争斗，喜欢看赵新梅为她吃醋，于是故意红渐红渐地叫个不停，显示出自己和方红渐的亲密来，直接把赵新梅气走了。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苏文纨的爱也越来越炽烈。在一个月色温柔的夜晚，她还让方红渐吻了自己。对于一个保守年代的大家闺秀来说，这一吻可算是情定终身。可是对于这样的爱，方鸿渐一直提不起兴趣。从进苏家大门的那天起，他心里就有了别人，这个人就是苏文纨的表妹唐小夫。他有一张妩媚又端正的圆脸，笑起来便会浮现两个小酒窝，眼睛灵活温柔，不化妆便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唐小夫聪明过人，又不像苏文纨那样世俗强势，方鸿渐讲什么他都听得津津有味儿。有一次，方鸿渐请苏唐两位小姐在外面吃饭，苏文纨嫌他没只请自己一个人，就装病没去，这可正好便宜了方鸿渐，有了和唐小夫单独相处的机会。餐桌上两人相谈甚欢，还留了通信地址。这以后的一个月里，他们见了七八次面，方鸿渐给唐小夫写了十几封信，也收到了五六封回信。不过方鸿渐迫于苏文纨的恩威并施，还常常去苏家走动，对于苏小姐的爱意从未表现出要拒绝的意思。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脚踏两条船的人，心里明明爱的是唐小姐，表面上却仍和苏小姐保持着亲密关系。直到那天晚上，他稀里糊涂地吻了苏文纨，才感到自己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纠缠的关系。第二天，他便向苏文纨提出了分手。苏文纨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一气之下跑去唐家，把方鸿渐订过婚，在船上勾搭过包小姐，在欧洲买过美国文凭的事情一口气全说了出来。唐小夫在崩溃之中找方鸿渐来自己的家里对质，本想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可这些事都戳到了方鸿渐的痛处，让他在喜欢的人面前羞愧难当，一句话也辩解不出来。看着方鸿渐在大雨中独自离去的背影，唐小夫心存不忍，打电话去方鸿渐的住处想要挽留，却被方鸿渐当成了苏文纨。方鸿渐接起电话就大骂了一通，自此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了终点。方鸿渐和苏文纨分手后，苏文纨并没有嫁给赵新梅，而是另找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赵新梅也才知道，原来方鸿渐爱的是唐小夫，自己错把他当成了情敌。两人言归于好，携手准备前往内地一所新成立的战时大学任教，同行的还有中文系主任李梅婷、历史系教授顾尔谦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孙柔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

0: 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1: 李梅婷长得贼眉鼠目，喜欢戴一副黑墨镜，碰到女人就打量个不停。从上海到湖南的旅途十分艰辛，五个人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却也对彼此的本性有了一定了解。包鸿渐对李梅婷相当不耻，这种不耻写在脸上，也流露在言语嘲讽里。李梅婷知道方鸿渐讨厌自己，所以也一直在找机会整方鸿渐。方鸿渐到了大学后，由于情商低，不能选边站，很快沦为学校人际斗争的炮灰。他先是得罪了历史系主任韩学玉，这位韩教授和方鸿渐是校友，也毕业于美国的克莱登大学，当然他的学历也是买的。他先是请客吃饭，积极拉拢，套他底细，谁知鸿渐不买他的账，韩学玉就想方设法除掉这个隐藏的祸害，指示几个学生去陷害他。随后方鸿渐又得罪了外文系主任刘东方，刘东方本来和韩学玉是死对头，韩学玉开始陷害方鸿渐后，鸿渐就去了刘东方那里，把韩学玉的底细全抖了出来，自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刘东方的帮助。谁知刘东方对鸿渐印象一下子变得太好，急于把自己嫁不出去的妹妹介绍给方鸿渐，让两家从此结为连理。方鸿渐不想和一个乡下丫头谈恋爱，于是委婉拒绝，却被刘东方误会成看不起自己。从此方鸿渐又遭到了刘东方的厌弃。更严重的是，方鸿渐还涉入了好朋友赵新梅的情感生活。赵新梅到大学以后，被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太太迷住了，觉得她强势能干，犀利，很像苏文纨，又嫁给了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汪处厚，替她感到不值。一次两人相约在田间散步，回去的路上，赵新梅在汪家的门口忍不住想要抱住汪太太，结果却被汪处厚校长高松年撞了个正着。汪处厚当然怒不可遏，回去一对质，谁知原来校长也对汪太太有非分之想。赵新梅从此在大学待不下去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方鸿渐，留给了他一批带不走的书，招呼也不打的只身离开了学校。赵新梅走后，方鸿渐才去向校长报告这个消息。老奸巨猾的高松年假意要鸿渐追他回来，一边打探鸿渐是否知道实情。方鸿渐城府太浅，满口说自己知道朋友的情况，还替赵新梅解释了一番。这下可好，高校长的老底又被方鸿渐戳穿了，方鸿渐一下子变成了校长必须除掉的祸害。方鸿渐就这样把学校上上下下得罪了个遍，最后变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被扫地出门。而方鸿渐最后娶的太太不是苏文纨那样的大家闺秀，也不是唐晓芙那样的小家碧玉，而是同行去大学任教的大学毕业生孙柔嘉。初次见面，方鸿渐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同行路上她最大的特点就是适时表现出自己的天真柔弱温顺。方鸿渐给她编造起游轮开进大鲸鱼牙缝里的故事，她就瞪大了眼睛听得入神，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到了大学，面对别人的追求，孙柔嘉又让方鸿渐出主意拒绝，孙柔嘉是言听计从。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对于方鸿渐来说，既满足了虚荣心，又勾起了他对女孩子的保护欲。经历了孙柔嘉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们的情侣关系完全落实。赵新梅曾经评价他俩，可以说孙柔嘉心思重，心计深，为了能嫁给方鸿渐煞费苦心。但是方鸿渐性格软弱被动情绪化，两人的分歧也在随后的相处中越来越大。先是方鸿渐带着新婚媳妇回老家，方家是传统的土生家庭，方老爷子老太太见了柔嘉就劝他不要出去工作，好好在家里侍奉先生。孙柔嘉当然不满意，觉得自己

己堂堂一个女大学生，难道要在方家做不要钱的老妈子？从此对方鸿渐的父母产生了不满情绪，不愿意上门走动。随后方家给两人找了房子安顿下来，孙柔家的姑妈又嫌弃他们动作太慢，鸿渐的两个弟弟早就有了房子，相比之下方家是亏待了柔家，家里的保姆更是添乱，总向姑妈抱怨，姑妈从此也看不起方鸿渐了。家人的关系搞差了，两人的关系也随之闹僵，孙柔家总是怀疑方鸿渐是在想念唐小夫，不爱自己，于是两人的冲

温柔，婚后才发现他不仅很有主见，还总是拎着自己的耳朵走。无奈他虽谈过了一些恋爱，却并不具有处理好婚姻关系的能力，也无力协调两家人的关系，只能深陷围城。随后方鸿渐在赵新梅的介绍下来到报社工作，家庭生活也稳定了下来。谁知报社因为言论激烈，立场不同，遭到别人举报，主编被迫辞职。按理说主编辞职就辞职，方鸿渐只是一个小职员，本来影响也不大，谁知他偏偏要意气用事，要和主编同生死共患难，就莽撞地跟着辞了职。于是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关系到达了冰点。两人在一顿争吵过后，孙柔嘉扔出了一把梳子，正巧打到了方鸿渐的脸上，于是方鸿渐离家出走。但是没多久他肚子饿了，口袋没钱，只能回家。反倒是孙柔嘉吵完之后直接走了，留下方鸿渐一个人对着空房间发呆，连发火都显得那么可悲。小说就此画上了句号。其实《围城》主要就是描写了方鸿渐的四段恋爱，以爱情和婚姻来贯穿情节，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方鸿渐在社会上格格不入，在家庭生活中也处处受挫，可以说他的生活、事业、感情都不尽如人意。故事中所有人都可以踩他一脚，连门童都可以看不起他。他虽然很多时候有着自己的操守，但是他自身的弱点也非常明显。他讨厌人情世故，却不得不依赖人情世故去生存。故事从头到尾，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是靠关系得来的。说到底，他从来没有锻炼出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他有理想，心怀正义，却无法喂饱自己的肚子。方鸿渐所有痛苦的根源在于，他没有办法找到内心真正的自我，而是一直想要迎合他人的期待。对于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盲目渴望，让他无论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束缚的命运。钱钟书也许早就认识到，对自我的封闭才是世界上最难冲破的一座围城，所以用尽辛辣讽刺的笔法为我们写了这么一部令人深思的小说。到这里，这本《围城》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围城》讲述的是留学归来的方鸿渐与包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四位女子的感情生活的故事，展现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第二，在方鸿渐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普通的人性的弱点，这也是钱钟书先生对于恋爱困境和人性的观察与思考。《围城》不仅仅是一本婚姻教科书，也是一幅人生写意图。其实不管婚姻、事业也好，人情世故也罢，都是生活。生活不只是要你过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更是要让自己觉得心安、幸福和知足。我们大可不必在乎旁人的眼光，做个独立有温度的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无论你选择吃哪一种葡萄，都会尝到甘苦。生活本身就像座围城，我们也似乎总习惯去羡慕城外的人景和事物，却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也可能正是别人所追求的。

0: 起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9度到28度；吉林小雨，19度到28度；延吉阵雨，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辽源小雨，18度到28度；松原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一

1038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的抖音的直播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通过可以这几种方式吧，怎么方便怎么来。说要勇哥后边的字儿是不是换了？嗯，你也感觉到不一样了哈，是有了一个更换，那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哥你这话筒多少钱呢？这个不太知道，但是呢看来大家还比较相中，是吧？我们传递出的声音还是不错，用着非常不错就行了啊。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听点这个有意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嘻嘻哈哈一乐，不仅仅是当时当刻，而是说你特别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你想听点乐呵的事儿好像没有，基本上都是闹心的事儿，但是你通过别人的闹心的事儿可以让自己不闹心，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别人做错了啊，别人遇到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顺畅，但是你听完之后，如果以后有类似的问题，你不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同时也给各位提醒啊，开车慢一点。今天你看全省各个城市有小雨、阵雨、雷阵雨等天气，那长春市刚刚就已经完成了雷阵雨的任务了。不是所有的地点，因为在长春市今天刚刚这一阵儿，应该有很多的地儿都没下雨，但是我们单位这边下的可不小啊，这忽然之间的一个降水，我看对面小区那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水啊都已经开始淌上了，这一阵儿的降雨量不小，而且伴随着这个雷打雷闪电的这样的天气，所以各位啊请谨记，那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路面上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忽然之间的雨量增大呀，忽然之间的这个路面的积水形成啊，你对这个路面积水是不是有一个充分的判断，那你如果对路面不熟悉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个积水路段不要盲目的去涉水，这如果盲目的涉水会让你遇到很多的麻烦，如果这对这个路面你比较熟悉的情况下还好，但是如果对路面不够熟悉，各位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把车开进去，这很多的车辆在 雨天之后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下急雨，急雨代表雨量比较大，水量比较大，有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井盖给冲开啊，或者把路边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石头啊木头啊就给冲到这个马路的低洼路段，那车辆一经过时有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再次的希望各位在路面开车都能够注意安全，能够谨慎的对待自己的驾车行为，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跟我们保持联系。二哥说，他说啊，东方广场雨下得很大啊，现在停了，是这边我们这边也现在也停了，虽然离得不远，但是你没发现吗，特别是这种雷雨的天气的时候，有可能真就是那一绺一绺的，是不是一个城市里边此处下彼处不下的，这个感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各位注意安全就行了啊。好了，有事的朋友直接吱声啊，有汽车维权投诉的朋友，包括有保险理赔询问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还依然关注，有几位朋友吧都在关注着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你不非得问说这个保险是什么险种啊，是哪一家公司的，这个无关紧要。我是希望呢每一天在节目里边多叨咕一点跟保险有关系的事儿，能够让大家在保险的意识上有所提升。那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车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平时所遇到比较常见的一些保险，像个人的意外险，尤其你在从事着一些较为有危险性的工作，比如说经常在路面上经常去参与公共交通，或者你在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有这些风险性的这个行业，其实都应该着重的去保一些像人身意外险这样的。那平时的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比较关注的像家庭的一些商业的医疗保险，这个是能够给我们的做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大家听好我们这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这种商业保险的这个阶段，那它跟以往的基础性的保险推广着我们像我们的医保啊什么这些基础性的保险的阶段，其实在发生这些改变，那商业性的保险一定是一个一品质家庭，第二是一个能够想明白的家庭他们的首选，慢慢的将会进入到这一个阶段，这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所以呢我们顺便给各位提醒，大家应该早一点的进入到这个阶段，每年需不了不需要花太多的钱，1000多2000左右，基本上给一个家庭的这种商业险的补充就足以了，包括房屋的保险，包括人的这个保险啊，商业型的保险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普通看病的一个钱，也包括了你的普通的这基础的医保，基础的医保不能够报销的那一部分，或者是已经超出了它报销范围的那一部分，那它将会给你做一个承担，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挺有必要的，1000多块钱2000左右可以让自己很多的风险都交给保险公司来负责，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倡的一个理念。那今天上午询问的几位朋友我也都一一给您回复，大概是

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啊，你应该如何关注啊，每一家保险公司推出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那有的保险公司它的侧重点在财产上，有的保险公司推出的侧重点在意外上，有的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它的侧重点可能在医疗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那对应的金额，有朋友问说那买个多少钱的好呢？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差不多就行，你能接受多少钱的，你如果消费的能力稍强一点呢，买一个金额稍高一点的没什么大毛病。但如果你的消费金额说目前也觉得说不想买那么多，不想花那么多钱，你买一个适当的基础款的也可以啊，从3200到5700到18001-2000，其实都是我们可选的范围之内。所以我顺便吧，借着咱们今天上午的一些网友提问啊，在信息里边给我发的信息，我也就给您说上一声。这个翔说，勇哥啊，昨天做鉴定的给我打电话啊，也没打呀。没打吗？我一会儿我确认一下他电话是否已经发过去啊。想这个您等候着这个消息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中远教练，中远教练说，勇哥，教练车能够上高速吗？请告知。我原来真知道了呢，我原来非常准确的能知道这个事儿，但现在我有点说的不太准。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教练车不是有指定的行车路线的吗？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我看你这个名头，你应该本身就是个教练，是吧？你应该了解这个事儿。教练车是不是有它的通行路线要求啊？因为教练车它跟我们正常车辆的牌照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专门的给学员提供学习的啊，同时也在提醒着别人对它进行礼让避让的，是不是你们有专门的通行线路？我的印象当中，教练车好像和普通的社会车辆是有所区别的，它的使用范围是有所区别的。但是现在你要让我说准的话，我有点叫不太准了。我以前可知道这个事儿，以前你记不记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当时和省内的很多驾校在进行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真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点说不准了。他说学员开是有规定线路的啊，对。这个能够确定，就是学员开教练车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线路的，它只允许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去开。平时的话，好像是没有。我确不太准啊，确认不太准了。各位有从事这方面的，有知道准确消息的吗？给我们回个信儿呗，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微信的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消息都行啊。对于教练车，比如说上高速或者正常的通行在国省干道上，它是否有区域的要求？是否有使用标准的要求？那比如说，是否需要有教练资质的人开车才可以？等等啊，把这个事儿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大家有准确消息，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下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一个有关于交通的道路通行标志的问题啊，稍等，我看一下啊，这儿呢。勇哥，请问一下，地面的标线没有转弯的，没有左转弯的箭头，但是在标志上却有一个叫允许左转的标志啊，请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我应该如何去看？我希望你能注意到这么一点啊，就是正常来说，标线和标志它们一定是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有这些特殊路段，是否会对左转弯的车辆做以限制？你比如说像以长春市为例，有的一些不允许左转弯的地儿，它要么在底下限制了时间，要么它限制了车型，要么它单独标注了允许某些车型转弯。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牌是不是有可能存在着不完整或者其他的可能性，首先排除掉这一点。比如说公共交通啊，公交车在这里是可以转弯的，但普通的我们其他的这个社会车辆是不允许转弯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呢，有没有限时的可能性？第三，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看标志是没问题的。有现场有标志允许左转，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存在的几率不高，它一定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要么你没看到，要么它出现了不完整的情况，这是有这个可能性的。YDYY 说，他说有线路的要求。学员开肯定是有线路的要求，这个能够确定。包括刚才咱询问的这位朋友，他也在说这个事儿。其他的有没有线路的要求？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啊！刚刚各位也在看我们后边的热闹啊，正在施工，教练开也有，教练开也有。那就看来就是这个情况。您是了解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吗？您是从事这个行业，了解这个情况是吧？如。

0: 如果是了解从事这个行业，那不妨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信息，那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两个平台，一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二是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那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他说目前我已经买了百万医疗和意外险，意外险平均每天才1块钱，我真的比较推荐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打算。七零后齐向辉啊，他说有固定线路，行车证上必须报备啊，行车证上必须报备啊。哦，这是汇通驾校的一位教练，应该是一位教练啊。谢谢您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其他朋友也在给着确定，说这个在行车证上是应该有报备的，有固定的行车线路的。对，因为教练车它有它的特殊性。咱们不往远了说吧，就说牌照。那牌照它不都是一个学字头的嘛，是吧？它是专门给学员提供的，所以你要是从驾校到你的学习的，或者说你路试路面练习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它肯定是允许的，是吧？那你毕竟是你有这个需求，那你驾驶员不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吗？不通过这个方式，你也培训不出好的驾驶员呢。看来还真有很多的教练在听着节目哈。我希望各位教练在平时教这个学员的时候啊，已经多考虑一点这个其他的一些经验性的问题，特别把那些教的教学的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丰富经验，有一些其他的经历的这些学员，能够让他们多学一点这个驾车的一些相关经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多增加了一个筹码。更多的教练很现实，这个要我作为教练，我肯定也得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的学员对我的满意度。我的服务态度满意度，同时我要追求的这个学员们的通过率，对吧？在我手头考试和学习的学员能不能通过率更高，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咱们这些经常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是不是大家能够好，这些教练好哥们们能够把学员在学校里的时候就给他教的经验更加的丰富一点，这个可能叫提升一些教练价值，我觉得这个会更好一点，学员们也会特别感谢你。好了，稍后呢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随时为您开通。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了，继续回到勇敢两行的直播，大家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这应该是雷子吧，问了一下，他说超10年的车，车损险就不能给保了吗？勇哥，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吧，如果你是断保的车辆或者二手车重新投保的车辆，年限稍多一点的。那这个十年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在于保险公司针对你车辆的品牌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啊，然后他看了合适不合适。这个车辆为什么在越旧之后保险公司越不愿意给保呢？首先一点，你车辆自身的价值在降低，你原来是20万的车，现在你可能只值个5万块钱。那么我们买车损险对应的是用什么样的额度呢？是你车辆此时的价值，你对应的是多少？如果20万的车现在你已经开了10年，他要让你按照20万去投保，你能干吗？你肯定不干。那实际价值可能是5万啊，6万，咱们就以5万块钱为例啊，虽然给的稍低了一点，以5万块钱为例，那你5万块钱对应的车损险的金额，你要花掉的钱和你20万相比，不说是1/4，也差不多，是吧？所以你算一算，保险公司一面他收不到你那么多的钱，第二个，随着你车辆的变旧， 你在开车的细节上可能注意的程度。

0: 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发生磕磕碰碰的几率可能就会比新车来得更高一点，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你们在修车的时候，一个十年的车和一个刚买的车，你们修车的价格是一模一样，因为你们都要使用着原厂价。那除非这就是顶天是人家的新车是 4S 店的维修标准，你的车呢可能是普通修配厂的维修标准，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你车是原厂件，我们在更换时也需要使用的是原厂件，而并非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副厂件啊、品牌件啊，是吧？所以你们大体的主骨架的金额是差不许多的。所以保险公司通过这几个人来说，一方面我拿不到那么多的保费啊，第二方面我所面对的风险可能稍高，第三方面我在维修的时候金额并没有降低，所以保险公司一算不太划算啊。所以呢，有的保险公司可能对年头比较长的车辆就做出了限制。但如果你的车是持续的在这家保险公司从开始到现在，或者已经连续多年已经在这里投保，那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拒绝的。要以我那个家里边快成老爷车的那台小车为例的话，那每年都在投保，他也都能够接收，而且每年的保费其实也并不高，已经杀到底了，因为他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理赔的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就看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做个俗人666说，热线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1啊，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如果你没听清啊，或者没记住，你可以再告诉我们一声，我再跟您说一下。用户3586说，勇哥好，九年的车，三者类的都需要保什么样的保险？九年的车啊，我给您做一个推荐，您什么车？你要顺便方便的话，你就说一声啊。你要是什么车，你可以告诉我一声，或者车大概能值多少钱也可以，您来告诉我一声。首先一点，你三者险的额度一定要在200万或者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原来推荐的100万足够，现在因为200万和100万中间你花掉的钱差不了许多，所以呢，我就建议能保到200万的，咱就保到200万。车上的人员的保险一定要保，就是我们的司机的座位险、乘客的座位险，简称为司乘的保险，司乘险。第二个你可以考虑，比如说我给司机买保险，我是司机，我常年开这个车，我给自己买一份驾乘无忧类似这样的保险。我开自己的车生效，我开借来的车生效，我开任何一台车，这个保险都能生效，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高期车还不错，九年的车，车损险如果要是之前也保过的话，那就没有，就不用说了，你就可以一直保。如果你要是说一个二手车刚到手，或者是刚刚要投保商业险，还真是啊，九年的这个车型未必都能够去接你的车损，基本差不多，但是呢，也有这个被拒绝的可能性，主要是。商业三者险要保到200万，然后车上的座位险要保的额度够用。第三个呢，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要买一个共计的，要共享的，就是三者和咱们的司乘都共享的这样一个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个三个保险保上，基本上您的车就可以了。至于车损呢，你看情况，能保则保，保的时候他收的费用相对比较合理，那也可以。我之前一位听众没多长时间给我打电话，还说这个事儿，说这是保费，这车损的保费收的都快刚我爸俩车钱了。我说那就没有必要，那保险公司也是通过这个限制，比如说你正常认为你1000块钱能接受，但是保险公司一看你这小破车你还非得保，那我给你核算完之后，可能车损就给你算到2000大多，那一看这不划算了，那你就可以放弃。但是车损能保还得保，不管几年的车，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你但凡磕磕碰碰，咱就以。这哥们儿这个高期为例吧，高期的一个前杠，咱就说换前杠花1500块钱，你一个新车碰完之后换了个前杠1500，如果你是这九年的高期，你碰完之后换前杠多少钱？也是1500，但你俩花的保费能一样吗？新车回来10几万的车，现在原来这都20来万的车哈，现在这10几万的车，你到手了，那你去投保，它的保费它肯定是这个10几万的标准，那你回头现在咱这高期。还以5万块钱为例，说我还能值5万块钱，那你再去投保，那你就是原来保费的一半左右。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涉及到了保险的愿意和不愿意的这个问题。叫广播转播室啊，您这活儿挺好。他说这个驾乘无忧险哪个公司有？我呢，只是因为原来的时候有这个险种， 然后我用这个呢说起来，大家可能听得更加的清晰。驾乘无忧它是一个类别，它其实是原来某一公司的它所推出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名字，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像不同的保险公司叫什么什么什么无忧什么行啊，什么安啊，什么平啊，什么保啊，什么这类似这样的险，它的任务是保证你车上的驾驶员在开车时，如果发生了自己的责任事故，保险公司可以对你的人伤进行治疗，它的限额从可能10万、20万、30万、50万有所不等啊不等。同时呢，它还给你附带了车上的乘客，你开哪一台车，哪一台车的人坐在这个车上，那就是你开的是一号车，今天你开一号车，坐一号车的人，他随之而来的就带来了你给提供的这份保险。你明天你换了二号车，二号车上的乘客，他也随之而来的带来了你给提供的这份保险，这个就是买给驾驶员的，而并非是买给车辆座位的。那相对来说，人比较固定的车辆使用也比较固定的呢，也可以考虑买司乘险，就是我给车辆的座位买保险，我买一个司机的，我再买四个乘坐的乘客的，就叫做司乘险。那刚才说的呢是驾驶员的保险，那买给驾驶员的啊，你买完了之后，驾驶员拉着任何一个人，他这个保险都是生效的。这就是类别，你就可以选择这两个类别。跟人不跟车，对，那说的非常清晰啊，叫跟人不跟车，那这就得了。那个驾乘这个司乘险呢，叫做跟车不跟人。那你这个车有保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开他都有保险，是吧？就这个意思。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其他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81541881542。当然还有一个消息跟各位要说一下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啊，吉林省就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咨询一下。
0: 说吧。
1: 就是在小区里头。我正常靠右行驶，那个他是从上面往下来，我是从上往上往下去，在一个转弯的地方。那个交警判定是同责，同等责任。他属于站我这个道上来了。
0: 那你的毛病是啥呀？
1: 警察告诉我没靠右。
0: 那你靠右了吗？
1: 我要靠右的话，拐弯的时候肯定是在刮马路牙子呀。我离右边还有30厘米。
0: 多
1: 离马路牙子。
0: 多急的一个弯啊。是个直角弯吗？
1: 差不多近似于直角。
0: 近似于直角。只有这个弯大才有可能让你刮到马路牙子或者骑到马路牙子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它是那样，就是说我们平时开车没车没有会车的时候，谁都会躲着那玩意远一点。但是呢，到了弯道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是不是也侵占了对方的路线。对方侵
1: 对方那头还有一台车，有一个车占了他的道。
0: 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过程，他应该怎么看啊？但是你是不是属于靠右？首先，这个路标准的宽度，它一边一个马路牙子，对吧？
1: 对，
0: 一边一个马路牙子，量出一个标准的宽度，标准的宽度的中间线就是你们两个要依照的标准。如果他进入到了，他跨了中间线，进入到了你的道里。你同样也跨了中间道进入到他的道里，你俩碰在一起给个同等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他跨了中间线进入你的道，哪怕你没靠右边，但是你没有出你的中间的范围，那等同于他侵占了你的空间。虽然你开车有毛病，虽然你没有紧靠右边，但是呢，我在我的范围之内，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如果按照您的结果我给你反着推，很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他侵占你的更多，但你的车 包括你车的左侧可能也超过了中间这根线。咱以这个路为十米为例，啊，这太宽了，小区里没那么宽的。咱以这个路，
1: 没那么宽，
0: 咱以这个路以来个整数，来六米为例吧，行吧？
1: 嗯，
0: 六米。

0: 围篱中间就是一边三米，他那边呢可能占用你了这个一米，他的车进入到你的空间里进了一米，你的车可能进入他空间进了十公分，这玩意在现场看来呢，那就是他侵占你的道多呀，那你的相对来说比他守规矩啊，但是拿尺一量呢，你的十公分进入到了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是他用一米你用十公分中间有了交集，然后两车发生碰撞，那必定都给同等责任，他不会根据他占的范围大你占的范围小他就给了一个主次，他就是因为你们在转弯的时候都侵占了对方的路线，然后谁也不注意谁也不减速，到这儿看到对方的那一刻那只能奔上去了，没别的办法，所以给了个同等。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给的同等，你完全得接受，没有任何问题。
1: 他撞的是我的右车右前，
0: 我现在跟你确认的就是你的转弯有没有占他的空间，
1: 我感觉我不占，
0: 你别感觉，拿尺量啊。那如果刚才说了，
1: 警察也没拿尺量，来了就给眼一看就完事了，
0: 就完事了，
1: 啊，就告诉同等，
0: 那就给你的毛病就这一个，没别的是吧？
1: 没有，
0: 就说你没靠右，你也占了别人空间了，
1: 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
1: 没告我占别人空间，就刚告我没靠右行驶，
0: 没靠右行驶，
1: 就这么一句话，
0: 我呢给你解释了。基本上你的这个事故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然后呢你再看一看，像刚才您说了什么上和下，它涉及不涉及到上坡下坡，
1: 如果是上坡
0: 啊，如果没有别的呢，那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原因。那有可能就像还有什么，
1: 他左侧有一个那个老头乐占了他的道，
0: 占了他的道，那还得看他的宽度，就是老头乐占不占他的道呢，这是小事儿。他呢在借用你道的时候呢，他需要注意安全，他需要把你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正常的方向的车辆呢让过去，然后他再选择超车或者借道通行，这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原则就在于你们两个发生碰撞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占了他的道，你自个儿再琢磨琢磨。如果这个小区是你经常走的，你不行把车摆回去，你自己拿皮尺量量，你量一量这条道多宽。如果真如我刚才所说的六米你应该走三米，结果呢你这边闪出了十公分，那你就啥声别值。你一量完之后说是我是离马路牙子三十公分，但是呢我完全没有过中间这根线，就哪怕它没线，我没过中间这个空间，我没占用它左边的空间呢，是它完全进入到我这里边来。好，那你就直接提出复议就完了。撞的应该不重吧？
1: 不重，哎呀，也不轻，都修完了，我就是问问这个动静
0: 也不轻。你刚才跟我说了一点，撞了你的右侧。
1: 啊，撞了我的右侧，右前档那个位置。
0: 副驾驶那一侧吗？
1: 对，副驾驶那一侧。
0: 这
1: 撞了他的右前，撞他的左前。
0: 右前撞左前，你俩在会车的时候，那不拧着劲儿在走吗？这咋走出来的？
1: 就是他上我这个道上走了，就是他正好拐过来弯，我还没进弯。
0: 这怎么又拐弯了呢？你们这不是一个直道带弯的地儿吗？
1: 不是，就是一个弯道。
0: 一个弯道。
1: 一个胳膊肘的弯。
0: 胳膊肘弯在你的左侧是吗？
1: 弯在我的右侧，不是，对，弯在我的右侧，我的摩托往右拐。
0: 弯在你的右侧，你等会儿啊，我稍稍把这个道给王叔捋顺捋顺。弯在你的右侧，一个胳膊肘的弯，你在右侧走，对方从这边来，那等同于他切着弯直接直着奔着你这方向来的吗？
1: 对。
0: 然后你们撞的。
1: 啊。
0: 然后给了个同等。
1: 啊。
0: 嗯，你这边是稍重了一点。那你这还不像说对向行驶差一点，这我先以为的是错着走，那他这等于切着弯直接奔着弯心来的，就奔着你右边这个弯这个中间点来的。
1: 他不问了我，他就撞那头老头乐了，他就根本他也过不来，他为了躲老头乐，他也没看见我那边正好有小区里不种的那个树嘛，有点遮挡。
0: 嗯，损失能用多少啊？超2000了吗？
1: 超了。
0: 大概多少啊？
1: 7000多。
0: 嗯，
1: 对
0: 方7000多呀。
1: 我7000多。
0: 对方呢？
1: 他不知道多少钱呢？对方不知道，对方也8000多，他们保险公司说的。
0: 啊，也是8000多，你们两个都有商业险。反正都有保险呢，倒是行。那这个呢，反正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如果还没有其他再有补充的，你这别一会儿再给我拿出个啥条件的话，我觉得主次应该好一点，就是你呢承担个次要的。让对方承担个主要的，
1: 给我个主事我也能接受。他告诉我同等，你啥告诉我？
0: 行吧，下次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记得啊。

0: 如果当时现场不认可，记住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你超出了这个时效，等同于你认可了这个结果。说别的呢，那只能是唠唠嗑。行，唠唠嗑，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哎呀，谢谢齐向辉啊，谢谢您。他说长睡大勇，建功大鹏，这是骄傲，这个不成，这是跟大鹏导演，但是没法比啊，这也别给我们学校丢人，行吧？谢谢你啊，谢谢你，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的平台，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在屏幕上互动，有任何的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他说银行误导老人买了这个理财。能够帮助解决一下吗？这个事儿呢，不在我们的这个涉猎的范围和行业。但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一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关注的很多了，就是在早年间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不能够有任何的误导的这种消费，存款就是存款，消费就是消费，那不能以其他的什么保险啊、理财呀、也不能以这样的形式来去引导。消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您可以向咱们的这个银监部门去这个提出这个投诉啊，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而且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呢也不难，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如果您不好去找相关部门，也不知道找哪一个部门。

的哪一个这个具体的业务初始。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给你第二个简单的方法，就是12345，打一下政务服务电话啊，打一下您所在城市的政务服务电话啊。你看还有提供这个银监局的那银保监局的电话，对，就像这样的电话，您打个电话去反映这个情况，这样的问题都是比较被重视的。但是我不得不要给你提一个醒，就是以现在的这个管理的力度来说，能够出现你所说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你还要看自己是否有自愿的行为等等，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好吧。没错，大勇老师，2013年的指南者保险到期了，该怎么样去投保？这个其实一样的道理，13年的车，那目前买车损险可能难度有点大，买不了车损险呢，咱先把它往后放一放。三者险200万一定要保上啊，车上的座位险要么买司机，这个刚才所说的跟着司机走的保险，要么买跟着车辆座位走的保险，不管如何要把车上的人员的保障要加上。第三个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个保险一定要保上。其实你的车主要买的就这三种，就这三个，主险也好，附加险也好，就这么三种，就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们需要有保障，我们车上自身的人员出现了问题需要有保障，然后再保障一下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三个就是你的基础选择。交强险咱们就不说了，每台车必须得保，你就把这三个险种都保上，你的车其实基础的险就已经够了，剩余的一个车损险能买则买，买着性价比高咱就买，如果他对你的价格要求的比较多，那曾经我有听到别人跟我说这个，比如说车损险一销到3000-4000块钱给你计算出来，就是说白了保险公司就是不想要你这个客户，你要真想要行，你咬牙恨齿的买，但是必要性就不太大了，是吧？你13年咱车都已经13年了，这我给你的建议就重点当中的重点就是三者险的200万。这个三者险的200万我是说给所有的驾驶员听，每一台车都应该保一个三者险的200万，只要这台车在使用，这台车就一定要去投保。如果你这车说我一年都不用就跟着停着，那你只有交强险就行。那如果你的车需要用，哪怕有的朋友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上一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发生了一个几万块钱的损失的一个事故，我问他，我说你车有保险吗？他的本能反应是有，哎呀不对，这台车没有，我平时开的车有，说这个车吧就基本不怎么用，就是偶尔临时倒短，我说一年能跑多少，他算算，他说我一年这台车能跑个2-3000公里，3000公里都不超，基本就这样。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一年能跑个1000来公里2000公里左右的车，那确实是偶尔临时偶尔用一用，那就完事儿了。但是呢，我说我回头反问他一句，我说你一年就算跑2000公里，你现在是不是也出事儿了？你一年就算跑200公里，它发生事故的几率是不是也存在？只不过比一年跑20000公里的，它的几率可能稍低了一点点。他说，那你看说的不就这事儿吗？这我这不就是出事儿了吗？这就几万块钱，这不就得自己掏吗？我只是想问问，这责任能不能再小一点？那到这时候就开始落责任的事儿了。所以呢，保险就是这样。你不去投保它，可能你这台车一年跑100000公里，你跑了10年，你从来没有过责任事故，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哪怕就跑100公里，你也有可能有责任事故，而且还完全有可能赶上一个几千、几万、几十万的责任事故，是不是都有可能？所以风险就是这样，我们不去赌这个风险，不去赌这个事儿，没有意义。就像说猜个大小似的，那50%的几率啊挺好猜的，但你别扯那个，是吧？没有意义，所以咱们不去赌这份风险啊。所以说给所有的朋友，只要你的车是属于移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车辆，你的商业三者险都一定要保，哪怕你别的险都不保，我就保一个交强险，再保个商业的三者险，哪怕你都没有达到我说的最好的标准，你就保一个100万的三者险，它都比你不保要强的多得多呀。所以大家该保的时候，这险一定要保上，而且没有多少钱。我是菲菲说，他说开车上路啊，必须保全险，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战士？这个是不要做较强战士，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各位真是，这咱千万别去较这个真儿，这个真是犯不上。我知道现在依然有很多车辆没有保商业险，那我也相信各位也都一直在认为自己呢。

0: 都在这方面挺有能力的，有好多都是老司机啊，尤其是自己会随着车辆的越来越旧，车辆越来越破，车辆越来越不值钱，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我这车都这样了，我还保什么保险呢？哎，你越是这样，你现在依然使用着这个年头多的价值不高的这台小破车，这就说明我们手头没有那么宽松，是吧？你这手头宽松到了你足以买台好车的时候，有几个那么会过日子呀？甚至都已经到了吝啬的程度了，掐着一把钱不去买台好车，开着自己叮当响的小破车，那是何苦的呢？是不是？都在你的标准的消费范围之内，你不早换了吗？啊，交强战士啊，交强战士，那不做交强战士，跟超人似的，是吧？就是裸奔战士，这对于车辆来说，那不就是相当于裸奔吗？因为你交强险是国家法定规定的，你必须得有的呀。所以真是给各位提个醒，商业险的问题啊，不得不说需要咱们来关注一下。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大家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18-5422持续为您开通啊，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平台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淘南悦跑团啊，欢迎您，这都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欢迎您啊，欢迎您的关注，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别忘了在直播间里边直接互动就行了，简单的问题通过文字能够问明白的问题您自个儿把握，您就在屏幕上直接互动，那有复杂的问题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858-542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稍后的时间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交通广播里边正在热销的天梭小美人，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产品。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持续互动。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跟着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如果此时此刻您的城市有降雨的天气，各位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啊！我们视线在不好的时候，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就以刚才的这个交通事故为例吧，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个大的弯道，像胳膊肘弯啊，像这样的弯道，我们没有办法对前方的情况做出准确判断时，大家的唯一做法，记住是唯一的做法，而不是有其他的选择，就是认为前方有车，就是认为前方完全有可能会嗖的一下出了一台车，怎么办？我们就采取挪动的方式，我们一点一点的，同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灯光或鸣笛做出警示提醒，大家互相之间做点避让。小区内个当然，小区内的啊，当然它是禁止鸣笛的，但是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灯光的形式去提醒。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挪行的状态，就我把车速降到最低，然后我离我这个边上最近，那我按照我的道路通行，我不侵占别人的路线，然后我把我的车速降到最低，那这是可以的，就采取这样的方式通行。你包括这个方式其实也带来着我们从小区的车库出来，左边右边都是墙，被遮挡的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前面有车走，我就慢一点慢一点往出走。第三，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位出来，左边右边都有车被遮挡的情况下，也包括了我们在比如说绿灯通行，左右两侧有车体较高的车辆把我们的视线做了遮挡，我们有可能看不太清判断不准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快速的加速，都是要减速慢行。也就是说，综合到一句话，当你对前方有可能存在着隐患的时候，你去通行时，你就认为它不是存在隐患，这个隐患正在发生，这个风险正在发生， 顶天影响了你一秒钟两秒钟的通行，顶天影响了你的行车的节奏，但是安全却能保障。你次次都这样做，你就不会出现问题，但十次里边哪怕你有一次不这样做，它都有可能发生事故。那巧合就是这么来的。那你说上哪儿说这事儿去？我在之前啊，有一个，我说这巧到什么程度的一起交通事故，凌晨的一点钟，是一个深秋的时候，凌晨的一点钟，这一个哥们儿呢开着自己的车，这车呢是有点毛病啥呢，这车灯不亮了，就这么黑乎乎的在这个小区那个老小区的中间就穿行。然后就在这个凌晨的一点钟，这深秋的时候，你想那个点儿，这个小风呼呼吹着，这虽然没有到冬天冻成那个样，但是凌晨一点的深秋，各位也能知道，对吧？这个冷到什么程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下了午夜班的一个保安兄弟，他的电瓶车没有开灯，俩人就这么往前走，俩人都见着面了，即将撞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脸儿都看得清楚的时候了，都快到这个程度了，那才发现对方。这你说秋天的晚上骑着电瓶车的基本上都会穿着深色的衣服，尤其是男士，咱们的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是吧？我说的不是阳光下，是咱们摆在大家面前晒一晒晾一晾，基本上不以黑色深蓝色，对吧？以深色为主嘛，那晚上跟夜行衣似的。他说我都先看着脸，吓我一跳，来不及了，踩住了电瓶车，梆家闷他机器盖子上。下车他问他那不开灯呢，这个骑那个电瓶车的问这个前面车你咋不开灯呢，说这我这说实话我这灯坏了，完说你咋不开灯呢，他说我这灯也不好使啊，那俩人就这么闷在一起了。那俩人还好商量商量，这边呢就是车损也不是很大，那边呢人也没啥大碍，俩人大半夜的跟那商量商量，这事就解决了。这是多年前的一个事故。你说在晚上开车，谁能想到开车的哥们认为，他说别的车的亮也都差不多，路灯这有点影也差不多，就走到这两个小老小区的中间，路灯也没了，然后灯也没了，啥都没了，就这么摸黑往前走，帮家对面来一个摸黑往前走的，俩人就碰到了一起。这第一个巧合。第二巧合就发生在咱们长春市去年前年的事儿，两个行人走在马路上撞在一起，撞伤了还得到医院去看病。这位男士抱着孩子，那位女士俩人都在走道，斑马线上撞一起。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两个撞在一起，我手里还抱着孩子。我当时我还在想，我说你怎么还抱个孩子？后来说了，连骑自行车、骑电瓶车都不是，两个人走着走撞在一起，居然还能撞出人伤，这不都是巧合吗？这都是在咱们节目里边的真实案例。那你说什么样的巧合就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呢？那也不一定吧，是吧？行吧，今儿呢咱就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到这儿啊，跟各位说声再见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好了，再会，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的产品，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哈。那就这样，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天梭表，各位都知道吧，瑞士手表的一个代表品牌，天梭表。瑞士手表当中的天梭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多少年，我相信各位基本上都打小就能见到过这款手表，是吧？各位都知道这款手表，因为它1853年就创立了这个品牌，口碑特别过硬，而且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作为一个瑞士的手表，它在我们的日常的消费当中，大家确实还是能够触及到、能够接触到的。你比如说天梭的这一款，这个今天我们给您推出的这款手表，它自身的价格是3500块钱左右，3500块钱左右，你在专柜能买到天梭的小美人这个系列，小美人系列都有。这几款手表长得呢非常的好看，而且它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这个品牌，经久不衰的款式，经久不衰的一款款式。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三款，第一款银盘钢带款，银盘钢带配罗马数字，配的罗马数字的这种刻度啊，记录刻度。看起来非常的利落精致，哎，如果说是上班族，你带着这个，那就镇得住场。第二个就是棕皮的带白盘的这个款式，非常的柔和，而且显着贵气，女孩子们戴在身上非常的柔和，而且显得很贵气，哎，这一款非常的漂亮。还有一款是绿色的带白盘的这款，它是自带了一种法式的文艺感。 也文艺的小女孩们比较喜欢。

银盘钢带的，那么罗马数字刻度的，这个非常的漂亮。还有绿色表带的，还有棕色表带的，这个不同的款式戴起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几款都有，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然后您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点击看一看，看一看这几款表到底长什么样啊，是不是所说的这样啊。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天梭品牌的，天梭官网和线下专柜都有的小美人系列。你如果好信儿，你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可以对比一下咱们所给你提供的这款手表是不是跟专柜长得都是一样的。海外之彩，款式可选，而且我们送给您礼盒礼袋，送人也非常到位，五款可选啊，送礼盒礼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那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表带，不同的表盘，戴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显得更贵气的，显得更利索的，显得更温柔的，显得更有这个气场的，这几款款式大家都可以看。女士手表，刚才有朋友问说男生能戴吗？这女士手表啊，这是女款的，女款的手表，这男孩子们不适合啊。这女款的手表，女款手表其实你说表什么叫做男款女款，它不是说长得花花绿绿就是女款，是因为它的表带的宽度，表盘的大小，然后才能适配于你的这个胳膊，是吧？挺老粗的胳膊，你戴个不带点的小表，你就不如不戴，是吧？挺细的胳膊，你就戴着表跌得当啷死拉沉的，它也不适合。所以这是一款女款手表啊，海外之彩的，1299，打原价3500多块钱。感兴趣，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两个字就能得到链接。那加朋友如果有关注的，也可以随时的来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手机的生活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杨斌。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咱从来不墨迹，就在咱广播节目当中，在您的生活里面能够帮助你省省钱省省心。怎么讲呢，老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呢是把全网的各个平台最优惠的优惠券搜罗到手。你买牛奶的时候，你买鸡蛋的时候，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你问我们一嘴之后，哎，也许这个品牌不是你想要的，哎，但今天比如说特仑苏它真就折扣25块钱一箱牛奶，你看你要不要。哎，鸡蛋今天原先都39.9块，今天19.9块，今天9.9块，你要不要。这就是咱省心的生活这档节目的魅力所在。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不是全天播出的，每天呢下午的3点到4点就这一个小时。那怎么才能够让我一直在你身边呢？你得拥有我，你得征服我，你得呵护我。非常简单，你只要加入群里就行了。这长得怪。

复杂的七夕节，好像我要咋地似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只需要回复这四个字，我们就把一个二维码发给您，您就进入到我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官方这个属于听众群里面。每天呢，我们往里面发的各种物品您就拿到手了，哎，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了，兄弟们，接下来咱可要实打实的和大家唠点今天的好货了啊！海底捞的大粒虾滑这个东西又上线了，又上线了啊！这个之前上线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这个喜欢啊，也喜欢买，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海底捞的大粒虾滑呀，蘸了这仨字儿，这个虾滑的确就是咱们去海底捞这个火锅的餐饮店里面吃的虾滑的原装虾滑。这个虾滑呢，我一开始说，我说卖这么贵，你说有啥意义吗？是吧？那不如买点虾了呢。你看，这个虾滑的净虾含量达到95%以上。什么意思？就咱那个普通在外面买的虾滑啊，能有90%以上的含量的话，那就是高品质虾滑了。人家海底捞的虾滑是95%以上的净虾含量，就是您再把这虾滑挤出来，是做饼啊，是做汤啊，还是给它单独拿出来吃的时候，里面基本上全都是虾，就这么个玩意儿。多少钱呢？原价咱不提了，现在是8.9元一袋儿。一袋儿是100克，哎，就这个。哎呀，那兵哥好像这东西不便宜，100克，你说买5袋的话也得将近45块钱了，5袋1斤45，那你说我买一斤成斤虾也就30块钱呗，现在有的虾可能25、26、27、28也到手了，吃这个不好吗？第一，兄弟们啊，虾滑在什么时候吃呢？你想想啊，是不是以方便为主？咱煮方便面的时候你给下虾滑，早上给孩子弄早餐的时候可以整个虾滑，哎，您做这其他菜系的时候来个虾滑汤，来个虾滑饼，来个虾滑煎蛋，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那虾可不是长时间能储存在冰箱里的一个食品呢，所以说啊，今天这海底捞的虾滑我跟大家说完之后，大家如果还想囤的话，您就抓紧时间囤，因为这个东西在门店里是卖20-30一份的，一份也就是150克，比这多不了多少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能买一份就买一份，能买两份买两份。您马上就到了9月1号开学季了，孩子们早餐本来咱冬季吧就比较冷啊，早餐呢就比较匮乏，就咱也不能出去整那个就啥来着，整大果子，整油条去了也不方便买了，穿个睡衣就出去。在早餐的时候，您就把这虾滑给咱家孩子配上，您是营养也有了啊，味道也有了，而且高品质的生活时间上也减少了，对不对啊？一起来那么一煎一整的话，烙个饼没毛病啊，一天早上8块钱10块钱一袋早餐很合理的。再配个鸡蛋，无论是肉质蛋白还是蛋类蛋白全都补充上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是海底捞净虾含量在95%以上的虾滑，8.9一袋。但是我没说完，这个买要买他就买10袋起，所以说是89块钱10袋。来，现在我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海底捞在线下门店同款的大虾滑8.9一袋，这就不用犹豫了，海底捞的标啊，净虾含量95%啊，人家可不敢骗人啊，人家可不敢骗人，连海底捞这么大个品牌，再加上海底捞的服务和他的一个用心质量啊，选食材的品质，我觉得放心买放心吃，是吧？我刚才也说了很多种这使用的场景，大家看能不能用得上。我还开发了一种，如果说晚餐想吃的话，能来点减脂餐，您来一个口蘑，口蘑里面再塞点虾滑，哟，一煎一个不吱声。

0: 可好吃了，可好吃了，既有口蘑的新鲜蔬菜的这种脆感，又有虾滑滑滑嫩嫩，还带点这海鲜的这个鲜感，就是又脆又鲜啊，很好吃，很好吃。好，说完虾滑之后呢，咱接下来再把早餐配一配。今天虽说是咱中国传统的一个佳节七夕节，但是我没整那些虚的，一没给大家整项链，二没给大家整出整这个什么口红是吧，我给大家都实打实的咱捞点干的，日常里面能够买得到的，日常里面能经常吃的，以吃的为主啊。咱今天上半段的第二个品是个玉米，刘老干东北黄糯的新玉米。你知道吧，这个玉米咱不用看十块钱买了几穗，你得看你十块钱买这几穗玉米的质量如何。那咋的，我回家十块钱买二十岁玉米骄傲啊，我十块钱买三十岁玉米厉害呀。那咱不是为了吃吗，咱不是为了口感吗，咱的玉米也不是回家喂小鸟的，咱不是自己得吃的香啊。所以说结合这几点，咱先别讨论价钱，咱就得先从玉米的品种上和它生产的时间上给它区分开，咱得来个一刀切。比如说咱要吃就得吃新玉米，对，我说句不讲究的话，咱都守着这黄金玉米带了啊，大东北人，你说咱再吃不到新茬的玉米，那是不是有点就是俩字的土味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真是想吃咱东北玉米的话，黄糯玉米的新玉米，虽说现在没到中秋节呢，还没到这茬掰呢，但是先头玉米已经下来了。想要这玉米的，您先加群，一会儿我给你讲讲这玉米八到十三根究竟多少钱。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吉林长春问候全国的听众朋友们，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啊啊！那刚才说到这个东北的玉米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暑假来里面再来咱长春咱旅游的啊，来看咱雪饼猴的，来逛这个长春净月潭的，或者来逛长春新民大街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给我尝尝东北最正宗的玉米，一定给我尝尝。我们东北玉米的做法很多的，炸着吃的不没有啥，烤着吃的。也有炸玉米粒的啊，但是新吃法，这个先别试啊。也有煮着吃的，也有蒸着吃的，也有拌沙拉的。就咱东北的玉米和人家水果玉米完全不一样啊。咱这个软糯香甜，但凡缺少一味，都觉得这东北玉米不太完整。OK 了，刚才咱说了刘老干家的东北黄糯的新玉米，一共八到十三穗，整箱价格是整箱的重量是1760克。什么概念？将近小四斤的玉米，原价是27.9块，我觉得也没毛病，没毛病啊！因为新玉米、头茬玉米都挺贵的。你现在在线下买玉米的话，就是没糊熟的，你还看不出里面啥样的，长须子的。我妈买了，大概是5块钱6穗，是吧？5块钱6穗也有的，早市还有7块钱8穗的啊，就啥样都有。这个分大家是吧，但是经过一些精加工之后的，又给您包邮的，又给你单个皮儿扒好了煮了个半成品的，又给你真空包装的，又给你这样很好的一个品质经过筛选过后的玉米，现在是四斤装，到手能在8到13根之间，我们的价格是16.9块。来，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自己上车。为什么是自己上车呢？这个玉米卖出一根和咱交通广播都没有关系，是咱省心生活在天猫的旗舰店的专营食杂店里面给大家找到的链接。原价27.9块的玉米，现在咱直接给你找到了一个1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价格16.9块，四斤玉米。煮好的，真空包装的，今年头茬的，黄糯的，东北玉米。

我一点不扒瞎，就玉米在我家来讲的话，就纯属是口粮。嗯，就是没啥吃的，媳妇儿，不整那玉米吃吧。早上没啥吃的，玉米吃吧。晚上饿了，煮碎玉米吧。就玉米这东西真的很好，你看玉米须子现在都成宝了。你就吃玉米的话，一它膳食纤维来讲的话，对我们身体的消化非常有帮助。第二点，玉米这东西，它对于我们身体就是各个这属于粗粮啊。什么是细粮呢？你别以为大米煮出来香，煮出来细它就细粮，大米是精细粮，咱得吃粗粮吃的稍微多一点，什么苞米碴子啊、玉米饼、那个苞米面啊，是啊，这个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各个肠道的蠕动啊是有帮助的。是吧？再加上每年在这个十一前后中秋附近的话，哎，这玉米下来的时候，大家扒苞米扒得不亦乐乎，同时当吃苞米吃的也香巴嘎脆。想要刘老干东北黄糯玉米，原价27.9四斤装，现在是16.9四斤装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接下来我们再随便买点东西啊，是买盐的，买盐啊，就是咱吃那个咸盐的盐。这个盐的品类啊，叫做雪天食盐。可能呢，现在在盐，在大家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你超市买一袋盐也就1块钱1.5，好一点盐的3块钱，是吧？大粒盐或其他盐呢也能找得到，咱也没有必要囤这玩意儿。现在这玩意儿也不是说以前的硬通货了，是吧？以前你记着，哎呦，那时候我想想啊。就是有奶啊，就是对以前的古代啊，咱们历朝都是对盐呢是严禁私贩的。那现在没有这说法了啊。妈见夸系列啥意思呢？就这盐比较好用，价格也比较便宜，妈妈见到了会夸，我们给起名叫妈见夸系列。雪天食盐400克的7袋，到手价格是8.9块钱，和1.1块钱1袋吧。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进群直接抢就行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直接买这雪天系列的食用盐，400克的，一共7袋，到手是8.9块钱。然后大家关注的，比如说加点不加点呢，是里面可以选的啊，你们自己选。因为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链接啊，不是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像小卖铺的给你发，是这个天猫平台的官方旗舰店给你发啊，不是即时生活，是省心生活，兄弟啊。

完下面一个产品吧，我不太好意思推荐，但是呢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就偷偷加群就得了，偷偷加群就得了啊。但这东西呢的确是便宜，我不说的话我还觉得我还觉得挺亏的啊。啥东西呢？那你们有没有看篮球的？看篮球的，看篮球他经常会说，哎，知名运动防护品牌什么邦什么迪是吧，什么什么本，哎，就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啊。就是我这么说吧，小雨伞啊，这么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吧啊。小雨伞男生女生都能懂了啊，需要用的年纪你们自然就懂了。多少钱呢？某本家的经典的小雨伞系列，而且很薄的那种啊，我就不多介绍了，我听个过，有缘人你就买一买。为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下午三点也不是晚上十点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它真的很便宜，15支到手是19.9元，而且是某本的，就是你们经常能在超市能在药店看到那个红色盒子的，红色盒子的底儿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儿，某本，听啊，就这玩意儿，15支到手价格19.9元。我就不说了啊，就这玩意儿，你而且是某本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某本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就这东西你在什么超市买，那不得40-50元啊，那不得50-60元啊，是不是？现在啊，19.9元15支，而且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吓人不？你说我这个东西我不说了，我心里是不是挺难受的？因为咱也知道这工价是吧，咱也都是成年人，咱已经明白这个钱有多贵是吧。现在15块钱啊，19块钱15只，你自己寻思。哎，我也不说谁加微信了啊，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哎呀，这么多人，哎呀呀，我挨个回复啊，这需求真多。哎呀，我也不说谁加微信了，但是你们能进群里来的，我就告诉你合适，您自己囤着自己买着。好，现在给大家直播的节目呢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开播1年半的一档节目，叫做省心的生活。我们是专门为全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能听到交通广播这1个小时的有缘人进行服务的。服务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在您生活当中缺衣少食的时候问我们一嘴，我们能给你找到更低的价格，比如说刚才的吃的喝的用的，哎，我们能给你找到相关平台的优惠券，让你买的时候更加的实惠一些，不会买贵了。第二个呢，这是省心生活的推荐。第二个呢，我们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针对于家电产品的啊，您家里的这个厨房里面的抽油烟机、灶台、冰箱、洗碗机、锅、刀、净水器啊，我们都是有相关价。还有那洗地机、拖地机器人、马桶、电视、空调，哎，咱都有省心生活的一口价。但是一口价呢，每天我们推荐的不多啊，因为不一定符合大家的需求。今天我说空调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想买洗衣机呢，没关系，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只要回复了省心生活进到群里来，您就相当于有了话语权，你想问啥我就私信告诉你这个东西现在多少钱，怎么买你才最合适，简不简单？

好，今天呢再来一个牛奶啊，月活鲜的 A2 型鲜牛奶组合套装，450毫升的三瓶，加上零乳糖260毫升的七瓶，到手价格是52.7元，原价这些东西是146块钱的。这个为什么贵呢？因为这个多数都是大瓶装，而且呢这个月鲜活系列啊，它也分这个型号，有 A1 系列、 AL 系列，还有什么贝塔系列、伽马系列啊，这个我就读不明白了啊。不过呢这个牛奶它的确是好喝，的确是好喝啊。我现在把这牛奶的相关的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原价100多块钱牛奶，现在是52块钱到手十瓶牛奶和5块钱一瓶，平时这牛奶也一般不出现在您家的这个餐桌上啊，多数呢在超市里卖都得是10块打底一瓶，或者是8-9块钱一瓶，现在到手价格相当于合一瓶价格是5.27元。白天不懂一定会还需要输入手机号什么？不需要输入手机号啊。您现在比如说你要海底捞虾滑，您直接就是把这个链接打进去，然后它直接跳转到的是啊就是输入手机号。对啊，您这个你得让这京东同意你啊。你就我给你发的链接是京东的跳转链接，我在群里说吧啊。兄弟们啊，给大家发的链接呢有京东的直接跳转链接，如果你微信没绑定京东的话，就授权一下同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和直接和京东链接了，你直接点这个里面链接就能跳转到京东，就可以购买了。

好，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任何想了解东西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呢那些好物都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了啊，现在呢

那如果说回复完省钱生活的朋友不要离开我们微信平台，我立马会给你回复一个微信号码，您添加了微信号码之后呢，我把你拉到我咱的官方群组里面，现在群组里面两个群已经将近一千人了，然后咱那群呢就开始给大家天天的往里发东西了。进群之后啊，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件事呢把咱群置顶，第二件事呢把咱群的消息给屏蔽，因为咱两个群都是咱实打实的交通广播的听众，都是咱实打实的粉丝，然后也没人在里面乱发什么广告的，偶尔有一两个我也会严厉批评一下啊，没有乱七八糟东西，也不会发各种链接砍一刀，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推销环节，都是杨斌，都是小雪，都是咱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每天在群里给大家发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刻在今天找到的各个平台的优惠券，买东西便宜的优惠券，比如告诉你今天童装整体的五折，我赶紧把会场的链接发送给你，该给孩子置办衣服的自己选一选看看啊。明天哎，现在这牛奶由原价80多现在变成20多了，抓紧时间囤，抓紧时间买啊。还有什么豆油啊，还有现在吃的玉米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虾滑啊，这都是好货。同时呢，每天在群里呢我们还会发一些比如说美团的红包，京东外卖的红包，还有什么必胜客的链接呀，还有这个麦当劳的、汉堡王的、肯德基的链接呀，就全家桶的链接都可以发到群里去。多数的链接都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大家直接点直达就能找到买这个链接的这个平台，然后直接核销码就可以了。对啊。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一会儿咱再唠唠下半段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点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羊来了，
23: 羊来了，羊是啥羊？

羊，羊是啥羊？这陆宣传的时候我儿子才三四岁啊，现在我儿子已经上小学了，你说吧，时间过多快啊。就是咱这羊来的时候咱就趁住它啊，来的时候就给它薅掉它啊。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咱一起来薅这只羊的羊毛。刚才说了海底捞的羊毛多少钱了？哎，大家想吃海底捞的也别错过啊！有的时候在群里会发一些海底捞的优惠券，比那个大学生的优惠卡还合适。有的什么72折的，有时候69折的，大家想吃的时候到时候囤。如果现在没囤上的话，你别说，要不要现在就要了72折，我没囤那个。而且人家都有时效性的啊，就这都是咱们的交通广播这档节目的一个优势吧。就很多就北京、上海的还有西安的听众跟我反映说，你们这档节目办真行。啊，办真行，就是把一些信息的壁垒给我们给它刨除掉了。因为有的时候买东西吧，其实我们不是在乎这钱花了多还是花了少，我花多少，它只要是别人和我花的一样就行。但就怕我花多了呀，对吧？你看小来小去的，谁愿比价呀？

谁愿比价呀？就是这么来说吧，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性格啊。就自从我想想啊，二三年左右，你知道我在哪儿比价吗？有人说超市，超市比价的话很正常。那就比如我买瓶水，那块五块，这四块八呢？我为了喝上的话，我也不走。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在哪儿比价，但是我觉得有心之人肯定这么干过。肯定这么干过，这个我一直以前不理解我妈妈，后来我也理解她了，因为这东西差价真的是巨大。有人说啥？啊，商场比价正常，那完我跟网上看看的话，大家都会的。你们猜猜是啥？哎，这个朋友说对了啊，药店买药的价格，同样一个药，同样一个剂量，价格完全不一样。某大药房卖32，某药房某街药房就卖28，某东药房就卖45。然后呢，我就发现，那我得找这三家里面最便宜呢，我就找那个28的买，是吧？但是我又发现另外一件事儿，以前啊，我就进了药房之后，我可能说我就要个什么药的话，拿了就走，咱也不看价，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治病救人的不含糊，别含糊，抓紧时间吃吧。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价真差挺多的，真差挺多。你们号线里面自己去看看啊，就是你们就当今天晚上茶余饭后溜达玩了，你就假设你去买感康药，你看看感康或者消炎药差多少钱。啊，而且呢，一般这个药店服务员直接给你推荐这个药品，你先拿来端详一下，再把之前你经常吃的这个型号药品和这厂家你再对比一下，价位上肯定差了不少，啊，价位上肯定差了不少。然后这么来讲吧，今天我说个题外话啊，如果说大家想买药的时候，买药品的时候，觉得这价我该怎么比呢？我告诉你们去哪儿比，去美团。美团，比如说咱搜一个啊，假设说维生素 VC 泡腾片吧，咱也说不疼不痒的药，一个保健功能比较强的啊，增强我们抵制力的体质力的一个药品啊，比如说相同品牌的，你就发现不同价格和咱不同远近，你就自己权衡一下，看在哪家买更合适，或者是你想要这药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家有啊，你这么一搜完也知道哪家药店有，你更有目的性的去也没问题。然后呢，这是你本地的药价，但是这个维 C 泡腾片它外地也有啊，它产地也有啊，你就发现我的天哪，长春最低卖28，但是在某些地域这玩意儿就18块钱呢，这玩意儿就17块钱呢，一个不疼不痒的药，咱完全可以让外地的3天之后邮到家里再吃嘛，对不对？这个就算咱今天节目额外给大家增加一个小知识点啊，如果是想这个用药比价的话，用美团上面有个买药提醒，还买药什么看病的，您就在上面输入药名，您就知道您这个药型或者这个厂家的药哪家门店有了，现在离我最近的谁家是卖的比较便宜的，如果不着急这个药，你看看外地3天或2天之后能够邮到家里的是否能更便宜一些。不用担心啊，但凡上了美团的，它都是有药师什么营业执照的，药店营业执照都有的，甚至有药厂直接在上面发货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它是资质问题。

题外话了啊，题外话了啊，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款冰箱啊。如果说大家喜欢冰箱或者最近有换冰箱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不说虚的，直接来迟的。现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冰箱的是海尔家的一款冰箱，是海尔的515立方的对开门的两开，就是风冷冰箱，也是正常的咱家里最常用的对开门冰箱。对开门的冰箱优势我就不多说了，一，它占地面积吧稍微虽说大一点，但它的确也在这冰箱的储存量上给大家了一个极大的好处，极大的好处啊。这款冰箱呢官方售价是23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价格直接破价，不说别的没有用的，一个对开门的海尔的一级能效变频冰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799。1799，你再看看你买到的是啥东西。

恭喜啊，1799海尔的这款冰箱，你看你买到是啥？首先1790买到的是海尔京东自营旗舰店的官方发货，1799买到的是515立升的对开门冰箱，买到的是一个34分贝的静音冰箱，买到的是一个新一级国标的一级能效的冰箱。怎么样？这四个就是属于它的王炸了。咱再说说锦上添花的功能。第一个锦上添花，它具备了海尔的黑金净化功能，食材净洁，囤的安心放心。黑金净化也是海尔的一个主打，他家的空气净化系统啊。风冷式冰箱呢就怕酸味，风冷式冰箱呢就怕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在这风道里面留存，他家采用的黑金净化技术。但是你说这技术有没有好坏的，也有黑金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是我分的。当然更贵的海尔冰箱，它采用的净化技术包括里面材质肯定是更好的，那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基础的净化了，够用了。第二啊，这个冰箱支持一个90度的悬停开门，取存更加方便，也更加稳定啊。其实我如果说1700多、1800块钱吧，买到一款海尔冰箱，我是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呢？一吧，就是海尔也知道它全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一个知名的家电品牌，做的东西比较多啊，而且售后质量也很好啊。我觉得我能在1800左右买到一个一线的大品牌，非常值得。又是京东发货，又是海尔厂商这个质保，整机一年，主要零部件3年，像什么变频压缩机啊，可能6年8年的，一会儿给大家再看它的保质啊。完，第二个，这个冰箱虽说只有1000多块钱，1800，但它却是新一级能效，每天耗电量只有0.89度，这个非常的完美啊。这个非常的完美啊，而且它是对开门的，颜色上呢非常好看啊，是个黑色的或者黑灰色的一个亮色，515立升呢又很大，很适合咱的老年人在冬季的时候囤货，也适合咱的新居的三口之家在家里进行这个婴儿必备的产品的囤货。长宽高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高是1.85米，宽是83米，深度是61.7米。想了解这款冰箱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冰箱是不是很心动？哎，心动就对了。就是咱这个价格，你线上找和线下找的话，基本没有。原价是2399的海尔的515立升的对开门冰箱，而且是新国标的一级风冷变频冰箱，就是就该有的都有了。就是咱这也算是新能源了。啊，现在却给大家一个1799的价格啊！我在群里跟大家说一声。

好，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来看看这个吧，啊，看看有没有想学无人机的，想学无人机考驾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唯一指定的吉林省考试的中心，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考试场就是练习场，练习场就是你以后的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学呢？咱们最后就在哪儿考，地点熟悉，风向熟悉，心里也踏实。现在蓝航天际呢，给大家提供的无人机的训练去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就近就学的，也可以来到长春吃住学考一体化的，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考定，能考的是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还有固定翼，这都能学啊。同时呢，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的，这咱都能考。省时省心，

0: 想学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45，再次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问候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103.8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另外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比较有用的信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也许咱有缘人只能在广播当中相见一个小时，但是您可以和咱更有缘一些，您就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啊，回复一个省心生活进群就得了。进群之后啊，每天我们在群里都发各种东西，您就自己看看筛筛有没有自己要选的。说句很实际的，群也很复杂，里面人呢大家也不要随便添加，但是我觉得进到咱里面听众朋友都非常好，没有几个是主动发广告的，多数发广告还问问我，我说别发啊，他就不发了。进去之后呢，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吧，啊，也可以根据这个我的一个经验，把这群进行两个操作，第一个呢，把这群的消息啊给它置顶，第二呢，把这群消息给它屏蔽。这不违背吗？不违背，因为我每天往群里叮当发东西吧，也挺烦人的。我说句实话，因为有东西大家用不上啊，但用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杨斌发的真好，真合适。所以说呢，您就每天呢，比如说固定时间，中午刷一波，晚上刷一波，你就看群里有没有这个信息就得了，是不是？来，咱再看看今天咱群里发了哪些好物信息，让大家如此的开心快乐啊！首先呢是海底捞的大粒虾滑，这个虾的净重量啊，也就是整个虾滑的虾的含量在95%以上的固体虾滑，一袋是8.9元。这个海底捞也是他们自己卖的虾滑，一盘你也自己瞅瞅海底捞多少钱啊？一盘应该是28或者35那样。咱们现在是8.9元，但是有个条件，是需要大家10包起买，也就是89块钱10包。您回家给孩子做个早餐，给孩子补充个蛋白质，烙个虾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冰冻的风景。
0: 然后呢，再说说刘老干家的东北的黄糯玉米，这个玉米啊，咱别管给几根，人家是2026年的头。

不查玉米啊，咱东北的玉米也在那黄金玉米带上，为数不多呀，为数不多呀。为啥咱东北的玉米好吃甜糯香呢？那就是因为咱土壤好，再加上咱阳光日照，的确覆盖了玉米杆的生长。8到13根的刘老干家的东北黄糯新玉米，总共不到4斤装，大概是2斤8两左右啊。到手价格由原先的30，现在变成了16.9。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天雪食盐400克，一共7袋。7袋里面你可以自己选啊，是带加碘不加碘的，偏粗粒的，还精盐的，还是粒盐的，你自己选。一共7袋是8.9元。

然后后加入咱群的几位朋友啊，如果你要啥的话，你再私信我，我可能再发一遍群里的话，就有点不是人了。现在群里也不能一天看两遍瞎滑是吧？你就私信我，我再单独给您发啊。来继续，冈本家的经典的小雨伞套装啊，19.9元15只，这个是在线下超市或者沃尔玛超市能够看得到的，就那红色的冈本上面写着黑色的冈本两个字啊，19.9元15只。还有月活鲜的 A2 型鲜牛奶组合套装，一共10个牛奶，是那种鲜活牛奶，巴氏消毒的，巴氏消菌的啊，到手价格是52.7元啊，虽说有点贵，但好在这牛奶是鲜牛奶，它不同于咱用的那种盒装牛奶啊。然后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带来的是海尔家的515的一个立生树的冰箱，这冰箱是对开门的，黑色的面板，钢色的一个门面啊，而且是一级变频的啊，具备风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又带海尔家独特的黑金净味的除味系统，515立升，对开门，一级能效，非常棒。原价是2399，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价格，由京东的海尔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给旗舰店给您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同时呢，海尔为您官方质保，整机质保1年，主要零部件保3年，还有您压缩机又保10年，保8年的，一会儿需要的朋友我再给你问，好吧？这样一台冰箱多少钱呢？咱们的一口价啊就不讲价了。1799。吉林省的朋友都可以拍，吉林省的朋友但凡需要都可以拍啊。如果你觉得咱1000块钱，哎呀我没在这个广播节目里买个家电，这能行吧？兄弟姐妹哥哥大姐，您试一下行不行？交通广播今年成立30年，为什么我们要做省心的生活这样的那档节目呢？就是因为咱都成立30年了，在30年期间无时无刻不在您的耳边，作为您的一个回忆也好，一份回忆也好，或者是一个记忆也好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实用功能在您身边出现，这样我们才能更被需要。我也知道大家啊，在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在把这转移到抖音上了，转移到其他方面了，所以说我们交通广播做了很多实用的节目，让大家在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时候，哎，有这个群真方便，有交通广播真好，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想要这冰箱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今天节目最后呢，咱再介绍介绍咱交通广播另外一支支线啊，就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去旅行啊。刚才我跟明天聊呢，我说尼泊尔怎么样？说尼泊尔吧，就是大家这个可能热情不太高涨，可能尼泊尔这事儿呢可能要黄啊。我说别着急，我看，我告诉你，就大家想去哪儿，咱就跟着整哪儿去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云南这片特别的喜欢，一景好，二景美，三价格还合适。这回在9月8号到9月13号，雨山带队和大家一起去这云南团，我看就不错。怎么不错呢？因为去到的是泸沽湖的女儿国，还有雪域的香格里拉，这俩地方啊，每个都值得打卡。就如果是年轻人去的话，您这一个片。

0: 就9月8号到13号这个档期上，你满不满意？我们两个人出行，我还有其他具体问题，这个上面没办法解决，我怎么办呢？没问题，您打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您打个电话，您说我是几个人出行，我这个情况行不行？我这个老妈80多岁了，也想去一趟。哎，咱在9月8号到13号能不能走得上？您把这个问清楚。
1: 悬崖。
0: 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在今年主打的几个项目啊，就绝对没有一条让大家失望的啊。还有个事儿呢，大家当一条新闻听。同时呢，如果说咱对咱老爸老妈有点什么想法的朋友们啊，什么想法呢？希望他更好呗，希望他更快乐呗。您就看看这次博览会要不要参与一下。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将会联合主办2026年的吉林银发经济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博览会啥概念？在里面有东西买，在里面有新鲜的玩意儿可以看，在里面可以感受，有活动可以欣赏。所以说，叔叔阿姨啊，大哥大姐，咱们在这个9月11号到13号没啥事的话，不需要那啥啊，不需要门票，您就直接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您就在这里聊聊感受一下啊。咱们在现场什么舞台演出啊，相亲交交友啊，最新科技的这个适老化的研发呀，家里有没有适老化的应用啊，你都可以在这里了解啊。回去跟老哥们唠嗑的时候，自己又有一份吹嘘的本领，是吧？想来的大家就在8月、9月的11号到13号来到咱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如果说想参展的朋友，您记个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今天是七夕节，也是我们中华的传统佳节啊，这个牛郎织女来相会。那今天七夕节李玉记呢，咱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给大家放送点福利，天梭的小美人的精致女款表。你说一到七夕节，一到这个520啥，为啥就整女的呢？为啥就整女生要的东西呢？我作为男生很纳闷，但是我做老爷们我也理解，一个家里面如果想消停了，又想幸福了，想乐呵了，女的不开心是绝对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啊，老爷们儿，今天咱放点血没毛病。瑞士的手表戴上手上什么感觉啊？我觉得能走字儿，走时准，而且有面儿，这没毛病吧？啊，现在天梭家的小美人系列的表啊，是他家比较火的一款表型了，精致呢又不张扬，是被世界认可的一份底气，也是您戴在手上的一份洋伴的底气。走进办公室啊，非常的低调啊，走在这个外面旅行呢，又非常的这个轻盈啊。在全网的平台上，您自己瞅瞅天梭的小美人卖到多少钱啊？白色表盘、绿色表带这款，多数的工价在3000到4000块钱左右。现在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啊，来活了，来活了！想要买的话，小白表盘、小绿表带，就戴在手腕上，一份精致、有点轻奢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上面还是天梭的一个 logo 啊，瑞士表的品质。原价4000的、3500的都有啊，咱们现在交通广播限量200块，到手价格1299。如果说大家想看看、想了解一下的话，别错过啊！就我们今天第一天播，应该已经卖了100多块了，就剩几十块的话，您自己看看需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您就下单一块，因为它有7天无理由。如果不需要的话，您看看我们交通广播今天严选商城和七夕节的礼遇季还有啥东西您能用得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想看天梭手表的回复手表两个字儿。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这都是我的节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30度到21度；吉林市多云，31度到20度；延吉多云，31度到19度；四平多云，31度到22度；通化多云，3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阴，31度到21度；辽源多云，30度到20度；松原多云，31度到22度；白山多云，30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6度到16度；长春多云，30度到21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et pushed.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1: 最近你咋总是这样事儿的呢？你这声小啊。
2: 哥，你
1: 气明显有点不足。
2: 哥，你吧，就是这些年、
1: 啊、
2: 你身边坐的都是那个气血很足的女生，你就是对这种
1: 都是大嗓，真的啊，
2: 他们都有劲呢。
1: 这，
2: 你就是你就我这个柔弱的，你有点还没适应呢。
1: 啊、你关键是饿的呀啊！刚才哀家跟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哥，你知道吗？我今天把自己饿懵了。”
2: 我这家伙一天没吃上饭。
1: 对呀、啊，就早上喝一杯咖啡，让自己慢慢的苏醒过来之后，就一直饿着呢。
2: 啊
1: 那说明还没有苏醒过来呢，
2: 让我自己醒来之后又迷糊了，一直迷糊。
1: 我
2: 是啊，就之前没想起来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
1: 你说连吃饭都想不起来，你还能想起来啥？活着是为了什么呀？
2: 难道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哥？嗯，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能仅仅是为了吃饭。
1: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干啥了？写书啦？
2: 也真也没干啥、
1: 啊、还是做啥学问了？你今天呢，你不还是碌碌无为的吗？
2: 哥，你说的倒对呢。
1: 我你不吃饭，你说的就相对来说吃饭就挺重要了，对不？
2: 就是已经是我生命当中非常正经的一件事了，对不对？
1: 那对，
2: 我却没有做。
1: 你却没有做，是不是？对身体，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下手都这么狠，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你赶我爸了
2: 是不是？
1: 对吧？
2: 你看，
1: 我和我妈曾经由衷的发出过感慨，说的你呀、
2: 嗯
1: 啊，得回没发财呀，
2: 咋的呀？
1: 你得回没做生意呀？
2: 啊、
1: 嗯、啊、嗯！你对自己下手这么狠的话，你要是做生意，保证不诚信呢。
2: 哎呦我天！这延伸到这了都？
1: 对啊，你都得让人疯了又疯啊！
2: 狠了，我的天！
1: 对呀、啊，因为我爸对自己下手都老狠了。
2: 嗯、是，那不是说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吗？
1: 那咋的？那就不吃饭呢？
2: 哎呀，你说吧，就是正经该到吃饭点没吃上、嗯，后来吧，有一点点饿的时候吧，就是你想，嗯、就是我就没有办法说，因为想吃个啥，
1: 嗯，
2: 兴师动众的去点个外卖出去拿，
1: 嗯，
2: 我就饿着了，
1: 懒着，啊，
2: 哎、
1: 就是懒，啊，
2: 嗯。
1: 就是人
2: 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呀，哥呀。
1: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人真的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懒，都懒得挣钱，你说。嗯、
2: 谁呀？
1: 啊？
2: 谁呀？说谁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是不是啊？
2: 但是就是你说关键也是什么，哥？
1: 嗯。
2: 没饿到份儿。就是没有，
1: 对，
2: 就没有那个特别想吃的东西。
1: 对，你要眼瞅要饿死了，你看你出，你爬你都爬出去。
2: 我非得等自己那事儿的呢，我
1: 你试试。
2: 行了吧？嗯、
1: 啊，
2: 嗯，
1: 你说吃饭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多么重要啊啊！他不吃，他一天都没吃，然后他跟我上节目，他没有劲儿啊！跟我说他没有劲儿，他还巴巴的搁旁边。
2: 我现在哥，我跟你说，我已经是在耗掉我自身的这点气血，跟你上节目，多么感人
1: 啊！感的太感人了，
2: 对我今日的能量都没有补充。所以说现在耗的是昨天的、
1: 啊、哎呦我的妈呀，耗的是昨天的啊。那行吧，
2: 嗯
1: 啊，管咋呢，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啊、嗯、
1: 其实每天都是好日子，
2: 那是对，
1: 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年轻的那一天，
2: 所以你要珍惜每一天啊
1: 啊，那对，
2: 活在当下嘛、嗯、
1: 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嗯、
1: 啊、今天是七夕节、
2: 嗯、农历的七月初七，
1: 哎，农历七月初七，
2: 对，
1: 传说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呢是要见一面的，
2: 在鹊桥上相会，
1: 啊，是鹊喜鹊对吧？
2: 喜鹊鹊桥，
1: 啊，是喜鹊，确实是喜鹊，然后搭出一座桥，
2: 哎，对 对,
1: 对吧？当年王母娘娘画出了一道银河嘛，
2: 银河
1: 啊，
2: 不让他俩相见，
1: 对吧？他们两个滔滔的银河，把他俩一个隔在了河东，一个隔在了河西啊，
2: 就是挺狠的
1: 啊，
2: 嗯。
1: 这回不是河南和河北
2: 对吗？咋的那样式的就是离太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太近了啊，一个隔在了河东，一个隔在了河西，
2: 嗯，
1: 啊，是吧？然后
2: 一年
1: 呢由这个喜鹊来架桥，
2: 嗯，
1: 啊，两个人在桥上相见一次，
2: 哎，对
1: 啊，然后呢就引发了我跟艾佳节目之前的话题。艾佳说，那得多么爱呀啊，
2: 对，
1: 才能两个人在这一天就见这一面，对吧？
2: 完了之后就长达一年的时间用来怀念和想念，
1: 嗯，啊，
2: 你说这得是多爱呀。
1: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2: 哥，你这此言怎讲
1: 啊，真的挺好的，
2: 此话怎讲，
1: 啊，
2: 怎么的呢？
1: 就是人家不说了吗，夫妻关系的成长史
2: 啊,
1: 啊，就是看你走到了哪一年，
2: 嗯，就所谓的这那婚啥的，
1: 啊，
2: 是不哥？
1: 不是这那婚，
2: 嗯，不是，
1: 啊，不是这那婚，就是类似于七年之痒这样的
2: 啊。另有说，每一年都有说法，
1: 对，每一年都有说法。
2: 哦，
1: 到第七年的时候，不是七年之痒，
2: 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七年之痒，
1: 啊，对啊，
2: 其他的年份可能不太知道。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
1: 我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
2: 哎呀妈呀，
1: 啊，和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啊，你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一些冷知识，
2: 知识。
1: 啊，
2: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需要知道。
1: 平时要是普及这个的呢，那是冷知识，
2: 嗯，
1: 但今天呢，因为是个特殊的日子，
2: 哎，
1: 啊，所以说普及这个应该是个热知识，
2: 正好就跟今天这个热度，哎，就搭上了。
1: 哎，对呀，
2: 哎，对
1: 啊，
2: 嗯，
1: 你跟你老头过几年啦？
2: 数学不好啊，查那玩意儿多闹挺啊。
1: 那查那玩意儿，我要是说一年要求他给10000块钱啊。那你查明白的
2: 啊，真的，
1: 有的人就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对这东西敏感，有的人对那东西敏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但是爱家呢，总的来说就是对钱敏感，
2: 缺啥对啥敏感，对，
1: 没啥没啥
2: 没啥就想要啥，
1: 对，想要啥，
2: 哎，对对对，
1: 多少年了？
2: 你看真正经，
1: 你说我问这玩意儿，
2: 正经得算呢。你
1: 说我问这玩意儿问的，
2: 谁道呢？
1: 是不是？赶自己他要问周莹了。
2: 没必要，这哥你不要问了，这太暴露了，不要问了。
1: 对呀，啊，
2: 对，
1: 到底多少年呢？
2: 你就当没有就完，不是当怎么说呢？
1: 那我就换个说法。
2: 哥，你就忘不了这段了，是吧？
1: 我的妈呀！他说当没有，这玩意儿，
2: 你这玩意儿，
1: 这姑娘，你
2: 这
1: 上哪整去？
2: 你说吧，哥，你直接说吧。
1: 就是大家之前呢，只熟悉七年之痒，
2: 对，
1: 对吧？其实一年呢，叫什么呢？
2: 一年还有说法啊？
1: 对呗。
2: 一年不是周年庆啥的吗？
1: 一年之鲜
2: 啊，鲜就新鲜的鲜呗。
1: 哎，对，新鲜。
2: 哎呀呀呀，
1: 叫一年之鲜，
2: 还就是觉得这件事挺新鲜的。
1: 对啊，
2: 一年之鲜。
1: 两年呢？
2: 两年呢？
1: 两年之吵。到第二年就把不住了呀，
2: 这
1: 个吵
2: 就开始吵架，你瞅瞅，
1: 哎，你琢磨琢磨，
2: 装不过一年。
1: 不是，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2: 是这么个事儿，
1: 是这么个理儿吧？
2: 是这么个事儿，
1: 啊，三年之痛，
2: 三年就痛了，三年
1: 都吵了，你能不痛吗？心痛啊，气的，气啥样了？
2: 可不咋，
1: 分分的，
2: 分分的，
1: 一年之鲜，两年之吵，三年之痛，
2: 只痛了，
1: 五年之淡，
2: 也就是说，一痛痛两年，到五年就淡了。
1: 啊，
2: 七
1: 年之痒，
2: 七年之痒，你看
1: 它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的。
2: 你看中间四年都不说了，六年也不吱声了
1: 啊，
2: 看着没？
1: 对啊，
2: 哎，
1: 然后到了第十年的时候，它就有变化了。
2: 十年是？
1: 十年之守，
2: 守啊，守住的守，
1: 守住守望的
2: 守望，
1: 啊， 相守的守，
2: 相守的守，
1: 是不是？
2: 对，
1: 啊，一年之鲜，两年之炒，三年之痛，五年之淡，七年之痒，十年之守，
2: 十年，
1: 十五年相伴，
2: 十五年相伴，
1: 烟火藏温柔，换一种说法了。
2: 哎呀，
1: 二十年相知，风雨皆同舟。
2: 哎，
1: 三十年相守，平淡也醇厚。
2: 嗯哼，
1: 四十年同行，青丝变白发。
2: 嗯，
1: 五十年相随，岁月亦温柔。
2: 嗯哼，
1: 六十年相依，情深如老酒。
2: 嗯，
1: 七十年相守，此生已足够。
2: 嗯哼，
1: 你现在在哪个阶段？
3: 对。
2: 自个儿就是对照去吧，啊
1: 啊，
2: 自个儿对照一下，你是哪个阶段？
1: 是不是啊？
2: 啊，
1: 我现在是十五年相伴，
2: 烟火
1: 唐温柔，
2: 唐温柔了。哎，跟我哥这个绝对是非常之匹配呀、
1: 啊！
2: 我哥天天就是烟火，
1: 烟火气呀、啊，
2: 烟火缭绕的那家、
1: 啊，对吧？
2: 那日子过得才红火呢，
1: 那必须得
2: 老旺了，
1: 必须得炒出
2: 四十八道风味，
1: 不是。土豆丝儿必须炒出是烟火气，
2: 哥，就是你就是那个哥，你炒菜的时候就属于就是都得颠勺的呗，
1: 对，
2: 就得刺啦
1: 土豆丝儿，而且你
2: 冒火那种，
1: 对，而且你不能高不粘锅炒啊，那玩意儿能炒出烟火气来吗？
2: 那必须是啥铁锅呀、啊？
1: 对呗，
2: 嗯，完了，
1: 什么是烟火气？
2: 嗯，炒就是炒那个菜冒烟儿的，
1: 嗯，
2: 对不？
1: 准确的说，就是爆锅那胡了吧唧的味儿，
2: 刺啦刺啦一声。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用不粘锅，你根本你炒不出这味儿来，那是溜手的，不然那不叫炒，那溜。
2: 不是
1: 馒头
2: 才
1: 溜呢，
2: 哥，
1: 是不是、啊？
2: 哥，你这要求忒高了。
1: 那你寻思呢？那粗鲁，你知不知道？那粗鲁手的，那不是说炒的。
2: 哎呦我的妈！我可体会不了一点
1: 啊！准确的说，你得用农村的大铁锅啊，那才是，对不？那才是炒。
2: 太有生活了，哥，太有生、
1: 嗯。
2: 你这个人，哥，你这是特别热爱生活。
1: 对对，那得是那样的。农村的过去呢，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过年上我奶家去，
2: 嗯、
1: 一到过年呢，做菜多的时候，
2: 嗯、
1: 你知不知道？一推外屋地的门，都看不着厨师，
2: 全是白烟，是吧？

0: 火缭绕的呀，熏的完了也黢黑的，
1: 这才是日子。
0: 哎呀妈，
1: 对吧？
0: 过的就是说得风风火火。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啊，
0: 特别的旺。
1: 对啊，我说奶着火了，奶啊！我奶说什么着火？
0: 瞎说什么？
1: 对，这气儿，这是
0: 这气儿
1: 啊，
0: 蒸蒸日上的。
1: 对啊，这烟火气。
0: 哦哦，
1: 对吧？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你看不看着像你们家都不开火、啊？
0: 嗯。
1: 感受不到那烟火气，就像牛郎织女似的，一年见一次面，一个楼上一个楼下。
0: 哎呀，是我这一天我都吃不上一顿饭，开啥火呀？
1: 啊，对吧？
0: 对不对？
1: 啊，
0: 对
1: 对，一个搁楼上，一个搁楼下嘛。
0: 哎，
1: 啊，
0: 嗯
1: 啊，对不对？你姑娘像小喜鹊一样架起了你俩的桥梁。啊，补习班要交钱了。
0: 哎呀，你咋交那哥？
1: 准备好，给我送来！
0: 哎呀呀呀！这点事儿，你这都让你道破了，你
1: 对不对？
0: 那可真是，一次不差。

七夕礼遇季给女生选礼物呢，大家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啊。那今天给大家反映我们推荐的这个礼物呢，就是好在寓意上啊，手表戴在手腕上，也意味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呢，都会有人把你放在心上。那今天带来的这块表呢，是腕表里面标杆边的标杆般的一个存在了，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可以这样说啊，有些东西呢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代表，百年的一个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品牌的精工细作啊，一眼就能够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扣那一刻呢，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的表能够给得了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家最火的款啊，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就是你手腕上最拿得出手的一个名片。今天带来的呢是三款啊，银盘钢带款的一个佩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呢是什么场面都能够镇得住。另外就是棕皮带白盘款，是柔和显贵，温柔且有力量，送女友就准没错了。还有呢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文艺感，抬手呢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呢适合所有的场合，这个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啊，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块左右。那今天呢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网的一个价格，海外仓直采啊，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限量是仅仅200块啊，卖完无补，手慢的话真的抢不到。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啊，回复手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很多朋友会问说，专柜3000多的表，你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划算呢？和大家来交个底儿啊，这款天梭小美人呢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啊，省去一个品牌代理啊、线下专柜啊、代购多层中间商的一个加价，差价全部是让利给粉丝，全套报关，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入手。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重磅，就是官网专柜一块是3500块左右，今天的限时福利价呢，到手只要1299元。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党哥大下。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6: 钱。
5: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看电视剧呢，也挺有意思，也长知识，是不是
1: 啊？那对
0: 啊，
1: 嗯
0: 啊，虽然说有的电视剧呢，它就是因为戏说了嘛，啊、
1: 对，
0: 不一定就是正史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挺逗的啊。
1: 嗯，
0: 前两天我看互联网上呢，就是有网友呢，有一些有意思的网友啊，在研究一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呢？
0: 就是他们在研究从紫禁城到甘露寺要到底有多远。
1: 安静。哦、就是说看看那个这帮妃嫔们走了多少路，就
0: 不也不是妃嫔们啊，就是嬛嬛嘛，
1: 嬛嬛、
0: 啊、甄嬛，
1: 不是那个总有妃嫔那么走，就嬛嬛那个更有名一点
0: 啊、就是甘露寺总有妃嫔被整到甘露寺，
1: 那对总得去，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啊。
0: 那你有没有想象到，如果你是那个是你，如果你在宫里，
1: 我在宫里，我不得是一丈红那个角色吗？
0: 啊，对，
1: 活不过一集，是不是？
0: 对，夏冬春，没有秋。
1: 哥，你可真，你这记性，你真的你。哎呀妈！你就是，而且还发现他没有秋这个事儿，你太厉害了！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他都不能起这个名儿。
0: 这夏冬春嘛，他叫。
1: 嗯。
0: 然后他在秋天被打死的。用他的鲜血染红了枫叶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没有秋吗？
1: 你说这要早知道我哥能给他断这个事儿，是不是他就改个名就好了？
0: 但是人家编剧人就是这么编的呀。
1: 故意的
0: 呀。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琢磨了一下子，我说的你们几个要是在宫里都得分别是哪个妃
1: 角色，是不是、啊、
0: 对不对？都分别以你们的性格，
1: 以我们的性格
0: 呀、豌豆子呀，
1: 阔姐
0: 王阔呀，就以你们几个的性格、你们在宫里都分别是哪个妃，就或者是对应甄嬛传、都是哪个妃子。
1: 那哥你是怎么总结的呢？我想好爱听这个的。
0: 你觉得你阔姐应该是哪个妃子？
1: 我阔姐、有没有点华妃的感觉啊？哥敢爱敢恨的、敢爱敢恨的。
0: 我发现你现在跟你哥越来越同频，
1: 你看看，要不说呢，你在我哥身边待时间长，你多多少少你就能学着点啥，
0: 就那个莽撞劲儿，我跟你说。遇事儿那个没脑子那个感觉，
1: 就是那妈搭的那个劲儿，
0: 哎，就那个妈搭那个劲儿，
1: 那多像了，那都啊，是不是？身材什么的方方面面也多少有点。
0: 你阔姐呀，得回没有年大将军这个做后盾。
1: 要不就上天了，是不是？
0: 要不然他在咱台呀，都得上天。哎、
1: 上天，绝对的，那可真是，
0: 是不是啊？
1: 那可真是，
0: 就是遇事那个鲁莽劲儿像不像啊？
1: 像，
0: 像的。
1: 但是有一点很可贵
0: 啊，
1: 就是敢爱敢恨嘛。
0: 那对，那肯定
1: 是
0: 啊。
1: 是
0: 啊，那肯定是啊。
1: 对，四郎还是非常的真爱的
0: 啊，瘦死
1: 的
0: 骆驼比马大嘛。
1: 咋的？怎么用这儿了呢，哥？
0: 啊？
1: 咋用这儿了呢？
0: 不是，当年我就说他的感情问题嘛。总是语出惊人呐、真的，总语出惊人、当年我在他的事情上都操老心了。
1: 那是啊，
0: 真的、
1: 我哥就属于说是苦口婆心的。
0: 不婆心，不听你的。
1: 良药苦口、
0: 小
1: 鼻
0: 一歪，不听你的。
1: 可有老猪腰子了。
0: 可有老猪腰子了。所以说他，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我就是对应到《甄嬛传》里，他真是。哎，我听说《甄嬛传》筹拍第二部呢。
1: 啊，是吗？
0: 啊，续集呢？
1: 啊，
0: 我听说啊，
1: 那应该不能是原班人马了吧？
0: 哎，
1: 正是啊！
0: 啊，
1: 我的天儿！
0: 啊，
1: 拍那个就是说他们老年之后的生活呀？
0: 那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不知道。啊，完了，这个你阔姐就是大华妃吗？
1: 大华妃，对，
0: 长得也像。
1: 对呀，我就说嘛，
0: 年轻的时候，
1: 身材什么的。
0: 对呀，长得特别像你。你阔姐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王阔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像华妃。
1: 是，真是那个劲儿。
0: 对呀，
1: 嗯，
0: 啊，那什么尖尖脸儿啥的，
1: 挺像。嗯，
0: 现在是不行了。
1: 现在
0: 啊，现在是尖儿朝上了。
1: 主要人家
0: 脸尖儿朝上。是不是啊？现在也不是瓜子儿脸，窝瓜子儿。
1: 瓜子儿脸呀。
0: 没吃过窝瓜子儿，
1: 没吃过呀。
0: 南瓜子儿，
1: 吃籽儿大呀。
0: 南瓜籽儿没吃过，
1: 那玩意儿都吃那个面糊兜的那玩意儿，吃籽儿大呀，哥，籽儿不得挖出去吗？
0: 哎呀，香啊，对身体也好啊。
1: 炒成瓜子儿吃啊？
0: 啊，对呀，还没吃过南瓜籽儿，真没吃过呀，
1: 没吃过
0: 啊。哎呀，你可真是
1: 没有生活，
0: 白活。
1: 活了。嗯，
0: 没吃过这些人间美味吗？啊，
1: 等哪天我必须吃一下。
0: 对啊，这你阔姐大华妃。
1: 大华妃，豌豆呢？
0: 你说。
1: 嗯，
0: 对应《甄嬛传》里头啊。
1: 嗯，对，嗯，对应《甄嬛传》里，难道是？我想想，
0: 齐妃。
1: 齐妃啊，就是那个胧月。
0: 三担子不对，三担子的亲生母亲。
1: 啊，我说那是静妃。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静妃。
1: 齐妃。
0: 对呀、啊，齐妃啊。
1: 不是哥，那齐妃
0: 中途自己上吊死了那个。
1: 啊啊啊啊！就是那个。
0: 嗯，

0: 我知道了，有点小酒坑那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
1: 对啊，啊、嗯，
0: 那不对呀、啊，我认为豌豆比他聪明多了。嗯，哥，
1: 齐飞还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外号，
0: 什么呢？
1: 叫齐二哈。
0: 对呀、啊，我就觉得挺二哈的，他是那个感觉，
1: 对。
0: 对
1: 啊，
0: 嗯。
1: 豌豆子
0: 稍微有一点点，
1: 有那么一点，
0: 有那么一点，
1: 啊、长得也像啊。
0: 长得哎，长得也有点，对，
1: 是不是、啊？长得也像、啊，
0: 对，有点像，对对对对对，嗯，齐二哈。
1: 对呀、啊。好了，轮到哀家了。
0: 哎呀妈！我都不敢往下听了，手心都有点冒汗了。
1: 你有啥不敢往下听的？就这玩意儿，我这完全是就是贴，完全是非和人物性格非常的贴切。
0: 吻合呀，
1: 吻合。
0: 谁呀？啊、嗯嗯，
1: 李飞。安陵容啊。
0: 哎呀，那
1: 阿门阿坚一个比不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对不对、
0: 哦、
1: 会唱歌 啊爱家的歌唱得好啊，
0: 还得学学冰溪啥的呢，
1: 对不对？真的不能干的事啊，不能干的事、嗯、对不对？
0: 就主打一个唱、
1: 对啊，主打你就唱就行，
0: 嗯
1: 啊，你就唱就行、嗯、所以说阿玲容嘛、
0: 嗯、
1: 啊会唱，爱家会唱、嗯、所以说他仨我这边安排的好不好、嗯、
0: 安排明白的
1: 啊，安排的明白的、啊、是不是？
0: 哥安排明白的、
1: 啊、好了、
0: 嗯、
1: 我们说了这么多之后呢，再回到这个网友们在、嗯、网上呢，他们在说从紫禁城到甘露寺到底有多远，
0: 到底有多远 啊
1: 于是呢就有人通过地图啊、
0: 嗯嗯、
1: 现在不有地图软件吗？什么 百度地图啊、
0: 哎、
1: 高德地图 啊
0: 是是是
1: 啊，
0: 他们就输入来的，是不是？
1: 哎对，
0: 输入起始点，
1: 对对对对对，就
0: 是终点，
1: 对呀、啊，起点就是紫禁城、
0: 嗯，哎，终点，
1: 终点就是甘露寺。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我现在就好信儿呢。
1: 啊，就找啊，
0: 哎，就找
1: 啊。然后呢、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嗯哼，
1: 出行方式必须设置为步行。
0: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1: 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哦、
1: 啊，
0: 对，步行。
1: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个，
0: 嗯，
1: 在其实很多啊，全国有很多甘露寺、嗯、
0: 啊，
1: 他们找了一个河北，啊，我看着应该是河北那边的啊，
0: 嗯嗯、
1: 就说呢、
0: 嗯，
1: 从紫禁城如果走到甘露寺的话，
0: 嗯、
1: 需要101个小时。
0: 啊，那么短吗？
1: 短吗？
0: 101小时吗？不是哥？
1: 101个小时。
0: 那很短呢。
1: 每天只有24个小时，101个小时。
0: 也不长啊，3天72小时吗？
1: 嗯、
0: 再加2天，再加、
1: 嗯、
0: 最多1天半就够了吗？
1: 啊，对啊，
0: 嗯，
1: 啊，但是那你得考虑一个问题呀、啊。
0: 嗯，
1: 于是大家就说了，说从紫禁城到甘露寺要走101个小时。
0: 啊，
1: 温太医就这样拎着小药箱，顶着风雪、嗯、来救了嬛嬛的命啊。
0: 哎呀，我天哪！
1: 说的我再也不笑他太窝囊了。
0: 哎呀。嗯，
1: 你想想走了多少天呢？人家
0: 5天呗，差不多得4-5天。嗯，
1: 提了个小药箱，
0: 也就正好一周工作日，他都
1: 走4-5天呢。
0: 那你看，
1: 去救了嬛嬛的命，
0: 你瞅瞅，
1: 是不是？
0: 那可真是。嗯，
1: 然后有很多人说了，说带点小感冒药，路上都不一定够自己吃的。
0: 哎呦我天，咋这么心酸呢？
1: 嗯，
0: 因为冻的嘛。
1: 对啊，网友们说是多亏温太医当时没有导航啊，估计要有导航都不想去。
0: 天、啊，那可真是，那时候一色都得靠步行。
1: 对呗。
0: 嗯
1: 嗯，
0: 没有车。
1: 那没有车呀。
0: 哎，对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好事的网友呢，就说了，说这个甘露寺呢，不是《甄嬛传》里的甘露寺吧？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苏培盛陪皇上出宫1天就到了。
0: 这对你这不是那个，那得、
1: 啊、
0: 得给支远一点的甘露寺。
1: 对啊，还有的人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坐马车来的。
0: 也是哈、
1: 啊，对呀、啊，到了甘露寺之后爬上去的。
0: 对，
1: 啊、
0: 毕竟他也应该有点什么，就是驾驶工具，
1: 就出行工具，
0: 出行工具、
1: 交通工具，
0: 交通工具。对，是那个他自己家世还是可以的。
1: 对啊。
0: 然后在宫里还是有一个职位的嘛。
1: 啊，于是大家就说嘛，居然还有这么无聊的人，大家在讨论什么？
0: 真的，就是大家对《甄嬛传》的这个爱呀，
1: 啊，
0: 还把他们各种 AI
1: 啊，
0: 啊，就是好多段子，人太逗。
1: 啊，那对呀。
0: 嗯，就喜欢玩他，就玩透他。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可能有很多时候，人家拍的时候都不一定有那么多的
0: 想法
1: ，
0: 对，
1: 却被网友们玩出了很多
0: 梗啊，
1: 或者是背后的一些故事。
0: 因为那个这个《甄嬛传》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想不到能这么玩，绝
1: 对
0: 想不到。
1: 对啊，
0: 现在你看那个四郎的那个配音
1: 啊，
0: 对，不是各种被用吗？
1: 是的，
0: 嗯。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茶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审腕表呢，咱们不能只看品牌啊，细节和硬件呢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那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用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用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刮擦碰撞啊，跟钥匙口红混合到放一起呢，也都是不怕的。几年戴下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腕上一戴呢不张扬，但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七夕送礼选天梭小美人女表超合适，官网专柜一块是3500块左右啊，那今天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元，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就可以来一下下单了。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9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松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

0: 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附近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东润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之间车多。浦东路的部分呢，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街到苏州北街之间车行压力比较集中，同时呢，远达大桥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在桂林路的部分，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立信街到龙里路之间车多。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吉林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而东部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新城大街快速路的附近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车辆滞留。那么同时呢，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呢，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同时呢，气温在最低温度跟今天基本持平，那么同时呢，最高温跟今天相比稍有提升，基本上都会达到30度左右。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的时候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30度到21度；吉林市多云，31度到20度；延吉多云，31度到19度；四平多云，31度到22度；通化多云，3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阴，31度到21度；辽源多云，30度到20度；松原多云，31度到22度；白山多云，30度到1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6度到1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哎，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我是张方弘毅。
0: 哎，今天怎么换人了呢？
1: 好久不见，
0: 是因为今天是七夕的关系吗？
1: 我们这个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终于又见面了。
0: 哎，我跟弘毅呢，真的就像这个牛郎织女似的
1: 啊，有一段时间，
0: 一年能这个看上一次。
1: 嗯，昨天也不咋来上班。
0: 先发制人是不是？哎，
1: 这个
0: 七夕的时候送给我这样的一个礼物
1: ，surprise，
0: 上眼样儿。
1: 没错啊，这个其实是雨山同学啊，因为最近也是我们有重大的活动。
0: 哎，我天哪，太
1: 非常优秀，
0: 太抢手了，优秀。
1: 嗯
0: 嗯，
1: 下回换个人呢？
0: 下回换你去。
1: 哎呀，那行啊，
0: 啊，
1: 那行啊，
0: 哎，也是到我们这个舒兰去这个看一看，
1: 是啊，
0: 哎，
1: 我会点儿，
0: 嗯，
1: 哈了手儿，
0: 我相信，东北人几乎都会这一句吧，打招呼还是会的，
1: 没错啊，
0: 所以呢，这个雨山最近是有其他的特派任务啊，
1: 没错，
0: 这几天呢，这个弘毅就在直播间里陪伴着大家，
1: 应该也不多啊，就两天，大家忍一忍啊，
0: 是，
1: 没有没有啊，
0: 不过最近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啊，
1: 今
0: 天
1: 很神奇啊。你发现这两天都是下午下雨嘛？
0: 对，而且非常的清爽啊！大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舒适，
1: 得劲儿啊！
0: 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吧。
1: 哎啊，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7度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0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0: 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为了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回应群众对于宁静夏夜安全出行的期盼，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为抓手，将非法竞速、炸街扰民等季节性的突出的问题列为攻坚目标，在全市开展多轮打击整治，切实守护百姓出行安全和生活的安宁。
1: 哎，那长春公安交管部门呢，紧盯城市的重点路段、商圈周边、夜间交通违法的高发区域，科学设置检查卡点，最大限度将警力部署到路面一线，做到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构建全天候高密度的管控态势，重点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竞速轰鸣等违法行为。同时结合夏季夜间的交通特点，对电动车、摩托车逆向行驶、越线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啊，一并纠正查处，在执法现场同步开展警示教育和交通法律法规普及，引导驾驶人摒弃交通陋习。
0: 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改装摩托车炸街方面的问题，警方搭建空中警用无人机加地面警力的立体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实时锁定违法车辆，路面警力根据信息精准的拦截，勤务模式也从被动接警转为主动巡控，查处效能显著提升。
1: 在路面严查的基础上，警方还倒查车辆的维修与改装记录，联动相关部门对非法改装窝点实施全链条的溯源打击，推动治理由上路拦车向源头断供延伸，由制造深化为除根，层层压缩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滋生空间。
0: 提到检查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严控畜禽养殖面源的污染，那么近日呢，省生态环境厅针对重点流域沿岸的畜禽养殖点位，组织全省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开展重点流域沿线的规模化养殖场专项的巡查，切实的筑牢水生态环境的安全屏障，精准排查群众身边的畜禽污染的问题。
1: 本次巡查聚焦松花江、辽河、饮马河等重点流域的6个支流断面，针对其沿岸1公里范围内20余家规模化的养殖场开展排查，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的畜禽粪污点也为纳入了本次的巡查范围内，重点针对畜禽粪污溢流、偷排入河、随意堆放和处置不规范等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展开了详细的检查。
0: 本次巡查全面推行不入园不扰企的非现场执法，执法人员携带无人机沿养殖场外围升空巡查，借助高清航拍和实时图传，对于流域沿线养殖场逐一的扫描体检，在空中排查粪污储存设施的情况、周边水体的异常变色、暗管偷排痕迹等隐蔽的问题，实现企业 业无感知，监管无盲区，以科技赋能守护流域水生态安全。
1: 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分类实测管控，针对发现部分养殖企业粪污资源化的利用计划及台账记录不规范的问题，污水储存池无防雨措施易造成粪污溢流问题，责令企业限期整改。针对养殖企业粪污直接向环境排放的违法行为，固定证据依法立案查处。巡查期间，执法人员同步宣讲法规，督促养殖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行为。
0: 是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最近呢，长春市珍珠溪公园的花海悄然盛放。去年呢，公园花海景观收获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喜爱和好评。为了让大家拥有更好的游园体验，今年呢，园区持续的升级花海景观，进一步的扩大了野花种植范围，丰富花卉品种。
1: 本次花海主要布置在公园西门入口、北广场，还有河道西岸以及亲水平台附近等观赏性极佳的核心区域。在去年单独栽植的百日草的基础上，增加了波斯菊、黑心莲、睡莲等多种观赏型的花卉，整体种植面积达到了3000平方米。眼下园内花海正值最佳的观赏期，各色花草做了生长，相互映衬，既保留了自然随性的趣味，也为公园的秋日风光增添了满满新意。
0: 除了睡莲采用水生栽植之外呢，其余的花卉均采用播种自然生长的培育方式，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花草自然生长的野趣质感，养护起来也是更加的省心省力，有效地控制了养护成本，兼顾了美观性和实用性。预计呢，大部分花卉可以持续开放到十月，整个秋日都能为市民游客带来亮眼的花海景致。哎呀，有些朋友特别的喜欢花啊，因为呢每种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以及品格
1: 啊，也是到年纪了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呢大家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个花啊。
1: 没错，
0: 如果有一朵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花非常的珍贵，
1: 很特别，
0: 珍惜，很特别哈。但如果说呢放到人群当中就不一定了，
1: 你会人说这人有点格路。
0: 哎，对，有的时候你跟这个周围的人不一样，大家会说你比较格路啊，会觉得你有点格格不入，或者是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跟其他人不一样？
1: 随着年龄增长，就有眼力劲儿了吧？
0: 对，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说出来了哈。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在生活的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跟其他人有一点格格不入？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快手直播间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0: 没错，那同样的，今天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今天来到了七夕啊，那我们这次的好物分享又到了我们的七夕礼遇季，给女生选礼物，抓紧时间看过来啊。这个选礼物呢在于好寓意，那手表呢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啊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那今天的这款表呢是腕表当中标杆般的存在，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哈。那天梭非常的有名了，那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这么说啊，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是瑞士表当中的课代表，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呢戴上手腕，这种来自于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您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啊，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是你手上手腕上最拿得出手的名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款啊，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能镇得住。还有棕皮带的一个白表款啊，白盘款，那非常的柔和显贵，温柔又有力量，送女友呢准没错。还有一个绿皮带的白盘款，自带法式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那平常呢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啊，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到手只要多少钱？1299啊，秒 秒杀全网。那海外仓直采全套的一个礼盒礼袋啊，全都是配齐的，配但是我们的限量配额只有200块，卖完无补啊，手慢真的是抢不到。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手表，手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买我们的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峰红毅。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8号，吉林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闭幕，千余名选手参赛，下一届赛事将交由延边州承办。
1: 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迎来倒计时150天，中国南方航空正式成为本届大冬会航空类的官方合作伙伴。
0: 18号，吉林省生态环境部门启用无人机对于重点流域开展巡查，非接触式排查畜禽养殖污染的问题。
1: 因长春绕城高速 K45+034互通桥梁加固施工需要，即日起至9月26号24时，长春绕城高速净月至兴隆山段、浑乌高速莲花山至长春东段将实施交通组织调整。施工期间，通行长春绕城高速的车辆建议选择长春绕城西北环行驶。
0: 近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获批签发上市。该疫苗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2026到2027年流感流行季的流感病株研制。
1: 18号，延吉 BRT 二期线路正式开通运营 ，B3 七路投入运行，打通城区东西向的公共交通通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的门槛。
1: 18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公布， 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0: 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的健全，每天有超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的这个人单位呢会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02亿元。
1: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

0: 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的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0: 今天的天气是相当的不错哈，那很多朋友呢非常向往蔚蓝的天空，但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飞啊，但是无人机可以替我们在天空飞翔。
1: 哎，
0: 如果说呢你想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 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在哪些方面或者在什么时候你觉得跟周围的人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1: 没错啊，人上发来了消息说大家都在刷短视频笑到打鸣，而我并不觉得有多好笑、
0: 但是你没有刷到针对你的短视频，
1: 大家笑点不一样嘛你怎么现在已经想到好笑的了？
0: 不是啊，就是这个信息茧房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怎么能避免这个事情呢？你说
0: 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不登录任何的账号，
1: 那其实有问题。因为他这个平台为了让你登录，因为你只有登录你才能消费嘛，
0: 是，
1: 他会给你限制非常多的权益功能，
0: 但是他坚持不登录，就是他也不收藏也不点赞什么的。
1: 那有个问题啊、那你比如说你碰到喜欢的，首先你喜欢点赞，你说了他不喜欢也不点赞，但是他没法调清晰度啊。
0: 调什么清晰度啊？
1: 因为有的直播你看起来它分很多流，比如说普通的4.8、7.2啊，然后这1080，有的还有超清蓝光的
0: 啊。
1: 你想看特别清晰的，你调不了啊。
0: 那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太看直播什么的吧
1: 啊，
0: 就是他为了让自己能够看到，就是大众都能看到的最火的那些，就比如说你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啊，这个登录的号，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几个点赞的那种，
1: 是，
0: 就是才推流的那种，
1: 或者是你认识的人，
0: 对，他刷到的都是那种几十万赞、几百万赞的那种啊。
1: 因为我，因为我个人喜欢用网页登录抖音啊
0: 啊，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现在格格不入。用网页刷抖音吗？
1: 对啊，因为我个人会长时间使用电脑了。
0: 是了，
1: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比如说你玩游戏啊，你在这空余时段，你再拿出手机刷抖音，我就觉得，
0: 我如果打个电脑的话，我会是工作。就是不工作的话，我不会打个电脑的。
1: 那你这个人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今天主题啊！
0: 啊，不工作的时候不打个电脑、啊。
1: 那你看电视剧、看电影呢？
0: 看电影我就看电视了。
1: 哦、
0: 啊，就是我有超大屏和小屏的区别。但是
1: 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0: 电脑不大不小的。
1: 那你因为你电脑不行。因为你的电脑不是，
0: 你的显示器总不是85寸的吧？
1: 你别看我显示器只有85寸，
0: 哎，但比我清楚。
1: 但我的显示器花了5999。
0: 哦，真的，你那个显示器只比我的85寸电视，
1: 对不对？你电视不100寸的吗？
0: 不是
1: 啊，
0: 我本来想买那个，
1: 后来你买了85寸，
0: 装不下，我墙装不下。
1: 这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了。我一直以为你家是100寸的，
0: 是不是啊？
1: 这就证明100寸和85寸，人肉眼好像分辨不出来
0: 没有
1: 明显的区别。
0: 100寸你也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小瑞家，
0: 小瑞家也不是，我俩都是85的。
1: 我就被你俩骗了，
0: 我俩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一直以为你俩家电视都是100寸，
0: 85老大了，
1: 那100寸可能也很大。
0: 那个100寸老大了，而且它没有那个我买那个牌子没有100寸的，它是98寸的
1: 啊。现在有很多100寸了。
0: 对，就是这个98寸，你就是买之前它得先上门测量
1: 啊，因为太大了。
0: 对，有可能进不来。
1: 你家门进不来啊？
0: 电梯进不来
1: 啊。
0: 如果说电梯进不来的话，要么就是走楼梯。
1: 是啊。
0: 楼梯尺寸也不够的话，要破窗的。
1: 这么可怕？
0: 对，就是那么大。
1: 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
0: 对，就非常大这个东西啊
1: 啊！说回这个啊，我不会来回，我会来回的切换。
0: 那我也是一个这种格格不入的人、啊，
1: 非常奇怪。现在
0: 因为我家里面使用电视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1: 太多了，
0: 非常非常高。有的时候甚至刷短视频，我会投屏到那个电视上。
1: 我家十年应该都没有你一周用的量。

0: 但我最近不太使了，我发现那东西挺费电
1: 啊。电，你因为费电不是吗？嗯。那我家这个电脑因为平常一直得开着嘛，
0: 嗯，
1: 主要是电脑为什么愿意用它看东西呢？导方便，
0: 导
1: 你快进呢，你看到一段剧情，你说这怎么能拍成这样？
0: 电影也可以啊，不是那个电视也可以啊，
1: 电视不得一导就15秒10秒吗？
0: 哦，
1: 我那个浏览器
0: 的导，
1: 我那个叫推荐给大家的浏览器叫 POYPLYAY12 吧，你是不是也用那个
0: 啊？
1: 金色那个，
0: 嗯嗯嗯，
1: 全称是不是叫这个？有点忘了啊，
0: 啊
1: 好像是 P 开头的，
0: 这个，啊，但我知道啊。
1: 它可以设置就导1.5秒
0: 啊，
1: 哦，就是你导了一下子，其实它不影响剧情。
0: 一点五秒，但还有点尴尬，有一点点尴尬。
1: 那你就调成1秒，你可以一直导啊，你可以一直导，你可以跳。完了，你要是喜欢哪个情节，
0: 嗯，
1: 你可以精准的点到那块。啊，
0: 是多喜欢这个情节呀，
1: 啊！再看一遍
0: 啊，
1: 再看一遍。最近这个电影电视剧没有让我能往回倒的浮现。
0: 最近吗？
1: 我一直都快倒。
0: 最近真没有什么都。
1: 你
0: 啊，这那个最近那痴迷我很喜欢。
1: 你真的很奇怪，
0: 啊。你不是很喜欢痴迷是吗？
1: 我现在
0: 这并不代表我奇怪，痴迷算是在社交媒体上大爆的恐怖片。
1: 那就是我奇怪了。
0: 那是你奇怪，
1: 因为。就是尤其是这两年过了三
0: 年，就是如果说你把它纯当成一个吓人的恐怖片来讲，那它肯定是不合格的。
1: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
0: 它是一个恐怖题材的一个好电影，它是恐怖题材的一个剧情片。
1: 嗯，因为我过了三十岁之后吧。
0: 你个嘴，我要给你掐上。
1: 我过了三十岁之后就不太能接受这种，就它因为有一些疼痛程度。
0: 疼痛程度什么意思啊？
1: 对，就比如说那个女的突然冲进来把玻璃砸碎，就这个情节就会让我觉得我有些肉体的疼痛。
0: 啊，但这个电影并不是以此而
1: 对
0: 那什么的呀，
1: 但
0: 它
1: 有一些
0: 气氛、音效和故事，
1: 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我逐渐接受不了了。
0: 那你看不了那个《电锯惊魂》什么的了？
1: 原来能
0: 看，
1: 原来非常喜欢看，
0: 啊，
1: 现在这两年也真是看不了了。
0: 那也是，就是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打击，你会突然有点感同身受。
1: 我小时候老爱看了，痴迷。最近那个前一阵那个《死神来了7》吧，是不是七还是六啊？
0: 是
1: 摩天轮那个，
0: 嗯，
1: 我就看不了
0: 啊，哦，
1: 太痛了，哦，真的很痛。
0: 但其实像《死神来了》那种，它后期都是非常，有点超现实了。
1: 啊，那对呀，啊，
0: 你不太会这个带入进去，
1: 所以我现在就不看
0: 啊，
1: 哦嗯，就不看这种。我已经逐渐不看恐怖片了。
0: 行
1: 啊，不过看了你前一阵就非常期待的那个。你非常期待那个台湾拍伊藤润二的那个电视剧已经出了，
0: 是，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风评
1: 啊，你都没有点进去看，
0: 我没有看，
1: 因为你说过我点进去看了
0: 啊，
1: 很糟糕
0: 啊，是啊，就是不是我本来的预期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心里抱有一丝丝的小期望，我说万一能行呢，
1: 嗯，
0: 啊，
1: 没有这个万一，啊，
0: 出来这个风评之后果然不行，然后我就没有看。
1: 林国好像也拍了一个类似的电视剧的集，但是更加还原，那个还好，那个也看了两集，
0: 啊，行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严尚说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八卦吐槽啊，
1: 嗯，
0: 我插不进嘴，更关心的是自牛排到底有没有七分熟，血红蛋白是不是有点超标？如果说你年龄足够大的话，在聚会的时候也开始聊血红蛋白是不是超标这些事情了啊，
1: 嗯？
0: 或者你家里面孩子怎么怎么样？现在大家在这个见面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看病的那个感觉，知道吗？
1: 分享病情，
0: 对
1: 啊，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原来插不进嘴的时候我会非常尴尬，
0: 嗯，现在无所谓，
1: 现在无所谓啊，
0: 就是还是你成熟长大了，
1: 对，
0: 啊，
1: 就现在他们聊的话题我插不上嘴，我可能会单找一个人，
0: 是，
1: 我就比如说我说找刘星，我说最近看什么电影了，
0: 啊，
1: 就俩人就开始互聊，
0: 啊，对，
1: 实在不行玩手机呗，
0: 不用说想要融入人群当中了，嗯，不再怕自己格格不入，
1: 哎，我觉得这个是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0: 啊，嗯，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或者哪些方面会让你觉得你跟其他人有点格格不入？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0: 有心了，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相爱，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5: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里，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2: 这个情感的我介绍，
1: 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3: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1: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4: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1: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5: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个？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绣制一朵直径

0: 十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厘米需要绕丝线近百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1: 土族盘绣是拿两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啊，掏起来，送你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0: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2: 当的是妈，当的是妈。
0: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六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3: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0: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3: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浑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0: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4: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活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5: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6: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7: 我们住在上面，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山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8: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

0: 九部移分移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分移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1: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2: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啊，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1: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3: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中，听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报道啊，浪漫中国系列的一个报道，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七夕的氛围。那今天是我们的七月七啊，我们的七夕节。那七夕礼遇季呢，我们这次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的礼物，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哈，这可以说呢是瑞士表当中的一个课代表了。那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问说，专柜3000多的一个表，为什么在你们直播间当中这么划算呢？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啊，这款天梭小美人呢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省去了品牌代理、线下专柜、代购多层的中间商加价，那差价全都让利给粉丝，全套报关资质齐全哈、啊，品质保障，放心入手。天梭小美人女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七夕福利重磅来袭，官网专柜1块3500块钱左右，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限时的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3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只有200块啊！买完不补，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选一个好表啊，怎么来选？选腕表呢，不只看品牌哈、啊，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用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戴着省心又省力。表镜呢，采用蓝宝石玻璃，硬度呢仅次于钻石。日常的刮擦碰撞跟钥匙口红混放呢都不怕，几年下来啊，这个镜面呢依然是非常的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呢往这个手腕上啊一戴不张扬，但是懂的人都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七夕送礼选天梭小美人女表特别合适，官网专柜1块3500左右，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保真，3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4: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5: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4: 中秋至小罐茶，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9: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号，百度高德。

0: 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来，买活动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9: 快停，打得很，求救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10: 别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方红衣。
10: 哎，这个时间呢，我们又开奖了哈！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这边导播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在哪些方面啊显得好像跟别人有一点格格不入啊，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特别，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坏猫猫说了啊，很多人都不太看重口头约定，但是我很看重啊，就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别人说下周一起去吃饭呢，下周一起聚啊，我就以为真的要去啊，但很多时候说完就忘了。
11: 也可能不是忘了，只是聚不到一起，没有时间。
10: 那你就别说
11: 啊，你是这种。
10: 不是，我心里是这种，但我现在已经很坦然了。现在就是如果不是当天就是说了，那我就全当你是在
11: 但我好像也一般不会说这种话。我要说的话我肯定不会说下周怎么样。
10: 对，就是如果我说出来一个时间点的话，那我就算是有事儿我也会跟你解释或者是什么的。
11: 我一般都会说以后。
10: 以后。
11: 以后有空，
10: 以后有空，那真是客套话了。
11: 对呀，但我要是精确到时间，比如下周的话，那肯定会就是给他完善一下。
10: 下周这个点儿其实挺暧昧的。
11: 怎么的呢？
10: 下周这个点儿就是有一点，打空头支票的意思。他在打空头支票的意思和那什么？
11: 能让我说出这种话人其实不多。一般人比如说约我这个事儿，我说下周吧，
10: 是
11: 我就会就是谋划一下。策划一下时间，然后跟他说，然后周几可以
10: 啊？
11: 他说这一天不可以，我说那没办法。
10: 你在说的时候就期待着他说不可以，
11: 也不一定啊，分情况，看干什么，
10: 看什么
11: 干什么，
10: 去露营
11: 那不行，
10: 去徒步
11: 那不行，
10: 去骑

0: 这那不行。
1: 你就是讨厌我，我这是。
0: 不是你喜欢的这些项目吧，就都有点格格不入。
1: 哎，露营，
0: 嗯，
1: 露营、骑行、
0: 是
1: 徒步，这都多普通、多大众的那什么了？
0: 太年轻了，你喜欢的这些东西？
1: 年轻？
0: 太年轻了，都是二十来岁小伙喜欢的玩意儿。
1: 谁说的呀？
0: 那不然呢？
1: 徒步，
0: 徒步，
1: 嗯，
0: 那你像三十来岁，谁能徒动啊？
1: 三十来岁连徒步都徒不动了，
0: 太累了，
1: 走着走吧啊，
0: 嗯。
1: 这个熊三十三说，同学们都在聊婚姻，我说这个烤肠怎么卖哈、啊？
0: 那已经过，我俩已经过这个年纪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单身的朋友，对，我现在就不敢吃烤肠，真的，我有点不敢吃烤肠了。
0: 我也是，其实，
1: 嗯，而且有的时候吧，以前是我心里面会觉得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吃起来是不是不健康啊？
0: 是。
1: 现在我是生理上不是了，有很多我以前吃着觉得非常爽的这个东西，
0: 嗯、
1: 我现在吃好咸呢、啊，
0: 我
1: 说好甜呢、啊，
0: 我到
1: 好油、啊、
0: 阶段是不是到太快了？
1: 你现在就是了，
0: 我现在就是了。
1: 那你
0: 我就在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前年的时候，我晚上会有时候饿嘛，会点炒饭，我也吃，我说炒饭太好吃，又甜又香又咸。
1: 啊，
0: 炫！但今年在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说这得多糖，多放多少糖啊？
1: 就不
0: 放多少糖
1: 了。
0: 我现在已经不吃。
1: 那你是心里想的，
0: 因为我那我吃嘴里了。
1: 不是你嘴上觉得不是吗？
0: 嗯，不是啊，
1: 不是啊，
0: 不是啊，
1: 是了，那就是了。
0: 说是
1: 你觉得不是，那就是了。
0: 妙啊！
1: 因为就是有一回，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吧，这个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食欲就会那个爆发嘛，就会吃一点那个东西。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想吃一整只炸鸡，我点了一整只炸鸡，
0: 那很好啊。
1: 我点完了之后吃了两个鸡翅膀，我就吃不进去了，我恶心了
0: 啊！
1: 我说好油啊！
0: 那你这是上年纪了，
1: 对，真的是吃不了了。
0: 我是分地方，就是分他哪块做的，
1: 嗯，
0: 比如说他是肯德基做的，我就能给他吃完。
1: 你还没入股呢。
0: 什么、啊？
1: 肯德基、啊？
0: 什么叫入股啊？
1: 我感觉你就是要当那个终身股东了。
0: 你这个我以为他真出了呢，我
1: 以为出了什么新品。
0: 我
1: 先
0: 上哪抽一下子？
1: 就像以前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蛋挞，
0: 嗯，
1: 现在我真的吃起来我觉得齁到不行。
0: 那咱俩这是有区别，
1: 太甜了，
0: 咱是有区别，
1: 太甜了。
0: 你只是说因为你的口味变了，
1: 对啊，
0: 我只是因为它埋汰，
1: 埋汰，
0: 对，就是我不会吃一些看起来很埋汰的饭店了。
1: 是，但是蛋挞有什么的？
0: 那肯德基没问题啊，就我会说我挑地方嘛，
1: 啊、
0: 比如说它是一个 A 某某的蛋挞，然后我一点进它的商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门脸吧，看起来也非常简陋，我就不会吃。
1: 啊、人家是简单，但
0: 不脏、啊、就因为我不知道啊，它就有可能脏嘛。
1: 好好
0: 啊，那如果我你
1: 喜欢那个大牌匾，
0: 它不是
1: 大
0: 牌的牌匾，就干净就可以，它只要有自己的门脸，往我一点一看，说哎这家收拾挺干净的、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有自己的桌椅，
1: 是
0: 啊，就他不能说我只有一个厨房，就
1: 是纯做这个外卖的才可以。
0: 对，现在原来我有个非常喜欢吃的外卖叫，这辈子不吃我家排骨米饭就一定会后悔，它不是排骨米饭啊，我家什么红烧排骨啊，就类似这种，
1: 是是是，
0: 我。特别爱吃他家，
1: 嗯，
0: 我原来可能一周最少得点两回，
1: 是，
0: 但我已经半年没点了。
1: 你吃坏过吗？
0: 就吃坏过一回，但有一天我就是好奇啊，
1: 吃坏过
0: 一回，其实在点外卖里是很少啊，
1: 是，
0: 我就点进商家看了一眼、
1: 嗯，
0: 非常的简陋。
1: 你的意思说就是他传上去的都看起来不太行了，
0: 对
1: 啊，
0: 我就不会再点他家了。
1: 嗯、那肯定是、嗯，
0: 但就有一种苦恼啊，我现在晚上天天吃肯德基麦当劳，
1: 没啥吃。
0: 尤其是八点以后开业的这个东西，
1: 是
0: 基本上就剩那么几家了。
1: 哎，之前那个脱口秀大老王不还那个说了吗？
0: 是、
1: 啊、我就是这么多年在外面这个漂泊，我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已经吃出了乡愁来了。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的这个家乡菜啊。他说这个 M 啊，麦当劳这个 M 是不是妈妈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一种啊、
0: 嗯、
1: 这样的感觉，
0: 挺没意思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爱吃肯德基麦当劳的人在我这个身边你也算是独一份了。
0: 我还好，
1: 因为就是好些年前在我还很爱吃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不少的人说又吃这个不想吃这个。
0: 因为我给你分析一下，肯德基麦当劳我其实现在吃个麦当劳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它很简单。
1: 是啊，
0: 而且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它很适合入口。
1: 对，
0: 你要吃个饭菜，你点四五个菜三四个菜，然后你拿筷拿饭咔咔就开盒吧。
1: 是，我
0: 吃，
1: 我是理解你的，但是就是这个年纪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的还真不多，
0: 因为健康啊。 这个世界上
1: 吃起来很安心。
0: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汉堡还健康的东西其实很少。
1: 对
0: 啊，前提是不要加酱，
1: 把酱取出来就好了。
0: 好
1: 啊、你看，也是一份这个碳水，
0: 嗯、
1: 也是一份蛋白质，再加一份
0: 菜叶子，
1: 菜叶子也不错，
0: 非常好。
1: 就菜叶子有点。

0: 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在9月8号到13号啊，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高。您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两个字啊，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为什么利剑这个时候出发呢？我们在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会。会将湖面呢铺成仙境啊，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个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松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的安排隆重的藏族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呢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是星级的导游啊，24小时一个陪护，那么车上呢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的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张文宏毅，
0: 我明天见，拜拜。

0: 亚圣都天机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3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是你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嗨，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哎呦，最近这个天儿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大家一定要预防感冒啊！而且这个最近好像又有新的这个病毒啊、流感啊什么的。你看我这个嗓子，很明显就是中招了啊。但是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也是正适合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从9月8号到13号啊，团期是8号到13号，我们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就是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啊，能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也是更显神圣。最主要的就是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就是咱们可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就是这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也会围着篝火啊载歌载舞，还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而且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还是要做到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舒心。美食方面，我们不仅有这个野生菌火锅当地特色啊，还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是做得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单月生日的朋友啊，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还有这个生日蛋糕和鲜花啊，全程都有星级的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一人，6980，现在早鸟特惠价只需要4999，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啊。我们1038和大家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云南两个字有详细海报啊。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2: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大宝哥今天真是忽悠我一下吧。
1: 哎，你今天穿这身怎么这么显胖啊？
0: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今天因为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冻着了，我说怎么这么冷啊，就是早晚温差，就是尤其初秋的天早晚温差实在太大了，我今天就是赶紧穿了一个相对来说厚一点的衣服，结果万万没想到今天出来一下给我热冒汗了。
1: 但下午也下雨了，晚上应该会降温。
0: 嗯，晚上应该能好一点，但我一白天我不就牺牲掉了吗？一白天实在是太那啥了，太热了。
1: 你是不是冻感冒了？你给我传染了都，你看我这嗓子。
0: 你别吓我啊！现在谁感冒，我立刻就远离他。哎，今天那个
1: 我是有点难受，我可难受了。我昨天就有点难受，然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我不行，我打一针去，我赶紧顶回去。然后我媳妇说，病毒没发出来呢，你让他发才打吊瓶。我真是亲媳妇儿，这今天给我难受的。
0: 哎，那个你不行，你是那个回村里那个试试炕，然后发一发，一宿针指定能好。
1: 就是前
0: 最老的方法。
1: 前一阵儿我有一次晚上发烧了，也是我说我好像发烧了，我吃一个退烧药吧。我媳妇说刚发烧不能直接吃，你得让它透一透的，你再吃退烧药。
0: 对对对，你就像那种药什么的，基本都到 ICU 里面才是最合适的。
1: 对，我自己家里边开不出来的好药。
0: 哎，今天那个我到中午的时候孩子睡觉了，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呢，我们也休息。会儿吧，就怎么找我家猫都找不着了，
1: 猫没了，
0: 猫没了。它在我们在阳台晾被子的时候，就是
1: 跑出去了，
0: 跑出去了。它在阳台上
1: 啊，那阳台
0: 浇了一上午，
1: 下雨
0: 露天阳台，它浇了一上午。我们就听见喵喵的声音，找不到这个人，就找不到这个猫。后来终于发现了，它在阳台上。这个事情的重点是在于下雨了，没有人收被子，
1: 被也在外，
0: 被也在外面呢。
1: 那也行，被在那块，起码它有一个挡雨的地方啊。
0: 嗯，要把被蹬下来了。
1: 对，要不然猫是很怕水的，就是一直这么浇着它，没有地方避雨，它容易应激，它都容易跳下去。猫是怕水的，猫是沙漠动物。
0: 可是我家猫更怕死
1: 啊！那猫不知道跳下去就会死，它只知道在这块淋着我难受。
0: 反正我是觉得那个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衣物啊，就是最好是你中午的时候还穿个半袖什么的，然后你带一个那个小外搭、
1: 外套，带一个就是什么这个防晒服，其实就够了。
0: 对，完全就够用了。就是这个尤其换季的这个节点特别容易感冒
1: 啊，
0: 千万就是要小心一点。
1: 而且还有流感的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来吧，那个这个我们昨天给大家听那个大鱼海棠的时候，我就昨天晚上梦了一宿鱼
1: 啊，
0: 就是说我今天第一时间问豆包，我说梦见鱼是不是要会发财？
1: 应该好，因为它不水吗？梦见水沾边的好像都是财。反正范德彪是这么说，我别人我没听过。
0: 今天咱们说一说，你就梦到过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我是每次梦到鱼啊，梦到水什么，这些都是会开心的。但我有小的时候总做梦掉茅坑里
1: 啊，
0: 然后长大以后说那也是财，
1: 那不也是水吗？
0: 挺干的，反正但是还是也是财吧，也是财。
1: 这汉字了，那还不能有点这个。行，就是梦到什么会让你比较开心？
0: 是的，
1: 或者伤心其实也行。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在梦里边，
0: 就是梦里面有什么事情，就是我的焦虑都体现在梦里
1: 啊。
0: 就比如说我最近因为什么事情而焦虑，就梦里就实景就还原了，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1: 啊。
0: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一场演出，我说这个演出我心里没底
1: 啊，
0: 我就会梦见演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各种各样的状况。后来就是你就是给自己种心锚嘛，你就是给自己洗脑。我就跟自己说，我说哎，你发现每次我做到这样的梦，就等于把危险的情况在梦里提前过了一遍了
1: 啊，
0: 就不会到现场就不会发现了，
1: 而且
0: 发生了，
1: 还会有一些就是你身体哪儿不舒服也会在梦里边体现出来。你像昨天晚上不就嗓子疼吗？我就梦见我带兵打仗啊，这顿捅我嗓子眼儿啊，那敌军守将啊，就是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嗓子疼，梦里边他会给你找一个原因贴上。
0: 哎，你脖子上那个印儿，你不会真感冒了？
1: 我自己掐的。
0: 哎，你
1: 干啥呀？
0: 明天我会请假了。你
1: 凭啥呀？我请假好不好啊？我都感冒了，你让我歇两天。
0: 不行，你感冒了我就太害怕了。
1: 然后你怕传染你。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来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先说这个吧。
1: 先来这个
0: 啊，先来这个呀、啊。那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消息啊，就是最近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们啊？嗯、这个我口播我们介绍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已经很多朋友就已经到那个现场去实地看过了，
1: 嗯，
0: 然后已经朋友有很多朋友在学上了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考无人机执照，请认准蓝航天际，因为我们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
1: 嗯，
0: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考试中心学？就是你在这儿学，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
1: 哎，
0: 就你不用再问考试这个事情东奔西跑了，
1: 嗯，
0: 你平时在哪儿练，你考试就在哪儿，你场地熟，风向你都熟，你心里就踏实，咱通过是不是更有把握？你考你没考过无人机，这你还没考过驾校吗？那都是一个道理啊。然后我们的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所有关于无人机的所有项目啊，
1: 嗯，
0: 都能包含其中，就比如什么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固定翼都能教，反正所有东西都能教啊，
1: 哎，
0: 啊，包括这个视距内远视距啊、教员等全级别的这个证件都能考，
1: 嗯，
0: 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你就去到现场咨询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并且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搞定，就是完全做到了一个省时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考证，你可以就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还有一条呢是关注大家身体方面的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啊，就是春夏季属于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像这么热的天，你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你难不难受？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而且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高，血管扩张呢它就会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它就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这个机会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专家报名热线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下面一条呢是我们这个民生信息啊，这个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10380联合主办了一场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到13号会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也是覆盖了适老化改造啊、智慧养老啊、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和养老金融和汽车出行装备，还有现场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相亲啊、文体展演啊、产业交流大会都是同期开展的，展位是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请拨打13843810016 180啊18043810016 18043810016微信号同步，大家可以搜索啊，18043810016 18043810016咨询就可以了。广大市民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银发两个字获取详情，可以在我们的9月11到13号到场参观。

0: 天理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

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大梦境，就是最近有做了什么梦让你觉得 这个梦做的是好，或者做这个梦我心里有点不太得劲儿，我这最近没着没落的、嗯、这样的梦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看唐天聊什么啦，
1: 说我昨天做梦把前一阵梦给接上了啊。第一场就是、
0: 连续梦，我也有这种
1: 啊、嗯、他这应该是还隔了好几天
0: 啊、嗯、他说第一场呢、啊、我接了个电话说是有什么活动，我没搭理，然后就嗯了一声。昨天是第二场，我家门前的摆了一整墙的这个笨鸡蛋和水果，我还寻思谁给我们这前摆摊儿 啊好几个黄毛小子让我签收这批货物，我笑了。这次什么新型诈骗让我遇到了，然后我就醒了。你去看看今晚梦到啥吧，
1: 你可想没事儿去吧你呀、啊、
0: 对呀、
1: 啊、他也没骗你啊，这不纯给你送鸡蛋和水果吗？
0: 不对，然后第三天说你那个、
1: 啊、说你梦欠费了你以后不行有梦了
0: 说你的那个叫货到付款该支付了、你定的，
1: 你以后你就天天吃那个喝那个咖啡，吃那个什么这个清醒的药，你就别睡了、
0: 嗯、
1: 啊，要不进去就有人要账，
0: 是、
1: 啊、说你小子还敢回来呀这是最老的
0: 追屁股要账
1: 最老的笑话了，就是说什么做梦让人打然后赶紧醒了、嗯、醒完之后再睡着了之后说你小子还敢回来啊。
0: 哎，就是我发现我做的这个一系列梦，就是有人说梦境其实现实是有关联的嘛。
1: 对。
0: 但现在是分两派，还有一派的人就是说，其实这个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次元，就是你可能、睡着了之后就进入到另一个次元了，怎么怎么样？
1: 那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感受的东西，它能梦得出来吗？因为老话啊，有说男不梦孕，女不梦虚、
0: 嗯，
1: 就是说男人他不知道这个怀孕是怎么个感受，所以他梦不到自己会怀孕。孕的这个感受，
0: 嗯
1: 啊，然后女生也不会梦到自己长胡子，
0: 所以我不支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一套，因为我发现我很多的梦都是我能主导的，
1: 对，
0: 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睡得不实，你在梦境当中，其实你包括你睡醒了，你不想醒，就其实你大脑在控制你的梦往哪个方向发展
1: 啊。
0: 嗯，我经常就做这样梦，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太好
1: 啊，
0: 我就训练自己，就是睡前先幻想，就想象着自己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是我现在秦始皇
1: 啊，开始想顾具体人了啊。
0: 对，比如说我现在是秦始皇，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批奏折，就叭叭叭，就是想着想着，让自己带这样的状态睡着，
1: 嗯，
0: 慢慢的就梦就可能跟这相关了。所以你就，我觉得人类是能控梦的。
1: 我看有的人是专门控制自己想要在梦，就是感受一下飞翔的感觉，会控梦，然后这个有哪飞呀、啊，有哪走啊什么的，这些还会有专门这个就是。
0: 我从未梦到过自己会飞耶。
1: 你也没想飞呀，
0: 那都是
1: 对吧？
0: 嗯，
1: 你不得梦着你自己想的吗？
0: 嗯，我也没数过钱呢。
1: 你能想梦着我在梦里边，我想看看捡瓶子到底累不累？我空空出去捡一宿瓶子。
0: 不是，你看我这么爱钱的一个人，我宇宙无敌巨爱钱的一个人，
1: 啊、
0: 我怎么就从来没在梦里梦到过就赚大钱啊什么之类的？
1: 你那个爱钱都是嘴上说的，你身体上其实并不爱钱。你晚上现在出去捡剩饭吗？不捡吗？你还是不爱捡啊？你早上起早出去那个捡垃圾桶吗？你不翻吗？
0: 就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钱是赚出来，你觉得钱是省出来的？
1: 不是，那你咱就是说，那你捡瓶子了吗？没有吧？
0: 你那都算省，
1: 这都算是省，捡别人不要的都算是省出来的。
0: 我天天每天就我会思考说，我最近在哪儿能再赚一个什么什么钱？然后呢，你想的就是今天我再少点个菜，我能不能好一点？这种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当初咱俩没在一起，大家但凡当初在一起的话
1: 啊，那就发了，
0: 发了。
1: 我这边是咱俩就天天没有生活了，
0: 发了。
1: 那
0: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之后，
1: 咱俩天天就躺床上打营养液，是吧？

0: 了，一点也不用寻思。
1: 不是我在想，哎，你不能跟我在一起，生活好了，你忘本了吧？
0: 我凭啥
1: 也不捡瓶子了，也不送外卖了。
0: 你能给我啥呀？你呀、啊，你们自己都不够花的，你能给我啥呀？
1: 我真的
0: 还得捡瓶子。
1: 我挣多少钱都不够花，所以我、但我梦里经常会梦到就是一个新的来钱道。
0: 你其实干个代驾什么的行
1: 哦，
0: 晚上也没啥事儿。
1: 太棒了，这不纯诈骗吗？
0: 而且你也没有车，你就开人车呗，练呗。
1: 啊，无证代驾。
0: 啊，你考个代驾证呢？
1: 啊，
0: 咱不要驾驶证。
1: 对
0: 啊，应该能更方便一些。
1: 你春暖红，天天说人话哈。
0: 你以后要发了家呀，你可千万别忘了我，我指定给你送饭去，你让他们给你关静月那监狱。
1: 这跟你说，老妹儿，不是我说你，你想着出去捡剩饭了吗？你去翻垃圾桶了吗？你捡瓶子了吗？你不是爱钱，红才是爱钱，这节了都干了。
0: 对嘛，对嘛，你没到那个挖门盗洞就说，哎呀，我得再来点啥钱，我这不够花，你没到啊，你不是真的爱钱呢。
1: 什么？说那个老妹儿过几天能梦见胸口碎大石，因为天天晚上骑在身上睡觉
0: 啊，
1: 是小孩
0: 姑娘
1: 啊，
0: 姑娘现在跟你睡了吗？
1: 跟我最近一直在跟我睡，因为那个阿姨不是
0: 睡上瘾了，
1: 不是阿姨感冒了吗？
0: 啊，
1: 就她就不能陪孩子一起睡觉，怕传染。
0: 刚开始不是不让吗？
1: 嗯，
0: 你不一陪睡，她抽你大嘴巴子吗？
1: 现在就练出来
0: 了，服
1: 了。她抽我一下，我抽她一下，就好了。
0: 不好，会报复了。会还手了，俩人啊，势均力敌的，行啊。要不说还是你们家的这个基因传统啊。
1: 来吧，那个就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梦，因为我其实很好奇，你说比如说，小就是你看我经常能看见我姑娘做噩梦，就是睡睡觉，
0: 你能感觉出来，
1: 不是睡睡觉就哭了。
0: 啊，
1: 就梦里抽，然后就有个说法说什么梦婆婆嘛，就梦婆婆可能、梦里批评她了，教什么没学会嘛，
0: 啊、
1: 就是这个、
0: 啊，
1: 我就说，我说，哎呀，这咋让人训成啥样？梦到啥了？教啥叫 A B C 了？
0: 这也太
1: 阿波茨了，
0: 太属于我了，梦婆婆。咪是梦能教 ABC 梦婆婆就别教 ABC 了，
1: 阿波茨
0: Teacher 梦再教 ABC 吧，你为什么呀？他凭什么教上英文了梦婆婆呀？
1: 哎，我是还好奇小猫做什么梦、
0: 啊、
1: 因为我发现小猫睡觉的时候也哽哽，
0: 猫有梦的，
1: 他一定有梦，因为你看那个猫，我家猫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就哽哽，哽哽，抽，他一定是做梦的，
0: 他会乱动什么的。
1: 嗯
0: 啊，我家猫之前就愿意那个睡到我这个脑袋顶上，拿他肚子捂我脑袋，他觉着是好。
1: 他们护住你心门了吗？
0: 啥玩意儿？他还捅我天眼呢，我还护我心门，就是他觉着这是一种保暖，因为我头裸露在外，他觉得他肚子暖和，然后这个好事。但我屋里边热，给我整一脑门痱子，我就天天给他往外撇，后来我就给关门碎了。
1: 啊，但你家那个猫掉毛、能还陪你头发多一点显得。
0: 好、哦，谢谢啊。
1: 说一个感冒药都能延迟满足的媳妇儿，还整个家族的荣耀，还有一个捡瓶子的老公，举案齐平，瓶子的瓶。
0: 我去吧，哎呀，我就给你也拉黑他。
1: 来吧，你做过什么样就是让你觉得很棒的梦，或者是很糟糕的梦，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或者印象是就哪些梦应验了，
0: 嗯、
1: 就是应验到之后，就是你去发现这个梦
0: 真的是这样发生的。
1: 对。前几天你这个事情你梦到过，然后到现实生活他真的按这个走向来了、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最有意思的、
0: 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天赋爆表，我梦里边怎么这么多好包袱呢，然后我就控制自己，这个只要梦到好包袱我就强制睁眼拿备忘录记下来。
1: 我也是这样，我就是我但我只要没记下来就忘了，所以必须立刻记、
0: 啊、因为之前有几次就是我觉得梦里太好，明早起来我一定想点天天早起来说梦啥了，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具体啥包袱忘了。
1: 对、
0: 啊、
1: 我好多次在梦里面梦见段子、就是梦见这个段怎么写怎么说怎么讲，在现场台上是怎么发生的、
0: 然后后来我就强制的，我就睁眼睛打手机备忘录，然后再赶紧闭眼睡，第二天中午起来一看，
1: 什么玩意儿？
0: 就什么玩意儿？就好比是写个什么象大象牙就大，就大概这么玩意儿，在梦里边给我乐嘎嘎都能乐醒了。中午起来我说我乐他干啥呀？我好像大病。
1: 梦里寻思自己太有才了。
0: 然后后来根本我就不醒了，不睁眼睛了，爱梦啥梦啥吧。
1: 哎，那个我已经很久没做这样的梦了。我最近的这些梦都是关于什么？
0: 猜吧，
1: 历史
0: 啊。
1: 我有天梦见我是李白，你知道吗？
0: 听李荣浩了？
1: 不是，就梦见说我要是说给那个贵妃送青岛。
0: 李白给贵妃送青岛，
1: 不
0: 是
1: 就是梦里我知道自己是李白，然后就说我要进宫了。说进宫的时候说喝酒，我得给贵妃。

0: 带点好酒，是，而且我还有现代思维，我就是跟自己说，就是我得给贵妃尝点她没喝过的酒，
1: 得四尝
0: 啊。然后我梦里还在指责自己，就跟自己说，你说我就现在我本身我也不太懂酒，我也不知道有啥好酒，但是那个青岛喝的人多，不行，我给他送到青岛去。
1: 还不是那个青岛本地几厂的二厂四厂的那个，是纯油脂，
0: 对，纯油脂
1: 瓶装的，一点高科技东西都没有的那些。
0: 对，就是我做这个梦，我觉得好神奇。但是我原先有一个，我跟我闺蜜两个人。互相就是其他什么都不说，就在梦里面，就是第二天分享自己做了什么梦。我俩都是巨爱做梦的人，后来就是断了，就已经把梦什么的就没延续下去，
1: 就没连上。
0: 好遗憾，要不想整一本那个备忘录嘞。
1: Dragon 说梦里有灵感，想赶紧想着给记下来。有一回红做梦，全场都炸完了啊。炸了，记完又接着睡。第二天起来一看，感冒了怎么治？可以往厕所里扔俩小鸡崽，啥玩意儿啊？这是啊，这是你教的好包袱啊！
0: 你像他那个现在那个，好像那精兵院划到长春了，
1: 六院也行。
0: 对
1: 啊，
0: 要不人原先四平的精兵院那个比较权威一点
1: 啊。这啥玩意儿？说的什么话？我怎么一点听不懂呢？
0: 精神指定是不好。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茶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好嘞，这个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今天好哥们儿好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的牌子，但确实我小的时候风靡一时啊，就是我们的天梭的手表啊。天梭属于是老牌瑞士制表品牌了，也堪称是腕表圈的标杆，是1853年创立，就是口碑非常的硬。这几年可能大家这个都看的都是上万的、上十万、上百万的那些名表品牌。但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块天梭手表，那已经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这个有面子的一件事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三款风格任选，像这个钢带款是那种干练适配通勤的，然后棕皮带呢是那种温柔适配约会的，还有绿皮带是复古适合出游的，而且都是经典罗马刻度的小圆表，细手腕啊、宽手腕啊，佩戴都很精致。日常穿搭百搭不出错啊。而天梭这么老的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屹立不倒，它里边的这个机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耐用的，搭载的都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确实是省心好打理。搭配的那种高硬度的蓝宝石的这个表镜，也不怕什么，就是比如说啊放到这个哪儿了，然后谁这个手机啊什么钥匙啊一刮一碰容易刮花了，这绝对没有。表盘做工非常的细腻，长久佩戴它依旧是非常的透亮，就是这种品牌的做工它是经得起细看的啊。而且我们这边为了大家送礼好看，还自带了原装品牌的礼盒礼袋啊，女生可以自留宠爱一下自己，也可以送给闺蜜，男生呢正好这两天七夕节，要是还没有备礼物的赶紧买一块补上啊。千元价位可以送出专柜3000元的体面质感，这也都是专柜手表。专柜手表没有说几百块钱的，我们给大家打到了1299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啊，就是这种瑞士手表，你戴到手上你就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是跟平时买一个什么，现在可能很多人愿意戴一个什么电子的呀，然后或者这个戴一个这个运动类型的手表啊，跟这种老牌的瑞士腕表戴到手上确实是质感不一样，这个穿搭什么的很提气质啊，而且价格也不贵，只要1299，秒杀全网。带来的三款呢，有这个银盘钢带款啊，钢带款的配的是罗马数字的刻度，非常的利落精致，你就走进什么样的场合都能镇得住。棕皮呢是这个白盘款的，是那种柔和显贵，我是很喜欢白盘的，显得很这个干净，显得这个人也很温柔。然后绿皮呢也是白盘款，是自带那种法式文艺感的，抬手就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相当于适配了所有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大家可以去官网查一查，天梭官网或者线下专柜，就小美人系列都得3500左右，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折扣的，你在哪儿什么专柜啊官网啊，这种老品牌它也没有什么折扣可言，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限时到手1299，秒杀全网的价格，我们是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只有200块，卖完不补，手慢真就抢不着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浩佑跟说和同事下班去打了2个小时台球，第二天他说梦了一宿打台球，我说那你可以呀、啊，花2个小时钱，你比我多打了一宿，还是睡得少了。你一直睡着不行，你能打一周。小二美说：“小红啊，闫宁搭档就得是你啊，别人谁也不行，就冲能自动收拾直播一号线这一块，你还能。”

0: 你看闫宁拉了脸了，这线我能不给收拾圆乎的吗？闫宁啊，闫宁就平时他那鞋带松了，他都得一抬脚，我在那块跪地下，让他这个把脚打我身上，因为我不能碰他那鞋，他嫌我脏，我只能垫一下脚，他自己系。
1: 哎，我那个昨天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你知道《步步惊心》吗？《步步惊心》的电视剧里面那个女主角是穿越过来的，原名叫张晓，在现代的时候，然后她穿越到古代，成为一名就康熙旁边的那个大宫女，伺候了康熙一辈子，又伺候了就是康熙的晚年，然后伺候了那个雍正一辈子，反正就是最后病死在古代，才穿回到现代。然后等到第二部的时候叫《步步惊情》，他们两个又在一起了，
0: 又回
1: 在一起了，就是那个男的完全现代人，他没有上一代的记忆啊，没有上一世的记忆，但张晓是有的，他是因为那张脸长得跟那个雍正一模一样，所以他才爱他嘛。第一次男生上他家做客，那个男生往那一坐说我不知道穿哪个拖鞋，他就把拖鞋拿过来，他说那个男生自动把脚抬起来了然后这个张晓就开始给他脱鞋我说这俩人不是这第二世了怎么着你这是世世代代都得伺候他呗？
0: 咱说那男生是真没忘吗？我怎么觉得他带着记忆来的
1: 谁到呢？我也觉得，我说这个男的肯定是对有点什么说，
0: 太像了，那我不知道我腿自动抬起来了，这不纯我怎么不抬腿呢
1: 就是很自然的就把那个脚抬起来了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说哎，这个小的时候我看过呀我怎么没有觉得当时没有觉得这么离谱呢
0: 那时候还觉着哎呦他俩也太唯美了，这种感觉也太这个契合了，现在真是看不了。前两天刷一个还珠格格一的片段，就是那个蒙丹教小燕子耍剑然后小燕就是学不会，蒙丹在院里边发疯，我说你们这不把韩香送入虎口了吗？跟他咋能过日子？这人情绪也太不稳定了。那时候就觉得他俩天生一对儿啊，这算是这个两个人这个自由了啊。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任何一点美的。
1: 就是那个小燕子，哎呦，真好看！就是我现在能想到那个年代的那个明星，就是他是头子了，
0: 还是能打的？
1: 太能打了，
0: 还是能打的。跟你有的时候你看还有点联想，你看你们俩都是长头发，对不对？那你还能跟人比啥呀？
1: 我的眼睛是后嘎的
0: 我没让你跟人比眼睛，说后脑勺的事儿呢。现在那个小孩睡头是睡什么型的？
1: 圆头吗？
0: 都是睡圆头了前两天那个我跟我媳妇坐电梯那个应该是个邻居带一小孩上来，哎呦，那大头那圆的，我媳妇说这睡的可真好啊，就像那个戴头盔睡的似的，倍儿圆倍儿圆的，就像那个农博会那个大南瓜外边得绷上框架让它自由生长，不睡的老圆了，像那个小燕子在功夫足球里边踢那个头似的，老圆了，老圆了。
1: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圆头，就是已经在我努力一年之下，我已经放弃了。我发现这个就纯碎根纯是基因导致的。
0: 他不是头骨没长定之前，你想怎么碎它就是什么型吗？
1: 可是我天天给他换了五六个枕头，然后所有的阿姨我都跟他说睡圆头，阿姨半夜翻两三次，我翻两三次，就这么一年下来，他跟我的脑型一模一样。
0: 就没有头盔什么的吗？
1: 那多遭罪呀！
0: 那你不
1: 说的不是人的话，
0: 你要知道，你为了好看没遭过罪吗？
1: 你都说我长大遭罪了。
0: 对呀、啊，你没遭过罪吗？他不知道好赖，你得帮他规划未来呀。
1: 有道理哈，
0: 对不对？
1: 有道理，你明天把头盔戴上，把那个绑腿戴上，把牙套戴上，
0: 裹脚，
1: 报警！我现在就
0: 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人跟你说的，人家建设性意见，你天天抬杠。
1: 不是那个婴儿那个圆头的那个头盔是矫正用的，在医院好几万一个呢。是真的有这个头盔，好几万呢。
0: 你看我啊，当舅舅的，
1: 送我一个。
0: 我指定得说一道公道话，为啥非得碎圆头？
1: 扁头最好看。
0: 对呀、啊，我必须得帮我的外甥女儿，我得说一句公道话，碎头干啥呀？好几万呢？
1: 别给孩子遭的罪。
0: 对呀、啊，你要知道，你遭罪想变美是你自己选择的，
1: 没错。
0: 孩子想变美吗？他没有自己说，你就不要强迫他。他想怎么睡怎么睡，
1: 是下次我就可以一边睡但是还好他耳朵没随我
0: 偏头但你这耳朵现在不是流行吗？
1: 哎呀妈，那他等他那都20多年后了，等他流行真是
0: 全美说我家孩子晚上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领。

0: 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输入这几个字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搜索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上面呢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您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啊。千万不要忘了，有问题就用这两个方式方法就完全没问题。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3: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2: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3: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2: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3: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2: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3: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2: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3: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2: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3: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文字信息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啊，三部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步啊开通当中，有问题抓紧时间占线就行了。好，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4: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就是跟我老公，我俩结婚10多年了嘛，然后现在他出轨了，然后我要跟他离婚嘛。我们俩住的那个房子吧，是他那个副首付买的。当时就是付了那个80万，买这个房子的当时吧也都是为了结婚嘛，但是这个房子房产证只有他的名没有我的名，婚后吧我们是一起还贷的，我就想问这个房子怎么分呢，我能不能要啊？我现在手里头吧有他那个出轨的聊天记录还有照片，但是照片没有露脸，能那个证实他出轨的话，我还能不能要点那个精神损失赔偿费啥的呀？
0: 确实是家里出了点问题哈，那就是现在主要来分割这个房子哈，这个现在怎么进行分割才是最好的？那也行，送
5: 那这个房子的80万婚前是你们领证之前拿的呀，还是领证之后拿的呀？
4: 是那个领证之前。
5: 那领证之前80万的首付部分肯定就是他自己的了，视为这个他个人财产。那婚后如果说你们有还贷的部分，并且还贷的部分对应的增值部分你们是可以分割的。你们是可以分割的，这个正常来说是一人一半。如果说你确定这个证据，你还有更好的证据证明他能这个 确实是出轨了，那我你可以多分，但是这个房产肯定是归他的，因为现在来看这个房屋的大部分产权还是在他手里的。
6: 对，
5: 你有这个聊天记录，没有这个露脸的照片，那其实这个证据啊，说实话不太好，说实话不太好啊。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里边，我不知道你那个聊天记录里说的是什么啊。像我们有好多当事人就是拿过来了这个聊天记录，我也看了，就是从聊天记录上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发生过关系，但是就是说的话可能比较露骨，比较让人难以接受。从有些人他就觉得这种是属于，哪怕说两个人没有发生什么肉体上的关系，但是也属于一种精神出轨。但是这种精神出轨你在法律上没有办法拿他来作为你主张权利的依据。所以说你这个聊天记录你再好好看一下，或者说你过来我给你看一眼，你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能不能砸实，就说我们两个确实是有这个其他的关系，是同居啊还是怎么样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得到离婚损害赔偿，或者说就是关于房产那一部分再少分点。但是按你这么说，我现在感觉你这个证据不太好，他都没有露脸，那你怎么能确定是他呢，对不对？
6: 行，那我那啥先，我上那个咱律所呗，然后把我那证据啥的拿给你，给我看看去。
0: 可以。
5: 您
0: 可以直接来到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来这儿直接把相关的信息拿过来就行，好吗？
6: 行，我用不用提前预约一下呀？
0: 那样更好了。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6: 那行，那我先加一下微信吧。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6: 那好，谢谢。
0: 好，再见，不客气。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一对夫妻吵架，而且是在他家掀桌子，桌子呢正好砸到了他的脚上，然后他男朋友当时非常的生气，就打了这个男的，两个人就开始互殴了，他就去劝架，在这个劝架过程当中，双方呢又推了他，就是另外一方又推了他，导致啊他的这个骨折了，这个脚有一个地方骨折了，然后对方呢这个眼睛也被打肿了，手臂被桌子上的这个地方划破了，也就是有手臂上有破损，然后他男朋友的背部呢也被划伤了好几处，现在呢就是有皮外伤，这个事呢已经是进行报警了，但是对面呢是选择不和解，他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会接下来怎么处理。
7: 麻烦孙明老师您再说一下刚开始是在起因。
0: 起因就是一对夫妻上他们家吃饭，然后吃饭之后就是他们可能就掀桌子，结果这个桌子就
7: 是
0: 砸了他的脚。
7: 然后也没说这个过程是谁先挑起来的，
0: 是吧？没有。
7: 那其实这个事儿呢，现在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做了更新，就是你要是挑事儿的话，我还手这事儿的话，虽然说我还手把你打伤了，但是这事儿有可能也不认定为我是这个有过错。之前的话就是之前咱们总说就是遇事儿了谁先动手谁犯理，但现在这个其实是改过来了。所以说这事儿呢现在看，其实你也受伤了，就是咱们这个发帖的这个人他也受伤了，然后
0: 对
7: 方也受伤了。那现在的话说实话彼此都有伤情的情况下，我感觉警察那可能就是给你们双方各打50-200，你们能调解就调解，不调解呢大家都拘一下。那这东西这个结果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接受得了，那对方不和解完全是他的自由啊，你也可以选择不和解，因为你也被打了，对吧？你也可以选择不和解，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那你的伤情比对方的伤情还要重的，是不是？你是有骨折在的呀，所以说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啊，咱们这个听友。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想奉劝大家，你说这个这属于什么呢？
0: 本来挺好的，
7: 对，三叔 单输三方面都输了，有必要吗？就像人说的，打赢坐牢，打输住院。你说现在他们还没有说谁输谁赢，反正三个人都在这遭点罪吧。这个眼睛肿，那个骨折，那个后背又被抓伤的，是吧？
0: 嗯嗯，
7: 最终的话，你说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事情的起因查不清，那有可能就是一个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你们认可调解就调解，不认可调解是吧？
0: 嗯，
7: 你们自己上法院去。让法官去给你们评判，你们到底应该获得多少赔偿，彼此都应该拿多少的赔偿。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他说他们是这个一对夫妻在他们家吃饭掀桌子，然后结果这个桌子就砸到了他的脚，他男朋友就生气了，就打了这个男的。是四个人，然后呢
7: 还坚持不和解呢，对方还坚持不和解，你上人家掀桌子去，你挨揍，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警察都觉得你挨揍这事正常，不还手的人才不正常，是吧？
0: 啊，有道理啊！你要这么分析的话，你还上人家去造次？
7: 对，你看人家就是才翻千多，
0: 对呀、
7: 啊，
0: 因为太过分了啊！
7: 对，
0: 太过分了这个事儿。所以，但是啊，这个 你要是这么看这句话的话，就感觉突然间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谁对谁错了。
7: 对，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和解了，让对方自己想办法去吧。
0: 哎呀妈呀，可真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别人家的话，你可千万别说上头，你吃完饭说你们俩吵起来了，还得在人家打仗。
7: 对
0: 啊，哎呀，那你要不和解的话，那这个事儿真是还挺难办的哈。
7: 对，还彼此还都是朋友啊。
0: 是啊，我看现在也不是朋友了，这个也不和解是吧，双方也没有啥这个感情基础了已经。
7: 是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喝完酒之后千万别上头，那你这样的话后续不仅没了朋友啊，接下来你们所面对的困局都很难拆解，是这样吗，宋律师？
7: 是的是的。
0: 好，有问题的话您还可以再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准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这位女士，晚上好。
1: 喂，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哎，稍等，我这边信号不好，稍等啊。
0: 好，没事，您稍微调整一下，然后说一下您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吧？有关于婚姻方面这面的问题吗？
1: 啊，对，我吧，我跟我老公就已经分居两年多了，我现在我俩这日子吧过不下去了。
0: 嗯，
1: 前一天吧，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去找他去谈离婚去了。
0: 嗯，
1: 结果吧，他说他上法院起诉我了。
0: 嗯，
1: 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嗯嗯嗯，
2: 是，他说起诉你，传票啥的你都没有。
1: 对呀，我啥也没收到啊。
2: 分居好几年，然后你啥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去起诉你了。这怎么的？就是现在可能法院也是没通知到你吧，那他怎么的，就是偷摸的就想跟你这么隐形离婚呢，是这种情况吗？
1: 这我也不知道，反正什么都没收到，这还不算完呢。
0: 嗯，
1: 他现在外面还有女人，你已经有女人了，完了还生个孩子呢，那孩子都挺大了都。
0: 哦，
2: 就是婚内跟他出轨，然后还生了孩子，两岁，你刚知道。你这被偷家了，都这么长时间，你才刚知道。
0: 嗯，
1: 我对，我现在主要就是想问他，要是真告了，我能不到场吗？
2: 嗯，那就是这事儿就是做被告能不能不到场的事儿。首先我得告诉你啊，法院如果说后续给你发传票了，传你得去。你要不去的话，法院可以缺席判决。那缺席判的话，那就跟你自动弃权差不多了。财产怎么分，债务怎么算，那基本上那法官他听取不到你的意见，那可以理解为他说了算啊。法官听的也只是一面之词，你也别觉得说这事儿那法官怎么能这样呢？那人法院赋予你的权利，赋予你这个去抗辩、去解释、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你不没去吗？这视为你自己的自动放弃，人说啥法官听啥也没毛病啊。所以说人家在法庭上唱独角戏，那你这会儿为什么非得等着呢？搁这干瞪眼吧，都明知道这事儿了还不往上上，
0: 真
2: 是，对不对？
0: 嗯，
1: 那不行啊，那我得去啊，那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呀。
2: 嗯，那你这样，嗯，我先你明天吧，你明天这样，你去你的户籍地，或者说你老公的户籍地的人民法院，或者说你的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去查一下，或者说你打那个12368试试，你打12368试试，查一下有没有你俩的涉诉案件啊，查你自己呢有没有涉诉案件。如果说他真的立了，也不排除说他骗你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法院没通知你也是有可能，但是万一他骗你呢，这搁这吓唬你一下呢，也不一定是那个能不能存在这种情况啊。
0: 嗯，
2: 那如果说有案件，那你赶紧找律师应诉，不能让他一个人上法庭啊，真要是瞎说八道啥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可就晚了啊。
1: 那他这都跟别人生孩子，他这是不是得算重婚呢？
2: 重婚是这样的，那你自己有配偶还跟别人以夫妻的名义同居，或者说又领了结婚证，这才叫重婚罪。那他现在光是有孩子，这个呢能作为他们长期稳定同居的一个证据，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啊，但是还不算法律意义上的以夫妻的名义，也就是说孩子有了，但缺一个名分。
0: 嗯，
2: 缺一个名分。
1: 嗯， 那我怎么做就是才能算他是重婚呢？
2: 嗯，那你看看有没有这种就是他们两个以夫妻对外相称的这种证据。比如说你去打听啊，他们邻居就说，哎呀，你看我们小区那两口子啊，就那两口子怎么地的，或者说他跟别人介绍说这我媳妇，然后他说这我老公，或者说孩子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名字写的是不是他啊，母亲是那人，是那个小三儿。那你这些证据有可能，也不是说完完全全，也只是有可能往重婚上靠，但是这种证据对你来说呢，这个收集的这个可能性呢也有一点点难，因为你说你上人小区大大拉拉的就去取证去了，这事儿好像也有点不太容易，是吧？嗯，
1: 我吧，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俩就他给我发的一个结婚证的外皮，完了还有他俩的拍一起拍的照片，这有用吗？
2: 这都能给你发呀。你这老公脑子也不太好使啊。嗯，有用的啊，但是你的证据不太够用，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照片呢，只能说证明他们认识，结婚皮儿呢，结婚证的皮儿呢，也只是一个皮儿。那你这东西你看不着里边啊，是不是啊？那你现在需要的是找他们过日子的证据。他给你发照片，那你像有的人，因为我们有的当事人就可知道往下顺着唠了，那他给你发照片说咋的，你这你俩领证了呀，那女的是你媳妇啊怎么地的，看他咋回，那回一句那都是证据，是吧？那就像网那个电视剧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现在每说的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对吧？
1: 他俩那孩子呢？那孩子户口是我最担心的事儿。那万一就是落在我俩的名下了，那我是不是得养他呀？
2: 嗯，户口的话是行政上的一个管理，就是一个户籍的管理，那跟你婚姻是两码事儿的啊。你不是孩子，你俩没有血缘上的这个母亲。这个跟咱们看的电视剧里边不一样啊，又什么什么正妻生的是嫡子，然后什么小妾生的是庶子，还得管正妻叫母亲，这跟咱看电视不一样啊。你没生他，你也没办法收养，那这孩子落你户上的话，他也不是你的孩子啊，这法律上不是你生养的，那你对他不产生抚养继承这些权利义务啊，你完全不用担心替别人养孩子。那他要是乱上户口，那就是他违法，跟你没关系啊，你不用替别人去养孩子啊。
1: 那我就现在具体该怎么做，就是收集什么证据什么的。
2: 那你这样，我先告诉你啊，你明天先去法院，你去查他起诉没？我刚才也跟你都说了啊，别让他一个人搁上面，就是粉墨登场的在这块对你抹黑或者怎么样啊。二，你开始收集一下我说的那些证据，特别是能证明他跟这女的以夫妻的名义过日子的硬证据啊。三，那你要证据差不多了，他要没起诉你啊，那你主动向法院起诉去。那如果说他起诉了，你拿着这些证据你也得去应诉去啊。而且应诉的时候，你作为被告，虽然说离婚案件中咱们不能反诉，但是咱们可以提供证据，提供财产要求分，提供证据证明啊，告他婚姻有过错，要求赔偿。分财产是让他少分，那你肯定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了啊。你都分居还几年了，外面还有孩子，哎呀，法官他也是人，而且人家那个法官一年审多少个案子，而且对人性的这个洞察呀，我跟你说比咱们任何的一个普通人都厉害，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事儿会发生什么，就咱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主要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底啊，你这样明天赶快去，实在不行您就跟宋律师一起去，要是感觉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你也是觉得这个法院可能这个怎么查呀，你要是这样担心的话，您可以记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好吗？
1: 行，我记一下。
0: 好，0431-85671234。
1: 啊，零四三，好的。
0: 或者是你要是有一些刚才像你说的这些照片呢，包括他给你发的这些微信呢，你也可以截图发送到助理的微信上，18294567182945678294567，看一看。咱们最好抓紧时间吧，因为你这个时间太紧了，明天就开始了啊，我都有点紧张了，这有点压迫感这个时间。
1: 是的，我们都替你着急。
0: 对。
1: 好的。
0: 我感觉你这个打电话也太晚了，你最起码你说你应该这个再早一点。嗯
2: 嗯，要对自己的权利要积极的行使，不能让别人就是这个在你的头上蹦的呀，这都给你欺负成啥样了。我说
0: 了，
2: 我这情绪还挺稳定的，你我没有这样的当事人，我跟你说那孩子一生的那过得都跟我那哭天抹泪的，你这还我发现你这心态确实好啊，就是挺淡定的。这事儿你得想明白，你现在你是法律上的受害者啊。
0: 对，咱得拿回来更多的权益吧，你最起码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你是不是你不能让自己这些年白委屈了。
2: 是的，
0: 嗯，好，那这样抓紧时间吧，好吗？线下不行的话，赶紧联系，好吗？
1: 好的，没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行。另外，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要回来就非常的费劲，现在就变成自己内心的一块基石，对方呢就是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可能会被对方啊把这个拉黑呀、啊、然后自己其实很受伤。其实别再让大家的这一味的善良哈变成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要是面对这样的老赖的话，大家其实沉默，你说我等待也换不回来对方的良心发现，你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啊。您最好把这个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赶紧捋一捋手里面的这些账哈。并且呢，我们首次咨询它是免费的，这一波羊毛咱也要薅起来。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4: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3: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4: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3: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4: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3: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4: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3: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4: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3: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4: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3: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4: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

0: 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站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交易啊，还有一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您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呢，就是拨通电话，这样不会泄露一些不会这个遗失一些相关的信息，当然也不会泄露您的可能是这个面貌，是吧？因为不像这个在电视上啊，你说我是谁，别人一看就知道。现在打电话呢，其实对方也不知道咱是谁打的电话，所以他还是有很多的私密性，有问题咱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那目前呢也属于一个空线状态。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律师您好。我有这么个问题啊，我是通过中介买了一套二手房，当时交了10万块钱定金，签了一个叫居间合同，就中介让签的合同。现在的房主说不卖了，说房价现在涨了，要跟我加价20万，要不然他就违约。我就想问一下，就房主违约的话，我能要赔偿吗？是说要那个双倍定金，还是那个房屋差价那个损失呢？
3: 其实正常来说，你这个一下定金交10万，你这房子总共多少钱呀？
2: 总共就是大概能有个300万左右。
3: 怪不得呢！我说你这房子一下子交10万定金，因为这个定金这个规则是这个不能超过合同价款的20%，那你这10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你这种的话，交10万定金之后，房屋这个因为房价上涨拒绝出售，那这个事儿是属于他没有契约精神了啊。那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价格是多少？那你现在卖给我的就应该是多少？那卖方违约。那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守约方可以主张双倍的返还定金，那也就是说或者主张赔偿损失。那你这个的话，你不能兼得啊，你得选择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主张啊。那房屋差价的话，你的损失其实你的损失就是这个房屋差价。那么房屋差价损失一般按房屋当前市场价格和原合同的这个约定成交价格之间的差额计算，如果没有这个达成一致的话，可以申请向法院进行这个司法鉴定啊，评估这个房屋的价值。但是如果说从诉讼的角度呢，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主张这个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就是这10万块钱定金3倍吧给你拿回来，我个人是主张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比较节省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你想你要是再进行鉴定的这个那个的，那时间多长啊，是不是？但是呢这事儿也不是走不通啊，所以说这事儿看你的个人选择，我觉得这事儿是完全可以的。
2: 那个宋律，我想再问一下，刚才我没再听清，那个房屋差价损失怎么算的？是按现在那个市场价和合同价那个差额吗？
3: 对，是按现在的价格，譬如像你们俩决定了这个合同现在那个解除

0: 今天解除。那你前天签的合同，那这两天这个房屋究竟涨了多少钱啊？按这个差额来计算，明白吧？
1: 哦，
0: 嗯，如果说是
1: 不是，
0: 对，如果说根据法院的评估的话，那最终是以评估的价格为准。那这个房子这东西有可能升，也有可能降。哦，现在这个市场啊，你说房子升的话，那现在很多房子降的都没边儿了。你家买这房子还能升呢，那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事儿你自己考虑一下。我个人建议，为了这个减少这个诉讼的这个数累啊，然后这个各方面，我个人建议你可以主张这个房屋的就是双倍的定金。那如果说涨得真的太猛了，这势头太猛了，那你还是可以主张损失的，好吗？
1: 嗯，好，那个苏律，您电话多少？我想约个时间去找您。
2: 好，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哦，好的，好的。
2: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嗯，好，谢谢。
2: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其实像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哈，这个要翻倍，也就是自己再拿回来10万也行，就不跟他在这块儿浪费时间了，是吧，宋律？
0: 是的，所以我一直在跟这个女士在说，我说看你的个人选择，但确实，可能现在这房子吧，涨也就是轻微的涨，所以我觉得他要这个，拿回来10万块钱，拿回来20万，但实际上他自己不是付出了10万，就是拿回来10万，其实我觉得拿回来10万块钱也不是啥坏事儿，这房子就像我说的，也有可能涨，也有可能降。但是要是好多年前啊，就这个房价突高歌猛进，突飞猛涨的时候，那真是可能真的是一天两天就差出来不少事儿的。
2: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得自己考虑，究竟是要损失，还是要这个这个定金。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得抛给自己最终做这个决定啊。
2: 要跟我的话，我就要那个10万了，我不纠结了这个事儿。
0: 有点就行，是不是？
2: 就是有点就行，你不能既要还要。
0: 咱俩好像是一样的。要我说
2: 这个性格，
0: 要我说你这发不了财，我
2: 发不了，
0: 发不了。
2: 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打电话，让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啊，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咱们集思广益，让咱们最专业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级的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啊，为咱们想一想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才是最好的。那你这样的话打电话还属于免费呢，是不是？把这波羊毛咱也拽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呢是正常的扫这个单车，然后出自己的小区，这个小区呢就属于一个下坡，然后当时呢也是路口，没有任何的人，所以呢他就觉得他骑的这个共享单车啊速度有点快，但是我是这么觉得，你再快它不也是一台自行车吗，是吧？嗯，然后他就说出了路口之后，然后就是一下撞到就正面行驶这个外卖车了，电动，他这个是外卖电动车，然后两个人都撞飞了。他说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判。
0: 怎么判，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交警，判得这个事儿不归我啊。而且我不知道刚刚那说就是再快他也是个自行车，电话刚才老师是你加的还是本身自己说的？
2: 他自己说的
0: 啊，你看你本身你的描述里边那都带有非常主观的这个色彩啊，其实你这么说你是想让我得到我的答案，是说你没有责任，所有的责任都
2: 是自行车，
0: 你这骑自行车那能多快，那不是这样的，你现场你俩究竟谁是左转谁是直行，谁有没有那个违反交通信号灯，然后你当时的这个速度你有没有进行观望，这些东西全都是现场的因素啊，你这么主观的东西我不能回复你，好吗？你如果说你有想知道，那你看看你有没有现场的监控录像，今天你过来 你过来，然后我看着录像可以给你解答。你要是这么来问，我没有办法解答，好吗？
2: 嗯，好，那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这些照片啊、视频呢，要是有这些就最好了，是吧？然后赶紧分析一下，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拖来拖去，你说他也上班，你也上班，大家都忙，你这样的话，其实找交警赶紧做一个事故认定，是不是是最好的？抓紧时间哈，不能再拖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说家里人受伤了，工伤，现在呢在医院，老板人是挺好的，费用呢全都是由他来出，就想问一下后期的赔偿问题。
0: 哎呀，工伤啊，工伤的赔偿的话，那可比较复杂了。那虽然说，老板现在的费用可能给你出，但是后边究竟能不能认定工伤，那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需要来具体的看啊。这个工伤可能是你理解的，但是具体能不能认上，还得具体看你的证据啊。如果说是真的是正常的劳动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单位也认可，也给你交了什么工伤保险之类的，那你这个维权的话肯定是要顺利一点。但如果说只是那种临时的打工的，但是或者说是名为劳务实为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关系的话，可能老板虽然说现在给你拿了点医疗费，关于你后续的伤残啊，或者说是三个一次性啊，各种他都不愿意给你拿，那么你可能就要进入到这个诉讼程序了。所以说您说的这个呢过于笼统，好吧，太笼统了，太笼统了，究竟是一个怎么受伤的，伤哪儿了，然后你跟老板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怎么去干活的，那这事儿的话我都需要知道。这样加微信明天过来好吗？
2: 对，有些时候大家就说发这个消息给我们，就是会失去很多的相关的信息，你这一些重要的信息就决定你这件事情的走向了，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尽量赶紧去现场，然后跟我们描述一下，把你手里面所有的这些证据啊，当时你们的合同啊，还有一些视频照片呢，赶紧带到律所啊，位置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抓紧时间啊，毕竟这个事儿是受伤。这个后期还有一些误工费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费用确实是比较多。另外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民生消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那这一次呢，我们其实这个会展中心呢，它有很多的展区，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智慧养老的这一些家装改造啊，还有一些康复的辅助器材呀，中医药康养啊，社区的照护啊，包括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啊，还有一些像这种金融、汽车、出行装备等等一些相关的产品。另外在现场呢还有百余名的省级的名医会在这里给大家义诊，包括银铃的相亲交友，还有文体呀、展演等等一些相关的活动都会在这里同期进行开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现场，在9月11号到9月13号。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想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些展位，你说我还有一些产品，您就可以啊添加这一部微信号，或者是拨通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微信号和手机号都可以啊，你既可以拨通电话，也可以选择添加微信，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银发，您就可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3，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您就可以在这上面进行文字信息的留言，宋凌宇宋律师呢也会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嗯，是您，请讲。
2: 是这样，律师，就是我家有个土地的事儿，完我想问一下。
1: 嗯，
2: 就是我父亲的话，他是97年分地嘛，然后那个时候村里，但我不太清楚，就是我爸跟我学的，就是说分地的时候给我家分的那块地是不太好，然后正好挨着这边吧，又有一点不好的地，就让我家种了。
1: 嗯，
2: 但是台账上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没有我家。台账上就没划分到说在我家台在我父亲这个承包合同里边，然后后来就这些年的话一直是说比如说给你了你种吧，就这么的一直种到那个种了10多年，然后后来我家里就是有点变故，就需要钱，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我父亲就给承包出去了。承包出去以后的情况下的话，就是现在我这个合同已经是到5月份里已经到期了，但现在面临啥呢？就承包我父亲这个土地的人呢，人家不给我们这块地了，而且他是在我们这块地上盖了那个路圈。然后是现在吧，我们就是考虑说打官司，就是我们，就确认证上有的这个地吧，我们考虑肯定是能要的，因为咱占理。就现在就是说唯一就是说村上那时候说。口头答应说让我们种的那块地，我们就在想，如果说打官司的情况下，我们能有说多大几率呀？因为我们也协商挺长时间了，从到期就一直在协商，这也有3个月了嘛。他一直是不给返还的一个状态。
3: 他不给返还的话，那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土地是国有的，对吧？土地是归国家或者归集体的，这事儿肯定不是你们各方的，你们只有使用权，这个事儿你也明确。那现在就是说，那村里台账上没有，并且村里是口头，那你们能不能找一些当年的证人证言？就有没有一些老人当时也知道这事儿？那你就像我们村里边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像我爷爷这种，就是对村里边谁家地哪一块是啥，其实你家旁边那一块就是一个小荒地。其实按理说，当年就是前些年，我记得应该是有证。政策就是这种荒地都不允许种了，因为我们家当时也有，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退耕还林嘛，就那一部分荒地全部都由村委会这边村里这边种上树了。其实你们家这个地是属于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你们两个对这个使用权有疑义的话，那甚至于说这事儿可能甚至是村里可以收回。明白吧？那就大家谁都别种。那这是一方面，这个地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能拿回来的几率不太大。因为本身这个东西你们家继续耕种或者怎么样，它是不对的啊，这事本身是不对的。那再说回他的行为，他在这上面盖路圈这事儿的话，你觉得合理吗？ 正常来说这应该是耕地呀、啊、那都本来就退耕还林了，你现在你不光没退耕，你也没还林，然后你还在上面盖猪圈，这是不是属于违建呢？你们家没考虑过这事儿上相关部门对他进行投诉举报吗？
2: 这个是真不太懂啊，反正我
3: 个人建议你呢，就是反正这话吧可能在这说也不太合适，那这事儿你让我家不得劲，那你也别，你也难受，你我也让你难受难受，你弟不管我是吧，那你这路卷我就向相关部门投诉是吧，你这东西你有证没有，没证，如果有证你这证咋批下来的，这事儿我要查个清楚，那你这是违建，那我绝对是可以投诉的呀、
2: 哦、
3: 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家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先给他投诉了，你甭管这个地，反正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你甭管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我不能让你舒服了，好吧？
2: 嗯嗯嗯
3: 嗯嗯，在你家这个地确实是不接着种也是不合法的啊。
2: 嗯，那是假设说就是说我投诉的情况下的话，那他那土地呢也盖下，那他是能给我恢复原样吗？还是怎么？
3: 那肯定的呀，因为那是耕地呀，那不是耕地的话，那也不是说建筑用地啊，建设用地啊，对不对？
2: 嗯嗯嗯。
3: 嗯。
2: 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再问一下律师，咱们这个投诉的话得是到那个当地那个国土资源局啥的吗？
3: 嗯，住建部门吧，差不多、
2: 哦、
3: 这些部门你都跑一跑啊。
2: 行行，那明白了。那行，那先谢谢您、
3: 嗯、
2: 律师。
3: 嗯，没事没事、
2: 哎、
1: 好、
2: 嗯、
1: 那这样
2: 谢谢
1: 王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
2: 哎、
1: 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好的，我加一下。
1: 好、
2: 哎、
1: 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3: 再见。
1: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1: 继续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6:31，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是多云天气，21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22度到30度；延吉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四平多云，21度到3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白城多云转阴，21到30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松原多云，21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长白山今天是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区此刻路面的状况。那我们了解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哈，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啊，缓行距离呢大概是468米。另外，杜鹃路的西向东郁金香街的附近，当前的缓行路段哈，大概有526米。除此之外呢，青林路的东向西，从清平路到青年路，车辆有一小段的密集；金河街的东向西，从银锦路到净月大街的辅路，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哈。另外，南湖新村中街南向北繁荣路的附近哈，车辆有403米的等候。好的，那事故路况呢，提示大家在路园区的开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一定要注意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好的，此刻您正在哪里呢？这里是 FM103.8 啊，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已经向着前行为好的星期四出发喽，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2: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不管此刻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当然你要是没空的话，你就该忙啥忙啥。广播最大的好处就是其实它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陪伴哈，然后你可以忙手头的活，可以给家人做早餐，也可以是你在上班的路上，也可以是你在晨跑的路上，遛弯的路上哈，都可以。当然希望大家此刻呢尽量不要就是歪在那儿，然后就在那儿扒拉手机。然后让自己稍微能够动起来哈，享受难得的早晨的这个清新的时光啊。那此刻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呢可以发来我

0: 字和我们来互动聊天，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来解锁交通广播就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团购的单品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单品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梭手表哈，所以关键词就很简单了，就是两个字手表大家如果对天梭手表比较感兴趣的话哈，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在专柜哈，这个小美人的系列要3500块钱，然后今天在我们团购的这个渠道呢能够花最少的钱买到就是品质比较高的哈这样的产品，1299元，秒杀全网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哈。好的，那这是给大家先大概的介绍一下，也给大家一个反应的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手表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您先看着哈，然后呢我稍后跟大家分享一组新鲜的资讯，资讯过后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这期的团购单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啊，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针对近期呢，个别展览馆展出出现了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要求博物馆严格展前审核，陈列展览主题、展品说明、讲解词、展览大纲需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并由主要负责同志签审哈。然后呢，展览的内容审核不得外包，不得转嫁责任。各级文物部门同步开展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那昨天呢，国家公路运输 TIR 沈阳集结中心首次同日贯通两条跨境运输的线路，一条呢是经新疆的巴克图口岸出境，换乘轮渡哈，然后呢横渡里海直达阿塞拜疆巴库，全程呢运输周期大约是13天到14天。另外一条呢就是满载汽车零部件的货运卡车，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过境蒙古国，驶往俄罗斯。两条线路呢是双线并进，互为支撑，进一步畅通中蒙俄与中国至中亚再到西亚两大国际物流的大动脉，为东北外贸企业开拓市场提供全新的通道。还有好消息，昨天哈8月19号，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登陆了科创板。那么上市首日收涨超过460%这家企业呢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发行价哈是150.8元每股，发行市值大约是610亿元，战略配售获得了社保基金还有央企资本等追捧，成为了 A 股市场关注的焦点。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哈发射升空，那么火箭翼子级哈这样的按预定程序成功的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一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的实施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哈，就是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火箭回收复用的这个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好，昨天呢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还有华北区智力运动比赛在哈尔滨的亚布力举行哈，那么近400名选手参加了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魔方、读数五大项目的比拼，其中呢就是这个数独哈，数独项目首次成为了大赛的这个大区赛事的正式的一个竞赛的项目。比赛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还有中华全国体育总工会哈覆盖了少年、青年还有成年组别，为各个益智的项目提供了国家级大区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以上就是今天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第一组的新鲜资讯。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6:39:39，问候大家早安，看到了我们的

0: 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哈，我们的老朋友东东外公发来了五个大字儿，一彤早上好，好的看到了，还有皓月明亮问我说一彤早上好，我是81年的，咱俩是不是同岁？81年的话，那你比我稍小一点点哈，比我小两岁，我是70后，妥妥的70后，70年代的最后一年哈，然后您就算是80后。星空老四来了，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哈来打卡了，朝晖漫卷小光来，收听交广直播台，幸福出发微风载，全新一天大幕开，哎呀好有画面感啊，带着欢愉清脆在，好声听听哈响脑海，犹如喜鹊声声嗨。乐享此刻晨光彩，静得美好甚美哉，哎呀哎呀，今天是七言绝句是吧，太棒了太棒了哈，把我比作小喜鹊了是不是啊，喜鹊声声哈叫喳喳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哈，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有的呢是在默默收听哈，可能有的呢是能腾出时间哈，腾出这个精力，然后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码字哈。好的，感谢大家哈，还有好多小伙伴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了两个字手表，没错，还有人打天梭手表哈，不用打得那么详细，你就发手表俩字就可以，就看到海报了是不是？怎么样，我们这期的团购单品是不是让你心动了呢？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下哈。大家呢也都发来了这样的内容，对，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儿，然后就会看到产品的链接和海报喽。感谢皓月明亮说，那听你的声音很年轻啊，是吗？谢谢啊，毕竟我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哈，声音就是我的本钱，声音是我的就是怎么说看家的一个工具哈，所以我可能会不同的内容会用不同的声线去呈现，哎，如果你喜欢哈，或者因为早晨的这档节目是全天的第一档直播，我希望我能够活力满满的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如果说我要是去播读一些比如说散文啊或者是一些文章类的哈，可能我的声音就会稍显稳重和深沉。好吧，如果是在有的时候我会偶尔的替班一下我们的畅行早高峰哈，就是新闻类的内容就更加比较的专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更加严肃一点点。好吧，就是我是一个多面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去品味和去了解哈，虽然已经在这个岗位当中工作了26年了哈，但是可能依然有你还不知道的哎。好吧啊，与众不同的一同哈，好了，那七夕的这个昨天已经过了哈，怎么样，大家都怎么过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产品不只是为了七夕哈，瑞士的手表戴在手上就是感觉呢就不一样哈，因为这个天梭手表是瑞士手表里的课代表，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于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档次很高哈，然后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哎呀那种心里的踏实和从容哈，就不是其他表可以能给得了的，这样说好像是不是有点拉仇恨，好吧，天梭小美人的系列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哈。然后这是一款怎么说呢？手腕上的能够拿得出手的名片哈。今天带来的是三款啊，三款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配搭哈，有适合不同的气质。好吧，我看了一下哈，我们这边大概10秒钟以后就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这样吧，别着急哈，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天梭手表。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4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

0: 流感及发热带茶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没错，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哈，一起还是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天梭的这款手表哈。平时呢，在官网、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块钱啊。这个国际品牌哈，天梭老牌的瑞士表，堪称腕表界的标杆。1853年创立，口牌过硬哈。小美人系列是刘亦菲同款爆款啊。刚才说了三款，分别是什么呢？银盘的钢带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哈，配着是罗马数字的刻度，然后呢，它呢，怎么说呢？比较的利落，比较精致。走进办公室哈，什么场面咱都能够镇得住哈。这个就是第一个款式哈，第二个款式就是棕皮哈。棕皮带，然后呢是白色的表盘，棕皮带白色表盘，然后它呢是比较的柔和哈，比较柔和，也比较显贵气，反正就是温柔啊，而且比较有力量，所以送女友准没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绿色的皮垫啊，绿皮带，然后呢白色的表盘，这个呢就怎么说呢，自带法式文艺感了，抬手的时候就有点那种满满的氛围感，所以一块表呢适合所有的场所，这个就是一个经典设计的底气，好吧。全网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没有我们这个价了哈，限时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网，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给大家配齐哈，限时限量仅有200块啊，然后呢卖完无补，手慢是真的抢不到了，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去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去购买啦。好的，说完了这个给大家扮美的东西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哈，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春夏季哈，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哈，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啊有蚯蚓状的凸起呀，或者是静脉曲张哈，就是血管凸起，反正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炎热的夏天哈，也不太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什么的哈，哎，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哈。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哎，然后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回啊，就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仅需要30分钟，哎，半个小时啊，不需要住院，而且呢，治疗完全无痛，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吧？啊，我们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期哈，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哈，但是呢秋老虎啊，而且你看今天的气温哈还会达到30度，所以呢就是抓住这个夏天的小尾巴哈，然后呢一起哈，到就是在这个时节呢血管扩张比较明显的时候，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哈，好吧。专家挂号的费用原价是58元，现在呢是仅需要10元钱哈，所以各位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下肢静脉曲张哈，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们都可以参加啊。没完呢啊，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好了，哎，到此为止了啊，福利的跟大家介绍完了，所以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听好了，8056-1616-0431，8056-1616-0431，8056-1616。眼中阳光滴落一滴我。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样，这首歌曲好听吗？这是黄雅莉的一首《想你笑》。可能想到你就会让你能够笑出来的那个人哈，真的是你人生当中的难得的贵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云南的这趟旅行哈。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一场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哈，就你们喜爱的雨山会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我看到有小伙伴问了，就是想问这个具体行程，说9月8号到几号？哎，一共是6天，9月8号到13号，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好吧，那大家呢可以咨询电话来去问问详情，就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您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云南啊，获取海报，也可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一些详。

情哈，对，就是发送手表哈来解锁天梭手表的这个同样的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云南哈，我们这趟云南的旅行的内容就会完全的呈现给你，以一张海报的形式啊。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哈，泸沽湖的波叶海菜的花哈将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一个凉风哈会拂去燥热，还有呢就是香格里拉哈这个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啊，好吧，完然后呢就是松赞林寺呢在湛蓝的天空下也会更显神圣啊，而且还完美的给大家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还有呢就是古城的静谧。反正就这一次呢，不仅仅是一趟旅行，它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啊！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上啊，能够慢行哈、啊，还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乘坐猪槽船哈、啊、去穿梭于礼物比岛，在情人滩呢去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让大家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好吧？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哈。然后全程呢，给大家甄选的都是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让您玩的舒心啊、还而且呢，确保您每晚的安眠啊。大家关注的美食方面哈、啊，来听好了，不仅有你们喜欢的鲜美的野生菌火锅，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反正就将浪漫氛围给大家拉满啊！服务细节更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给大家献上花环，然后当天过生日的、当月过生日的朋友们啊，当月我们将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好吧？啊，全程呢24小时的星级导游陪护，车上有水果、有矿泉水哈、啊，有消毒用品，反正就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各位心动不如行动了，早鸟特惠价哈，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量无价哈。拨打电话咨询吧，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哈，获取海报，然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可以去咨询一下，好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哦。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要到站啦。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明早6点半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在繁荣路的附近等候的时间偏长，另外呢，开运街的南向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的方向当前为缓行路段。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位置呢是从青冈立交桥到台北大街这个路段上啊，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南向北呢是在仙台立交桥，北向南呢是在吉林立交桥。那东部快速路这个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也是处于一个缓行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0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19度到30度；延吉晴，18度到31度；四平多云，18度到31度；通化小雨，19度到29度；白城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松原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6: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18日至20日，走进都市圈，遇见大东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和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
7: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8: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9: 我选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10: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11: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想吃东北菜。
7: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冬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

0: 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做大黑猪、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2: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1: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2: 龚竹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3: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2: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勃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4: 昨天，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1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
5: 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6: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5: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6: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5: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6: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5: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

0: 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1: 央媒看吉林。
2: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九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异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和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
3: 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
2: 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字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0: 诚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启幕，长春各大院线影院立足放映主阵地，以惠民观影、跨界联动、文化展陈等多元举措，推动电影节走出行业圈层，融入城市烟火生活。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为拉近电影与普通百姓的距离，万达影城给出了三降三进的思路。万达影城吉林省城市总经理潘庆余：
8: 降门槛、技术区，电影节期间呢，我们面向老百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降边界、进生活。我们跟本地的餐饮店、书店以及冰雪旅游商家合作，凭电影票吃饭打折、看书免费、娱乐优惠，降距离、近人心。长春人骨子里是爱电影，只是需要一个更接地气的入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入口修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去。
7: 如何把短期盛会热度转化为长期市场增量？围绕长效发展，潘庆余提出了新思路。
8: 电影节期间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你可以把它列成为一个电影的打卡游戏，但本质上给游客创造了一个收集记忆的仪式。走了之后呢，还想来。我们专门建了外地的影迷群啊，电影节期间加进来的游客，我们持续维护。很多人啊，今年来了，明年电影节还会来，有的甚至专门挑长春有活动的时候来旅游。
7: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9: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
10: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11: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就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
12: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10: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13: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14: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12: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6: 昨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和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10: 四平市举办第11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七夕当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
15: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也希望我们的小日子呢会越来越好，以后越来越圆满。
10: 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七夕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9: 昨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文明简约婚育风尚。
10: 昨天，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畅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
16: 选择七夕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我们十分开心。未来我们也将践行文明简约婚俗，用心经营好我们的小家。
10: 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婚育新风尚。
9: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6: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7: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至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 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今日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人心人术救治危重病患。
18: 我们号称叫打开心脏做手术，病人术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这些病人重获新生，这种心里的喜悦劲儿，还有成就感是无敌的。
17: 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9: 8月1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六期第三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
17: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教司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联合承办，吉林省人身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协办，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3名中药领域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19: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20: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1: 依托研究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

0: 站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块钱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要说呢，送礼啊，一定要送到大家的心里面。如果说昨天的七夕你错过了，但是今天你真的不能再错过了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要说呢，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一上手，它确实是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面的刻代表了百年老牌，一块天梭戴在手上，那种来自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的档次是不一样的。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呢，心里面的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给得了的。那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大家你戴在手腕上拿得出手的名片哈。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3款，供大家来选择。一款呢是银盘钢带款的啊，另外一款呢是棕皮带的这样白盘的，另外还有一款呢是绿皮带的白款的啊。这3款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气质，你随便搭配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天梭呢，平常呢在官方的线下或者说呢旗舰店，你小美人的系列你看一下，要35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秒杀的一个环节，只需要1299块钱，而且是海外仓的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仅200块，卖完就没有了，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啊。3000多，今天只要1000多就能够买得到，非常划算的价格。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手表直接下单。
2: 没错，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也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星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以及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是无可挑剔的，陆地既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也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入夏以来，车辆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带来的噪声扰民问题，成为了不少长春市民的夜间困扰。针对这一情况，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面开展夏季静音行动，全力为春城百姓营造安全。

0: 安静的工作和休息环境。来听报道。
1: 行动中，交管支队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围绕城市重点路段、商圈周边和夜间违法高发区域，科学设置检查卡点，做到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截至目前，累计出动警力 1.2 万人次，警车2350台次，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交通违法行为804起，车辆噪声扰民问题得到显著遏制。市民王女士说，
2: 以前一到晚上11点多，哎呀，经常能听见家前边的马路上轰轰的声，特别吵，这段时间明显少了，晚上睡觉都消停多了。
1: 针对改装摩托车炸街问题，警方搭建了空中警用无人机加地面警力的立体防控体系，无人机实时锁定违法车辆，路面警力精准拦截，勤务模式从被动接警转为主动巡查，查处效能显著提升。在静悦区东部车城、朝阳区桂林路、宽城区吴越广场等重点区域，警方现场制止摩托车组团竞速骑行5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32台。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宣传中队中队长王浩说，
3: 我们利用无人机高空巡查优势，排查路面隐蔽违法，同时呢，结合群众举报、视频回溯和便衣摸排，精准掌握炸街车辆骑行团伙的活动规律，对红旗街、桂林路、吴越广场、东部车城等重点区域呢集中整治，有效解决漏查难查问题，强力震慑噪音扰民的交通违法行为。
1: 与此同时，交管支队还走进外卖企业、摩托车销售门店和俱乐部，从源头杜绝非法改装行为，对存在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驾乘人员开展路口15分钟体验式教育3108人次，引导其主动摒弃交通陋习，增强文明守法驾乘意识。王浩表示，
3: 下一步呢，长春交警将持续深化夏季静音行动，全覆盖巡查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小区周边道路，从严从细整治噪音扰民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春城夏夜安宁，让市民群众出行居家生活更安静、更安全、更舒心。
4: 假期出游，不少人喜欢到水塘或滩涂旁玩耍，但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会暗藏风险。如果泥潭遇险，究竟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消防员首先模拟了游客不慎陷入泥潭的突发状况。由于淤泥具有流动性，此时双腿越是剧烈挣扎，淤泥对人体的吸附力就越强，反而会加速下陷。
6: 挣扎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往往是最危险的动作，你的每一次用力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5: 随后消防员展示了正确的自救步骤，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挣扎，尝试在泥潭中重新调整姿态，在张开双臂的同时身体缓缓后倾，仰面平躺在淤泥表面，这样能有效增加受力面积，减缓下沉速度。这时可以利用双腿发力搅动泥浆，活动空间变大后再慢慢抽身，待一只腿从淤泥中拔出后，迅速翻身调整为俯卧姿态，双臂前伸平铺，让腹部和腿部紧贴泥面匍匐前进，缓慢爬行至硬质地面。
6: 移动的动作要领是先将腿放到地面上，反身俯卧匍匐前进，千万不要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直到摸到硬地面。
5: 除了调整自身姿态，身边的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自救的工具。消防员脱下外套，将其展平铺在淤泥表面，借助衣物增大接触面积，随后趴在外套上，双臂发力带动身体匍匐前进，成功从泥潭中脱困。此外，如果被困者身边有竹竿或木棍，同样可以将其横放作为支撑平台，借此缓慢拔出双腿，完成自救。
0: 那么该如何科学识别风险，保证安全出行呢？继续来看。
5: 识别泥潭，首先要学会看颜色。正常干燥地面颜色均匀，偏黄或偏灰，而泥潭通常颜色发暗，尤其是在阳光下有明显反光的区域，这样的地表含水量极高，土质松软，一旦踩下去就可能深陷其中。其次看植被，芦苇、蒲草、苔藓密集生长的区域，底下极有可能是沼泽或淤泥。这些植物喜欢长在含水量饱和的土壤里，看到的是绿草如茵，踩下去可能就是无底泥潭。第三是看地形，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水库消落区、退潮后的海滩、郊外沟渠旁都是泥潭遇险的高发区，游玩时需警惕潮汐与淤泥风险。消防部门提示，前往滩涂前务必提前查询并关注潮汐时间表，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避免滞留。退潮后表面光滑，颜色

0: 色深黑的淤泥区粘性极强，承载力极差，属于高风险地带，切勿轻易涉足。如需进入滩涂等区域，可提前准备木棍或石块，向前方地面反复戳探，判断土质坚实程度后再通行。不擅自涉足陌生泥泞地带，不靠近未知水域边缘，主动避开危险区域，一旦遇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我们来听听。
2: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有心了，
8: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9: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地类领军人才，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6: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记者8月19号获悉，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万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6: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
18: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5.1%， 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2.2%。
1: 记者8月19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针对7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虱呈偏重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近日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
16: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2运

0: 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3: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4: 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哈，在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给大家的这款表到底值不值，划不划算？其实很多朋友问说，专柜3000多块钱的表，你们为什么卖的这么划算，这么便宜，才1000多、跟大家交个底儿哈，这款天梭小美人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给大家，也就是说呢，省去了品牌代理、线下专柜、代购多层中间商的一个加价，那差价呢全部让利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全套的报关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入手啊。而且呢，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这款天梭的小美人女表，专柜的话一块是3500块钱，今天的限时福利价只需要1299块钱啊，三款颜色、三款配色供大家来选择，给大家配的是原装的礼盒礼袋啊，限量不多了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直接下单就行。
0: 没错，选腕表呢不能只看品牌，硬件和细节也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用的是进口的石英金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呢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的刮擦碰撞跟钥匙口红放在一块呢也不怕哈，几年戴下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罗马的刻度是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腕上一戴不张扬，但是懂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属于是天梭的品位，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官网的专柜一块3500块钱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个活动的价格是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是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手表来了解和下单吧。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